0: 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掰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0: 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改连励志。
1: 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
2: 先生，好诗，好诗啊！
1: 范科同学，这诗好在哪里啊？
2: 打鱼的人被雪花落下的声音吓到了，岂不妙哉？对吧？
3: 少爷分析的精辟，
4: 范大少爷，大风大浪都不怕的渔民，怎么会被落雪的声音吓到呢？
2: 亏你想得出来。
1: 好了好了，这节课就到这里，下节课大家自习吧。
4: 子珍，你说说先生的诗怎么样啊？
3: 好是好，如果稍微改动一下会更好。
5: 子珍，那该怎么改呢？
3: 雪片落蒹葭，
6: 改得好，改得好，
4: 改得好，改得好。
2: 有什么好的？
1: 不好好自习，在吵什么呢？雪片落蒹葭，何人改我诗句啊？
2: 苏子瞻，苏子瞻，
1: 为何改我诗句啊？
4: 先生，您诗中的雪片指白鹭，被渔人惊起的白鹭最后去哪里了呢？飞进了茫茫蒹葭，这样不是更美吗？先生，
1: 说的有理呀。
2: 先生，可苏子瞻他擅自改您的诗句啊。
1: 好了，今天的课先到这里，散学吧。
7: 回家喽，
8: 走吧。
1: 子瞻，你先等一下。
4: 先生，有何事呢？
1: 子瞻啊，你才识渊博，先生我没有东西可以再教你了，从明天起你不用来上学了。
4: 先生，擅自改您的诗的确是学生的不是。
1: 老夫说的是实话，以你的才华必须去寻找更有学问的老师了。
4: 只是
1: 子瞻，为师还有要事处理，我们改日再谈。
5: 先生，是不是子瞻又淘气了？
1: 那倒不是，
5: 是学习落后了。

0: 非也。
1: 那是
0: 令郎子瞻确实才气过人，只是近来有些恃才傲物，需要适当敲打一下。嗯，有道是玉不琢不成器呀。
1: 先生有何方法？
0: 你看我们如此这般。
2: 子瞻哥哥，该去上学了。
3: 小妹，哥哥已经在学习了，就不去书院了。
2: 啊，在家里学习？
3: 是的，等梅州城来了更好的先生，哥哥自然就会去上学了。
4: 天才少年显才能，傲气还需勤打磨，这是什么任务啊？
2: 母亲，子瞻哥哥不去上学。
1: 知道了，先让他放几天假，母亲我自有办法。子瞻，家里的绸缎铺今天要进货，赶紧过来帮忙。
3: 知道了。准备就绪，
2: 开工喽。
4: 四匹绢布，六匹麻布。
3: 快去帮忙！
2: 遵命。

0: 子珍，今天的进货量都记好了吗？
1: 就差一点点了，稍等。还好我在纸上做了记录。啊，什么？不会吧。还得再数一次。母亲，我还是回家读书去吧，我保证每天都按时起床学习。
0: 行啊，不过还是得把今天的进货量理清楚再说。
1: 好吧。好了，开始今天的学习。子悠要去上学了。加油哦，子悠，有什么难题回来记得问我。哥哥，我先走了。已经读过好几遍了。子珍哥哥呢？竟然睡着了。看我不捉弄你一下。小妹，你在干嘛？
2: 我在看大懒虫睡觉呢。
1: 我可没偷懒，这些书我都看过好几十遍了。哼，我不管，你就是在偷懒。
3: 该怎么对呢？
1: 子悠，你一定遇到难题了吧？快跟哥哥说说。
3: 先生出了个上联，十遍天下字，大家都对不出下联，快帮帮子悠哥哥吧。
1: 这还不好办。子悠，你瞧好了。
3: 十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对得好，还是哥哥厉害。
2: 我有个提议，咱们门上不是缺一副对联吗？这副就不错嘛。
1: 可以吗？
2: 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0: 哦，这么出色的对联，要让更多人看到才好呢。
2: 母亲，
3: 要让更多人看到。
0: 对，
1: 哪里才有更多的人呢？
4: 你看这写的什么？
5: 十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好联。
6: 字写得好，对仗也很工整啊。
7: 请问这对联出自谁手？
1: 在下。
7: 那我算是找对人了。
1: 请问找我何事？
7: 我这里有本奇书，好多字我都不认识。公子既然识尽天下字，我愿拜你为师。
1: 哦，竟有这等奇书，给我看看。

0: 小兄弟可否解读此书啊？
1: 这种文字我不曾见过，没想到这本书上的字我竟然一个都不认识。捂嘴，童儿凤，快把对联给我撕下来。这到底是什么字呢？怎么从来都没见过？哎呀，太丢人了。
2: 李大哥，看来子瞻的小心脏是受到严重打击了。
1: 母亲，原来你们认识啊？
2: 李大哥是我们店的西夏国客户，当然认识。啊，这个是大夏国的文字，我是故意让他给你看这本书的。哪里有人能够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啊？
0: 子瞻，其实这不过是西夏文的《论语》啊。你看，换了一种文字，你就不认识它了吧？
1: 都怪我太骄傲了，以为学的已经够多，其实差得还很远。
2: 或许你的对联可以改一下，来激励自己。
1: 怎么改呢？
3: 立志识遍天下字，发奋读尽人间书。
1: 这样一改，感觉好多了。
2: 子瞻，该去上学了。
1: 先生不是不让我去学堂了吗？
2: 那是我和先生商量好的，你把骄傲自满的缺点改正了，就可以回去继续读书了。
1: 响鼓不用重锤，我知道了。
4: 哥哥，还差半个时辰呢，
5: 我得把落下的功课赶紧补起来。
6: 兄妹驱鼠。

荷叶罗裙一色裁。

0: 冲啊风，别闹！
1: 母亲，有老鼠。
2: 没事了，没事了。
3: 小妹，老鼠在哪儿啊？
0: 在。
3: 看你往哪跑。
4: 哥哥，这么久了，老鼠被捂死了吧？
3: 正好为民除害。
5: 哥哥，这老鼠也太狡猾了吧！
3: 这臭老鼠，看来我大意了。等我集中精神，专心致志，别说捉老鼠，就是拨猛虎，我也。
4: 哥哥，你可别君子动口不动手。
3: 哼，你们等着瞧。
2: 孩子们，这么晚了，先回去睡吧，明天再想办法。

0: 死我了！你们来我卧室看看。欺人太甚，老虎不发威，当我是冰猫啊！
1: 哥哥，不如我们养只猫，把这些老鼠抓光。
2: 还好呀，我最喜欢猫了。乌嘴，你说主人养了猫，会不会不喜欢我们了？
3: 对呀，我们得阻止他们买猫。
0: 你们磨蹭什么呢？快跟上！
2: 主人，东边桥下有卖猫的。
0: 童花凤，真有你的。
2: 对不起，主人，我看错了。
0: 算了，我们。
2: 哥哥，没有真猫，我们就画一只猫吓吓老鼠。
0: 这也行，小妹别胡闹了。
1: 哥哥，不妨让小妹试试吧。
0: 小妹，我还是觉得你这办法不行啊。
2: 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我看还是让乌嘴扮成猫更靠谱。
2: 哼，晚上自见分晓。
0: 老鼠怎么还不来啊？
2: 肯定是被我的话吓得不敢来了。
0: 我看还是被乌嘴假扮的猫吓到了。上！我们还是再想想办法吧。
4: 都怪我们瞎捣乱，要是有真猫就好了。
0: 我知道了。
4: 主人，我们……
0: 你们怎么了？
4: 我们
2: 一定要抓住老鼠。
0: 既然追不上老鼠，就让它主动走进我们的陷阱。
2: 哥哥，你是要做捕鼠机关吗？
0: 没错，乌嘴，明天去请嘉安国过来。
5: 得令。
6: 子战，这次我们要做什么呀？
0: 我们家老鼠造反了，得做些捕鼠箱。
6: 我也讨厌老鼠，交给我。
0: 大功告成。
6: 走开，走开，别过去，走开。都给我回去。
0: 安国，小心我们的捕鼠箱！
6: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抓鸡！

0: 童花凤，你们太棒了，
1: 吓死我了，还好把猫引来了。
2: 子战，咱们捕鼠箱也修好了，这次还有猫，老鼠肯定完蛋了。安国，我们去前厅将老鼠一网打尽。快去，看你的了。安国，我们去捣毁他们的老巢。这下老鼠再也进不来了。大功告成，以后我们家再也不会有老鼠了。
1: 子瞻哥哥太棒了，
0: 这次可真是恶鼠咬书，妹妹画猫驱恶鼠，
1: 鸡鸡啄到哥哥抛石妖鸡鸡。
3: 元宵灯会，
4: 奉知府老爷令，梅州府举办元宵灯会，届时评议各家花灯，优胜者奖励肥猪一头。
5: 您管家上哪儿报名呢？
4: 找我报名就可以了。
1: 我要报名，
6: 我也报名，
7: 我先报名，年年都是我的超级花灯夺冠，今年肯定也不例外。
2: 先来后到，你懂不懂？我家小妹排第一，当然是小妹先报。
8: 就是，
4: 没错没错，大家排好队，按顺序来。
1: 苏小妹，
8: 来来来来，
9: 这个。

0: 子瞻，我们的捕鼠箱都坏了。
1: 都怪我们阻止主人买猫。
2: 我知道哪里有猫，我们将功补过，去给主人抓一只。

0: 这个转盘花灯要够大，
1: 只是个头大，没有特色也不行啊。我可以在上面画画。往年都是范科砸大把银子做出最亮的花灯夺魁，不知道今年花落谁家。
2: 今年紫瞻三兄妹都报了名，范科只凭财力未必能赢。
3: 哦，我赢了。哥，我们该回家了，不然母亲又要唠叨了。
4: 小妹，回家了。
5: 好的。

0: 真气人！
1: 小妹，发生什么事了？
2: 范克抄袭了小妹的牡丹花灯，正在街口展示他那盏巨型牡丹花灯呢。
1: 什么？这个可恶的家伙！
2: 哥哥，我们一定要帮助小妹做出夺魁的花灯，为小妹出这口恶气。
1: 那必须的。连卷轴都鄙视范科的行为呢，让我们做花灯赢他。
2: 火树银花映梅中，宝灯元宵夺魁首，还真是如此。我们要重新设计花灯，打赢比赛，不让那范科得逞。
3: 可是还有三天就是元宵节了，我们来得及吗？
1: 放心，只要有了灵感，做花灯的事儿就包在老哥身上。
0: 好耶！
2: 走，一起去外面逛逛，找找灵感。
1: 走。

0: 小妹那么秀气的设计，居然被范科造得这么俗气啊！哎，
1: 元宵灯会我一定赢，大肥猪是我的了。
2: 哼，明明是抄袭我的，还好意思显摆？
1: 哼，我做的是超级大花灯，你画的是小花灯，哪里抄袭了？
0: 可惜你的美梦只能做到元宵节那天，我们一定会多亏的。
1: 你休想，每年的魁首都是我的，今年也不例外。
3: 兄长，街上好像找不到灵感，我们还是回家吧。
0: 火焰产生的热力能产生气流，用气流推动轮轴转动，马儿就能旋转。对，我们可以做一盏走马灯。子悠，把你的玉佩借我一用。
3: 哦，给。母亲说玉佩合体象征着我们一家人团结一心。
0: 我们就做一盏可以投影出这样美丽光环的七彩走马灯。
2: 好呀好呀。
4: 孩子们，夜深了，先去休息，明天再弄吧。
0: 好的，
2: 母亲。
0: 多宝骑兵，宝箱开启，捂嘴，准备凝球、撕碎、贝壳、浆糊。
5: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0: 材料准备完毕，
2: 那我们开始吧。
0: 好，小妹，你负责画奔跑的马儿。子悠，你负责表纸，我来做花灯骨架。
6: 主人，我来帮你。
0: 这竹子也太难绑了吧。
7: 我的乖孙儿们，花灯做得怎么样了？
0: 爷爷，您来得正好，这竹条好难固定啊，有什么办法吗？
7: 傻小子，竹条需要经过火才能服服帖帖地弯曲。要像这样不停地移动位置，以免烧坏竹条。竹条烤好了会滋滋冒水，要赶紧弯曲成形。
6: 这次我一定将功补过。
2: 我也来帮忙。
6: 对不起，
2: 每次都这样，你们两个给我到一边反省去。
7: 要爷爷再帮你拿一些丝绢吗？
2: 母亲说要爱心一针一线，这些丝绢染了颜料，我正好可以依形取饰，绣上片片朝霞。
7: 真不愧是我的宝贝孙女儿，聪明。
0: 子悠，可以裱纸了。终于完成了。
2: 耶，快看，跑起来了，马儿跑起来了。
0: 还是小妹画的好，这马儿真是栩栩如生呢。
7: 孩子们，灯会评比就要开始了，你们可千万别迟到了。
0: 出发。
7: 爷爷祝你们马到成功。
2: 那是必须的。
8: 今年获得魁首的花灯是范家的。
9: 精巧的走马灯。

0: 我给他取名月华走马灯。
1: 嗯，月华走马灯，这名字取得真妙。哼，这么小的花灯有什么可看的？
2: 我要投这个花灯一票。
0: 我也要。
3: 我也是。
0: 这么漂亮的，肯定要投它喽。
4: 嗯，做工精美，创意巧妙，这样的花灯嘛，才当得起魁首。
0: 喂，你们，你们真是没眼光！
4: 我宣布，今年的魁首是月华走马灯，苏家拔得头筹，奖励肥猪一头。下面开始猜灯谜。
0: 可恶！好痛好痛，
3: 此情此景正好打一成语。
0: 这叫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作自受。没错。
5: 子瞻，你们的谜联是啥？
6: 走马灯，灯走马，灯西马停步。嗯，
5: 飞虎骑，骑飞虎，骑卷虎藏身。
0: 哼，这个对联我也会。大肥猪，肥猪大，猪去别人家。

0: 白人了。
1: 我饿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妈，没事的，我在。别生气啦，儿子，这个是最甜的，很甜。
1: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2: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3: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4: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5: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6: 我爱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2: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3: 你还不给我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8: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9: 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
10: 萧成是我儿子，这事你承担得起吗？
11: 刘成是我的儿子，
12: 向伯克利音乐学院推荐了向上，我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
10: 浩浩，你有事儿吗？
13: 单宝坤他在吗？
14: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15: 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
14: 我还能叫你一声师傅吗？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回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到。
1: 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林娜，究竟怎么回事？
0: 文朗出事了。
1: 出事了？怎么了？
0: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
1: 这可真是太意外了。

0: 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1: 心里难受吧？
0: 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
1: 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
0: 但是什么？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
1: 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
1: 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哼，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了。对不起。
0: 我不敢要求你的。不，不说了。林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嗯。
1: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哦。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嗯，谈得怎么样？非常好，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
0: 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叶师长太客气了。啊，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啊，
1: 林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0: 嗯，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嗯，
1: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0: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1: 我要买下天堰楼。买天堰楼？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谢谢
0: 你，林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方卫、朝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1: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
0: 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1: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别说死，
0: 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1: 放心吧，琳娜，我会保重的。
2: 你们聊呢？啊，那我先走了。嗯。哎，你总是出现的那么适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哎呦，哪里哪里，我呀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笑>
3: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2: 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啊！
4: 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攻势图，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
2: 嗯，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河会下手的时候了。
4: 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5: 一切还是要从天堰楼入手。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嗯，
1: 是的，我想买下天堰楼。
4: 什么？买天堰楼？你喊什么你？烫着了。哦。
5: 哎呦，不是我，我太意外了。有什么意外的？
1: 天堰楼主任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野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1: 是，我知道天野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野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0: 谁说咱们没钱
1: 啊？哎，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0: 我至少知道有10根金条就是阔佬。
1: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0: 用5根金条买下天燕楼，够多了吧？
1: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燕楼，1根金条就够了。
0: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群、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燕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燕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1: 太好了，我还在发愁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0: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燕楼。
1: 今晚就去啊？哎，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0: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1: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0: 哎，你这脸皮啊，
1: 比城墙拐弯还厚。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啊，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
0: 啊，
2: 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姓云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凯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
0: 哦，哎呦，
2: 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凯对他是感恩戴德。
0: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1: 真没想到，这梅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2: 大哥您别急呀、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0: 我说小马啊，
2: 啊，
0: 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2: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0: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2: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1: 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2: 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堰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0: 真的？
2: 千真万确呀。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
0: 哦，
2: 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0: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凯的卫队长了。
2: 是啊，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0: 这姓云的跟天堰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堰楼嘛。啊，
1: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的与叶洪凯成样，咱们还惧他三分、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0: 天堰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

0: 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猴、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是，是。
1: 雪清，你应该马上就来了。好，哎，大红，接下来是相声表演。大红，
2: 干嘛？你我怎么了？我
1: 接下来啊，你惦记我了吗？没有。你就知道嘲笑别人。
2: 其实你好不了哪儿去，你！哎呀，
1: 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云队长，
3: 梅老板，
2: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晴就行了。
1: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啊！
4: 哎呀，不敢不敢。
2: 对了，听常福说。 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哎，你下去盯着点儿。好，请坐。您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我想卖下天雁楼，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3: 什么？你说，你想买天雁楼？够，当然够。这可是五根金条啊！
2: 云大哥，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雁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雁楼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雁楼所有的伙计的。
4: 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1: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4: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雪琴，请你放心，我买下天雁楼后，这里仍然有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雁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
2: 哦，
4: 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2: 我相信你。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雁楼。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3: 对呀。
2: 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雁楼，却仍然把天雁楼交给我们来经营。是的。
4: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哦，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现在年纪大了，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2: 你看上了天雁楼？
4: 是的。
2: 啊，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1: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2: 我说的是云大哥。
4: 我。
2: 嗯，常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
4: 三合会买我们的天雁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1: 雪琴，
2: 可你却要拿出五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三合会
4: 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2: 那是当然。
4: 你的话是对的，天雁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五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1: 是啊，
2: 雪琴，
1: 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小的魔术。
2: 云队长一片豪气，
1: 多多捧场啊！
2: 咱不能辜负人家。

0: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1: 怎么样？
0: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2: 哎，雪琴，你还考虑妈呀？
0: 常福，我们天燕楼虽不值五根金条，但他却花费了我十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您能理解吗？
1: 嗯，这是人之常情。
0: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1: 当然，我并不着急。
0: 对不起。
1: 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五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
0: 嗯。
1: 啊，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2: 好，我送二位。哎，请，
3: 告辞了。

0: 他们走了。啊，
1: 雪琴，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了，五根金条啊，一个部长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用你的话说，他可以买下10个天燕楼，你还考虑嘛呀？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了，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得都这儿的，你老就放心吧。
0: 嗯，
3: 回去了，厂子里面你们多照顾着，放心吧，雪琴姐。

0: 当家的说了，没血亲要活的。
1: 丈夫，丈夫，
2: 老色鬼。

0: 晚了，好，我们马上过来。
1: 谁呀？这么晚了，谁打的电话？
2: 大红，
0: 天眼楼出事了。
2: 啊！
0: 出什么事了？
1: 梅雪清和刘长富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2: 什么？
0: 我们
1: 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0: 好。

姐姐。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收赏子以后，许清洁和丈夫手坐黄包车回家，从对面牌坊里抽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对着我们乱枪齐发。丈夫输，丈夫输的。
2: 哎，别难过，别难过。
3: 这是谁干的？除了散和会、辕门残那群流氓，还能有谁？
0: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
3: 这帮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
4: 王法，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法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检查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3: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儿控告他们。
0: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印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印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1: 云大哥，丈夫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0: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1: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丈夫老是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全。我没血亲在这儿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5: 对，替丈夫报仇。
1: 对，替丈夫报仇。对，替丈夫报仇，
6: 为丈夫报仇。
1: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印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1: 从今天起，天楼就是你的了。
0: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手天楼。
1: 我听你的，
0: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7: 不过，不过，小马哥，你们回来。
8: 当家的在屋吗？
7: 当家的在屋呢。

0: 老太太，
1: 爷，怎么样了？
0: 办妥了，把刘长福那劳动险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梅雪琴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袁爷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0: 你小王蛋怎么没给你师傅生个儿子呢？啊，那多争气呀！
2: 无辜，你老竟然那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0: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八蛋给拉出去呢？
1: 行，这都哪个哪儿啊？这是啊，六件白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2: 无辜，您老说。
0: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2: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1: 这帮臭唱曲儿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2: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马派人过去，威逼恫吓，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他一定能答应。到那时，袁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卧在袁爷您怀里呀、啊？
1: 好，说得好。哎，这天堰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2: 是，
1: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的。
0: 我看当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堰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1: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素摊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是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哟，
0: 我这疤了还不是为了三合会呀、啊，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你愧不愧心呢啊？
1: 哎，你个臭娘们儿，你是有疯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收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0: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有嘛好的，值得花费这么大力气？
1: 你个纯娘们懂个屁！梅雪琴的长工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他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搬回了家。再加上天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成事啊？附近这些书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

0: 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一动即逝。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火柔情。
2: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3: 得到一份来自三藏岛的情报，

1: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2: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3: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4: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5: Jacob, move i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位是
1: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啊。
3: 你好，你好，
1: 里边请，
4: 欢迎，
1: 里面请，
4: 里面请。
1: 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
4: 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
1: 美琪小姐，林娜小姐，谢谢您。
4: 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
1: 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
4: 好。美琪，林娜，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
1: 嗯，藏小姐，
4: 你好，你好，
1: 这位是，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
1: 藏小姐，你好，
4: 欢迎你来，嗯，快请进，
1: 请。
5: 美琪，
4: 你好，你好。

0: 告诉云石。
1: 好。
2: 哎，二位，你们这是？
3: 哎，眼睛出气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3: 嘿，你个小娘们儿！
4: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4: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2: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4: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2: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4: 这就对了。

0: 哎，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1: 是记者，
0: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1: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福的死？
0: 死了个刘长福算个屁！报道他，谁他妈看呢？

0: 你看你样子像不像个棺材？
1: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树场呢？这不遭晦气吗？

0: 真巧，你们好，真有意思，太神奇了。
1: 看这形势不像是要出嘛事儿，可是梅雪晶打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发丧？
2: 也不像啊，发丧哪有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了，哪有这样发丧？
1: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欺骗你是人的直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民间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0: 哎，这是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出嘛事儿了？这是啊，来了！看看他要干嘛？
1: 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避忌讳来到天眼楼。我梅雪清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 我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实，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

0: 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书场门前。
1: 什么？强姑死了？
2: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对呀，什么时候的事啊？
2: 弄死的啊！
0: 大家静一静，
3: 是谁下的毒手？
4: 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哎，
6: 这是
7: 怎么回事？
6: 昌福怎么死的？
8: 对呀，
6: 告诉我们他怎么死的。
0: 三合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
9: 三合会，
0: 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昌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烂和五姑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眼楼。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我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丈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

0: 梅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啊，站在台下的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不好，快走，是他俩。
0: 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吧？
2: 干什么？那边都是记者。
3: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
2: 快！从那边。
0: 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2: 干什么你？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火了，走火了。
4: 对，
5: 走火了。
4: 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6: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7: 有没有王法了？
8: 昨天是个卫生服，你们今天又要上谁？
9: 少爷，少爷，
10: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眼楼以五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

0: 的新主人。
1: 梅雪琴，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
0: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1: 梅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上，请吧。
1: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燕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2: 是，
3: 放开我，我告诉你们。
4: 袁爷，能了，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在哪儿呢？
5: 在二门等候。
6: 混蛋，还不请进来？
5: 是。
4: 昨夜杠煞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等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5: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怎么着？
4: 你懂个屁！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7: 哎呀，黄处长，
8: 袁爷，
7: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8: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哎，
7: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8: 请，
7: 哎，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
8: 啊，请。
7: 来人啊，沏茶。
8: 哎，袁爷，啊，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7: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8: 三合会杀死天燕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7: 哎呀，这件事儿是天燕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天燕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长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8: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呀。

0: 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
1: 我
0: 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三合会吧。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堰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
2: 黄处长，据我所知，这敌对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0: 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也无能为力。
2: 兄弟和三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
0: 那是，那是。
2: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金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0: 哎，袁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
2: 是，黄处长说的极是啊。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呀？
0: 袁爷，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
2: 哦，
0: 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2: 请黄处长明示。
0: 这一点袁爷应该比我清楚。
2: 云建明曾经是新六军特训科的科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0: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2: 哦，
0: 怎么奇怪吗？
2: 无辜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0: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师长的面子上。袁爷您也知道，叶师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2: 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0: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琳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
2: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0: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袁爷可要小心为妙啊。
2: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0: 这是袁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2: 黄处长真的不管？
0: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袁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2: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2: 哦，是谁呀？

0: 背好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1: 黄处长刚才说的平息舆论，指的就是他。
0: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她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她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这件事袁爷就掂量着办吧。
1: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报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0: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1: 多谢黄处长关照。
0: 这件事袁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1: 明白，明白。
0: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1: 哎呀，我送黄处长。
0: 哎，袁爷，留步，留步。
1: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0: 哎呀，那就有劳了。
1: 请请请，
0: 请，
1: 请请请。
2: 行，
1: 请。
2: 来，来，这个，好嘞，
1: 你拿吧。
0: 好，
1: 那我就恕不远送了。
0: 那我就告辞了。
1: 好，
0: 爷爷，再会。再见，
1: 慢走啊。
3: 当家的，
1: 黄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3: 嗯，
1: 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红报的记者美琪。
4: 这臭娘们敢跟咱三合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万段了。
5: 对，交给我了。
1: 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叫办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5: 放心吧，袁爷，交给我了。
1: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5: 好，我马上就办。
1: 看起来，他们对天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呀。
3: 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率人到天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
1: 嗯，姓云的毕竟曾是叶洪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我看这样，先跟他谈谈，如果他知道好歹，肯于让出天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他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小马猴，你立马派人到天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4: 好，我立马去办。

0: 雪晴，这天堰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堰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
2: 就在那里。
3: 你们看，就在这儿。暗门。啊，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

0: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8: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9: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10: 这就是苏花水柏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辛苦了，等这么久。
1: 没事，您是大忙人，我多等会儿怕骂的。咱走吧。
0: 回家。
1: 好嘞。
0: 谢谢。
2: 走了。
3: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两层。
0: 真别说，张师傅，您唱了这两口西河，还真有味儿。
2: 哎，我这破锣嗓子跟着瞎哼哼。

0: 半天，恐怕不会出嘛岔子吧？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墙挡。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
0: 你说吗？
1: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0: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1: 那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儿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0: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1: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0: 嘻嘻，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

0: 呛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啊！这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2: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啊！我就在这儿。
0: 来人！
1: 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

0: 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别乱动！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
1: 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林大哥，您过来。
2: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0: 正是不才。在下云建明。云大哥。
2: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荣，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哦，
0: 嘛意思？
2: 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0: 正是。
2: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吧？
3: 当然没有啊，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老弟，究竟想说嘛呀？
2: 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吧？呵，你请我来。
3: 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哎呀，
0: 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缴了他们的账了吗？啊，
3: 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
0: 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
2: 袁爷过奖了。
0: 我们走走吧。好。
2: 请。哎，云大哥，在哪儿练得这等好身手啊？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0: 黑夜？
2: 袁爷，难道没有听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0: 我是刚刚听您说的呀，如果
2: 袁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哼，
0: 有意思。
2: 袁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
0: 啊，的确是有事儿跟云大哥商量。
2: 啊，不敢。
0: 袁爷，请讲。听说云大哥画无根锦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啊？
2: 不是想要，天燕楼已经是我的了。
0: 不，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津卫这个地上，我想要的东西，别人不可能拿走。
2: 哦，有意思。
0: 天燕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军旅和叶市长渊源颇甚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住天燕楼的房契，我用另外一家书场和你交换，怎么样？
4: 那我所付的五根金条，要怎么办呢？
0: 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散合会要收购天燕楼，却仍然开除中进，难道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除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能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2: 三合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威胁。
0: 我只是在说实话。
2: 我这一辈。

0: 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1: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
0: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冤谋是何许人呢。
1: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
0: 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
1: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0: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即使你肯出5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眼楼卖给你。
2: 小子，准备好棺材吧！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哼！唐家的，
3: 真是一群废物精，把咱们散客会的脸都给丢光了。
2: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话，非要给他个下马威。
3: 这不是自己欺辱吗？
4: 不过，我这不也是为了散和会，为了咱们原野挣个面子吗？没想到，
3: 行了，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选战了啊！从今天起，大伙儿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
2: 是。
3: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5: 对。
2: 咱们散和会四脚五线好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那小兔崽子淹死。唐家的，你的法话，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40万断。
5: 对，
2: 到时候看看铁燕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3: 哼，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散和会。
5: 嗯，
2: 把这王八蛋的心发出来下酒。
5: 吴姑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
3: 对，唐家的，您发话吧。
2: 小马，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也就5-60人吧。哟，对付这个姓云的，50-60人恐怕是不够嘛。
6: 爷，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
2: 哎，唐家的，段志宏段大哥。
5: 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挺长啊！
2: 让他老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
6: 嗯，
5: 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4-50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2: 是。
5: 老六，准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究竟还有多少。
3: 是。回去我就办。
5: 小马，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啊。
6: 雪晶姐，已经快12点了，他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他去，他就是不听我的。哎呀，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1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7: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儿等他。哎，那把外衣披上吧，我不穿，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6: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长服束刚没，要是您再有个三长两短，您让我们怎么办？
7: 傻孩子，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你
0: 这张嘴怎么

0: 什么都说。你长呼叔刚走，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
1: 好好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
0: 好吧。行了，你快回去吧。
1: 好，
0: 去忙吧。
1: 云大哥，
0: 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
2: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0: 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了。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
2: 你怎么样？
0: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2: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0: 我不管，反正我豁出去了，能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去要了饭。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
2: 别担心，他们杀不了你。
0: 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捻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2: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0: 现在丈夫死了，天烟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就……
2: 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0: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2: 什么事？
0: 别再冒险。
2: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现在天燕楼的主人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将天燕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
0: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那我也无话可说。
2: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燕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3: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
0: 好。
3: 小姐，怎么了？
0: 没事，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3: 是。
2: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不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0: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2: 当然。
0: 你们在说什么？
2: 哦，林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0: 啊，是，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2: 走。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了。
1: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我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方文朗，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
1: 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0: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
0: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
1: 这算是吹捧吧？
0: 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
1: 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
0: 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
1: 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0: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这样做有意思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1: 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0: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1: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0: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哼，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
0: 你会改变主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
1: 可你却在最后关头想要杀死我。
0: 人心是复杂的，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0: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敢来，就是已经

0: 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哦，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0: 美琪，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2: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1: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2: 黄云龙这个畜生，
1: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2: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1: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
2: 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1: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我要让他明白，
3: 他惹错了人。
2: 谢谢你救了美琪。
1: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2: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1: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2: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1: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动？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2: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

0: 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销售。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

0: 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0: 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

0: 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

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好了，我们坐在那边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22: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得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21: 沉浸式心理剧，带你直击内耗现场。
23: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21: 三大健康密码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充电，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24: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变成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个方法。
21: 情绪身体地图大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25: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些负担了。
21: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5月25号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26: 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
27: 肖成是我儿子，这事儿你承担得起吗？
28: 刘成是我的儿子，
29: 向伯克利音乐学院推荐了向上，我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
27: 好好，你有事儿吗？尚宝坤他在吗？
28: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30: 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
28: 我还能叫你一声师父吗？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3: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哎，
0: 美琪，
3: 刚刚醒过来。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1: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0: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1: 是他。
2: 嗯。
1: 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0: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伟仇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0: 是冯伟仇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0: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伟仇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1: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2: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0: 那你想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0: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2: 你想得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美琪，你的意思呢？
1: 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
2: 我看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燕楼。
0: 那我也留在天燕楼照顾美琪。
1: 不，琳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0: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眼下天燕楼里全都是大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1: 可是
2: 美琪，琳娜说得对，就让她留下来照顾你吧。
1: 谢谢你，琳娜。
0: 你呀，竟会跟我假客气。
2: 琳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0: 丽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
0: 我怎么能喜欢他呢？
1: 你看着我，不要瞒我，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谢谢你，美琪。
0: 他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李娜和美琪搬到天一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50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0: 嗯，啊，对了，我有三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两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
1: 嗯，
0: 嗯，给。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1: 我并没有和你走到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0: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1: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0: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1: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0: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1: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

0: 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1: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0: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1: 你后悔吗？
0: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1: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0: 我又不是傻瓜。
1: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0: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1: 重要的是什么？
0: 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1: 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0: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1: 干得不错啊。
2: 那当然了，早就说嘛，不会让你失望的，是不是啊，大红？
1: 哎，大红，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
3: 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4: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
2: 啊，干什么用啊？
4: 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2: 问都不让我问呐，这也太王道了吧。
3: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
2: 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一个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切，
3: 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2: 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
1: 哎，你说你这个人，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3: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2: 好，我去了啊。哎，孙二有李四干，王学，跟我来。
5: 好，
1: 咱们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咱先给它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6: 大哥，郭团长送枪来了，
7: 人呢？
6: 就在门口。
8: 兄弟，
7: 大哥，
8: 想死哥哥了。
6: 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
8: 我说兄弟，你的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呢。哎，我说兄弟。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发子弹，你这事要打仗啊？
7: 差不多。
8: 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兄弟，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7: 放心吧。
8: 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惹的。
7: 啊，到时候恐怕还需要大哥帮忙。
8: 没问题呀、啊，哎，兄弟一句话，哥哥必到。
9: 这姓云那小子，哎，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啊。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
10: 哼，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长得谁的事？
9: 听说他救过叶洪凯老娘和女儿的命，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
10: 叶洪凯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

0: 他是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达哥的意思是，叶洪凯不敢插手，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他也不过就是三零一师师长，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
1: 嘿，达哥。
0: 有我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这次我要把云建明的小兔崽子凯堂挖信，扒皮抽筋的点了天的。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洪开支持云建明，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地的事情，不能抬上桌面。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
1: 可不要去招惹叶洪开，要是真遇他正面冲突起来，我也不好说话。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洪开的麻烦，对吧？这样就没问题了。哎，我，
2: 爹，
1: 去吧。
0: 抢制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放心吧，这两天就到。
1: 多谢大哥，只要抢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眼楼。

0: 弟兄们，咱们陕赫会是建会以来，北扫十脚，南荡岔谷，四脚无限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行这3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人，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 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咱们遇着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1: 云建明。
0: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三合会宣战！
1: 咱们该怎么办？
2: 把民抽进野田道！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三合会的英雄好汉，别给原爷丢人呐！
3: 炸天津！
0: 炸天津！炸天津！炸天津！发枪！姓云的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那就是没血钱，其他人都带了。
4: 是。
5: 小心烫，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就好像要出什么事。嗯，我也这么觉得。

0: 不知道他在外面忙些什么，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进来。
2: 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
0: 好多了。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0: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2: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0: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2: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0: 会死人吗？
2: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0: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2: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走吧，
1: 刘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60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2: 没问题，您就听好了，
1: 下手。
3: 快点！
4: 记住，按计划行事，
3: 快点！
4: 一定要干掉他！
3: 放心，
1: 快点都！
3: 林兄们，给我冲！

0: 尼玛没人呢。
1: 幸运的，你不是韩吗？碰吗？怎么着，爷爷来了，那么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缩头王八了啊！
2: 六爷，看这书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1: 有道理，弟兄们，给我搜。
3: 是。

0: 拿着枪！人呢？去哪里？啊！绿叶，你看！啊！这再看着枪，哪找着？看见了吗？
1: 起来，哼哼，奶奶的，宰了这帮王八蛋！
2: 吴国，您就听好吧，听见枪声，没几个活人了。

0: 哎，不是那边，六爷，
1: 六爷这边，这边，
2: 四边八方导游，四边八方导游，走后头边的，去，给我找去，
3: 不行，赶紧
2: 找。谁他妈不找？老子毙了你！
1: 找找
0: 找
1: 找，
0: 快去找，
1: 快找去！
0: 找找找。

0: 我他妈呀，差点让人家把咱给解决了！
1: 刚才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吗？
0: 那死人家打咱呢，咱连人影都没看见，就倒下好几十啊！
2: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扒你们的皮！
3: 姑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1: 我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俩妈！
2: 不是，那么着，无辜。
1: 你呀，在这给我滚地料阵，
2: 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他还能隐身。
1: 好，好样的，我在这儿接应你。给我留十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2: 无故，清行，
1: 所有人下车。
2: 老六，
1: 这回别再出马岔子了啊！
2: 给我快着点，要我进。

0: 这
1: 他们一定是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书场恋战，冲进书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楼窝给断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1: 走
2: 走。

投降了，投降了，别打了。

0: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没有。
1: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0: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马吧。
1: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1: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
4: 是。是。
3: 绑着他。
5: 这怎么回事？怎么没事了？
6: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5: 这是兄弟，这是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3: 记住，第一，我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哼，有绑上。
0: 是。
3: 进去，快点。走，快点。进去，
7: 快点。
8: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
3: 哎
9: 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8: 哼，这些畜生，活该。
3: 快点。
8: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
9: 这正是他的目的。
8: 啊？谁？谁的目的？
9: 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

0: 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

0: 新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峨眉山市小雨22到30摄氏度，炉霍小雨8到25度。盈津小雨21到29度，小津小雨14到29度，岳西小雨转多云16到33度，达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大邑小到中雨22到29度，德昌晴21到35度，延边多云转晴21到39度。

君联晴转小雨，24到32度。古蔺小雨转多云，25到36度。

0: 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5、6、7，走，收腹挺胸撑肩。
6: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Representatives from 32 cities across 26 countries and 5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gathered here to engage in a dialogue across borders and distances.
1: Catch all these and more on Panawandering.
0: Airing Sunday, May the 24th at 9:20 p.m.
1: Don't miss out.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3: 喂，你好，这刑警警务室。
4: 你太公平，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5: 跟我一块出警。
6: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7: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8: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9: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0: 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
11: 萧长是我儿子，这事你承担得起吗？
12: 刘成。是我的儿子，
13: 向伯克利音乐学院推荐了向上，我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
11: 好好，你有事儿吗？
14: 向宝坤他在吗？
15: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16: 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
15: 我还能叫你一声师傅吗？

0: 站好了。
1: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2: 您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0: 哼，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2: 这不可能，你老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1: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人？
2: 这，
1: 他是被谁杀死的？
2: 是，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1: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堰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2: 我这
1: 真想一枪崩了你！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

0: 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燕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
1: 是，我一定把口信给您捎回去。
0: 放他走。
2: 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身汤。
1: 去去去去去去去。

0: 你们回来了，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1: 没看见骂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2: 那就对了。
3: 来，龙探长，快点！
2: 快点！
1: 伯，
3: 王家的。
1: 伯伯，怎么样了？

0: 这怎么回事？
1: ，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儿，要是当家的再打天燕楼，他就让咱们兄弟挡子弹。
2: 这娘们儿，一群废物！
1: 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姓云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姓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散河混在天津卫就没法混了。
2: 听你的吧，现在是不是着急了？早干嘛去了？来人，把贺红英、关老四、李太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进天燕楼。
3: 是。
1: 当家的，我也去，我也。嘿，
2: 你去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儿，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抬走，抬走！
3: 是。

0: 老四，进哪儿？进南木山。哎，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率弟兄们突袭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陷在了天眼楼了。哎，
1: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0: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要罢了他的皮，臭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探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我就不相信。 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2: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3: 是。
0: 哎，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3: 是。
0: 天眼楼保护起来。嗯，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眼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4: 是。
0: 哎呀，哎呀，哎呀！于老弟，高老弟，
4: 哎，郭大哥，
5: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4: <笑>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
5: 哎呀，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嗯嗯嗯

0: 完，苗进田楼，
1: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天堰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天堰楼明明是属厂子，凭嘛不让我们进？<笑>凭什么？就凭这个。
2: 你是三合会的吧？不错，你谁？我叫云建明。啊，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40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走。
3: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2: 好，姓云的，算你狠。嗯。哈哈，
3: 今儿个天气不错。
1: 嗯，是的。
2: 哈哈哈哈哈哈！
3: 你还有事吗？
2: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么呢？
1: 麻烦您来通报一声，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0: 是。进去吧。
1: 谢了，老总。
2: 我想他们不敢进。
3: 云队长。
1: 哟，云队长。云队长，我们杨家有信给您。

0: 怎么又要谈？
1: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京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0: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燕楼是不可能的。
1: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赛过棒，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啊、给解决了。
0: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1: 哎呦，不敢不敢。
0: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呀、啊？啊，哼，他姓袁的不是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0: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嗯，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1: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京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0: 不见不散。
1: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2: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0: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

0: 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1: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0: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1: 啊，有道理。
0: 咱们立刻出发，到京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1: 好。
0: 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2: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1: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退往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1: 我说那个武功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1: 放心吧。
3: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4: 今晚上也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3: 正不巧，我们整个景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4: 哦，是谁这么大的胆？
3: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4: 这也太寸了。哎，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1: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3: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4: 好，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3: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的。

0: 行啊，那就这间吧。
1: 好，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等记一下。
2: 好。
0: 哎呦，哎呦，哎，
1: 怎么了？
0: 哎呦，我这肚子疼啊！哎呦，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1: 好，好，好，好，这边，这边去。
0: 走走走，哎，你拿着。
1: 哎，来来来，
0: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呀，哎呦，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记吧。
3: 啊，走。哎。
2: 二位慢走。
3: 走。
0: 嗯，好。

0: 你里边请。顺阳，武器都安放好了，
1: 在走廊的花盆里。哎，那现在呢？
0: 刚才我在不云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1: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知我者你也。走。
2: 里边请。您看，在房对面就是静武楼，您看行不行？
0: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
2: 哎，走吧，我给你钱。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3: 法币要吗？
2: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3: 哎，行行行，大洋大洋，走走走走
2: 走，哎，你可真痛快啊！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样？
1: 对面就是经路楼。
0: 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0: 嗯，懂了。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连娜，
2: 眼睛
1: 前
2: 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记住目标，对，就这样看。
3: 啊，你来了。
1: 哦，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1: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林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5: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祭拜您，没安置好心。
3: 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6: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3: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5: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以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5: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3: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3: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

0: 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1: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2: 还有我。
3: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4: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5: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6: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0: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漂亮。
7: 云大哥，您来了。
8: 就您一位呀？
0: 怎么不够啊？
7: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这回好，少爷，啊，人来了。好，您请。哈哈哈，
1: 袁大哥，
2: 袁当家，
0: 请坐。
1: 请。
0: 袁当家，请。
1: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3: 好，
4: 是
1: 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4: 喂，我就是啊。
1: 什么？换防到城外？
4: 什么时候？
1: 今天晚上。
4: 这谁的命令？
1: 作战厅。
4: 好的，我知道了。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5: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田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了。
0: 哼，我没听错吧？
5: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5: 哼，
0: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5: 慢着。
6: 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5: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什么意思？
5: 哼，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啊、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0: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我可是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1: 姓袁的。

0: 我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1: 嗯，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杀你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南茶谷飞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0: 高，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1: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剑明。
2: 给我打。

0: 你一定给我宰了他！
1: 弟兄们，另一个岛。

0: 打得好啊！
1: 袁文才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哎呀！哎，
0: 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1: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 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5: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

0: 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

0: 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

0: 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儿，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

0: 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8: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

0: 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

0: 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都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弟兄们，有伤！
1: 已经过去40分钟了，我想孙副官他们马上就该到了。林大姐，
2: 他们来了，二奎，开门。好。二奎！
3: 快枪来！岂敢反抗，给我宰了他！好了，这，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动手
0: 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饼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掏心。
1: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0: 哎，怎么，刘爷，咱们原野还有个连环计呢。
1: 哦，
0: 过来，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
1: 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他奶奶的，这招调虎离山可真够毒的。大哥，现在怎么办？
0: 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2: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1: 别动，别动。
0: 哎呀！ 哎，这尼玛叫嘛来着？哦，对了，守株待兔。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十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放下武器，
3: 大哥！放下武器。
0: 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大家放下武器！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4: 是。

0: 走，快走，快走，快走！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1: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0: 麦子，
1: 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了。
0: 哼。
1: 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都变成光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啊！
0: 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嘿，你也是。
1: 哦，嘛通病？
0: 不见棺材不落泪。
1: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
0: 会的。
1: 一定会的，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给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0: 当然知道，为了天堰楼的房契。
1: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的晚了点儿。没错，立马交出天堰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哼哼。 那嘛，不叫，
0: 房契不在这儿。哦，
1: 在哪儿呢？
0: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哈，
1: 那您来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0: 当然，我非常乐意。
1: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2: 是。
1: 哼，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0: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1: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0: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1: 少你妈废话，快走！
3: 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1: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行，接着。

0: 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1: 别杀我！别杀我！
0: 哼，那是不可能的。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2: 他们是谁？
0: 三合会的蠢货。谢谢。
2: 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
0: 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
2: 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
0: 虽然有些道理，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2: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梅雪琴、大红都绑走了。
2: 什么？
0: 是的。
2: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0: 我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
2: 他们绑走了叶小姐。
0: 是的。
2: 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0: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2: 我说呢，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
0: 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2: 什么意思？
0: 我们要赶回天印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2: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2: 知我者你也，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士呢。
0: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好体面的书场子，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哼，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把美琪血亲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回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2: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3: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眼楼表演魔术的。
1: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吗？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0: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0: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的对。
1: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4: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嗯，
0: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眼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卓阳，怎么样？
5: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人被他们压了几圈。
0: 高叔，
4: 嘿，
0: 小宝，
4: 哎呀，小宝，哎，
0: 这位。
1: 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0: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1: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0: 顺藤摸瓜。不光如此。 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0: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嗯，虽然在靖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嗯，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0: 哎，还得说是咱们袁爷足智多谋了
1: 啊！
0: 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呀！袁爷，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
1: 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二十多个兄弟。哎，
1: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
2: 哎，我不就这么一数。
1: 以后啊，少说。
2: 少说。
1: 走
0: 走。
1: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呐！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0: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
1: 哎。
3: 袁爷。

0: 怎么没看见姓渊的呢？
1: 挺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燕楼的房契去了，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们。
2: 是。
3: 当家的
1: 啊，蒙阳，抓来的人管哪儿了？
3: 本人正房，
1: 带我瞧瞧。
3: 是，这边请。
1: 当家，这边。 怎么样啊？啊，住的都习惯吗？啊，
4: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笑>
1: 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吧？啊！<笑>
4: 姓袁的，你得到天堰楼容易。
1: 但你想让我没血亲给你卖力，势必登天。我告诉你，幽州，你们就杀了我。话别说的那么撅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4: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笑>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
5: 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儿，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4: <笑>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美琪
1: 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吗？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
4: 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
1: 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好了，美琪雪琴，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哎，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声，到底怎么了？
6: 是他，
1: 出去再说。走，红英，哎，把人都看好了啊。
3: 是。
1: 你说什么？刚才那个女的，是叶红凯的女儿。
6: 是的。
1: 她就是
3: 叶红凯的贵女叶琳娜。你看站这儿了。
6: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1: 叶红凯，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3: 叶红凯，
1: 守天女的主将，散灵议事室长叶红凯。
3: 哪个是叶红凯女儿啊？
1: 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
3: 哎呀，断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4: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会你被咱们给绑了，
1: 那可怎么办呢？当家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他呀？这下弄办。
4: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1: 啊，不，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

0: 能闭嘴呢？
1: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哎呀，
2: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让叶恒凯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掉，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恒凯哪儿找去？
3: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哑道，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哎，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0: 这是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骂事儿了吧？
1: 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着了他的道吧？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8个人，个个全副武装。 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9个拿枪的人呢？
0: 也是，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2: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0: 看见了吧？这就是云剑明，这就是云剑明！
1: 臭丫们，给我闭嘴！骂少爷，骂少爷！

0: 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当家的，快走！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是，来来，齐这边，齐这边，来，先跟我来。
1: 原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2: 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来，我看看。哎，我说，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1: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了。
2: 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1: 有道理。
2: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

0: 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1: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0: 什么计划？
1: 来。啊，
0: 什么？
2: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阳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阳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3: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阳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2: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阳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3: 照顾照顾，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堰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4: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5: 师座，
4: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6: 是。
2: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5: 师座，
7: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4: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7: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4: 现在在哪里？
7: 就在门外。
4: 快快让他进来。
7: 是。
2: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3: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8: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师座，这是叶双英给您的信。

0: 原文才是这样，我看原文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1: 师座，叶圣英让我特意嘱咐您，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原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

0: 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

0: 黄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
10: 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5: The ABO Sports Media Conference Chengdu 2026 was successfully held at Sichuan Media Group. The media delegation also headed to the SCFU venue in Deyang to experience the atmosphere firsthand, following their footsteps into SCMG's 4K Ultra HD OB event and get an up-close look at the vibrant energy of Sichuan's mass sports and the hard-hitting power of its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16: Also, during the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tech companies engaged in in-depth discussions centered on four key themes: AI-powered production, mass sports IP development, esports, and youth audiences and next-generation cloud broadcasting, exploring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ports media.
15: Virtual anchor Bebe made a dazzling appearance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ABU Sports Media Conference.Meeting face-to-face with global media peers in a lively Q&A on how AI can empower sports media across diverse scenarios.
16: Recently, the 2026 Global Mayor's Dialogue Chengdu, themed Park City Harmonious Coexistence, is underway in this city. Representatives from 32 cities across 26 countries and 5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gathered here to engage in a dialogue across borders and distances.
15: Catch all these and more on Panel Wandering.
16: Airing Sunday, May the 24th at 9:20 p.m.
15: Don't miss out.
12: 微软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7: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18: 你太不配合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9: 跟我一块出警，
20: 今天我要报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21: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22: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1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23: 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2: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24: 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
25: 萧腾是我儿子，这事你承担得起吗？
26: 刘成是我的儿子，
27: 向伯克利音乐学院推荐了向上，我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
25: 好好，你有事儿吗？单宝坤他在吗？
28: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29: 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
28: 我还能叫你一声师傅吗？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到请回话。
1: 梅院梅院，
2: 收到收到收到，
0: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2: 回话，
3: 一切正常。
2: 梅院，
3: 一切正常。
2: 收到
3: 收到，好，
0: 收到，请回话。
3: 好嘞，一切正常，
2: 一切正常。
4: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5: 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走，看看。

0: 别开枪！你再大点声，喊得让全院人都听到。
1: 让位，让位！
0: 想死想活，
1: 当然想活。
0: 你能让我活吗？那就得看你表现了。
2: 王老师是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
1: 任职官在什么地方？
0: 在白园正房。
1: 有多少人把守？
0: 四五十人。
1: 管事的叫什么名字？
0: 贺大，贺辉啊。
1: 你们和北园联络，用多少巡道？
0: 第六巡道。
1: 和总坛通话呢？是巡道。把身上的布花机摘下来，把它藏起来，快点！贺大哥，贺大哥。在种院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3: 你可真够损的。
1: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寨明吗？
5: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4: 好，等着。走，给我看看。

0: 是云建明，说的对，是我。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1: 好，好，好。
2: 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至少吓唬人有用。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
1: 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哎，
2: 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

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0: 南院，
1: 你们究竟要干嘛？
0: 做到规划。
2: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被警告的人。
1: 无故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2: 说我什么？
1: 说云建明不死人，是鬼变的。
3: 我才是云建明，
4: 嘛玩意儿？你是
2: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5: 贺大哥，又找上两个，走进去。贺大哥，

0: 贺大哥，进去。坐下。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关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你答应我，我不会杀我的。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大伙，你还好吧？哎呀，好什么好？
2: 这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
1: 云大哥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2: 我在这儿。
3: 我没说你，我说他。
1: 哼，
2: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2: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1: 为我来的？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李大爷，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是我们村里的老头，他 这谁发的信号弹？
1: 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
0: 弟兄们，动手！

0: 是怎么回事？
1: 你们这是？
2: 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1: 啊！
2: 这是嘛事？
3: 大哥，大哥，
2: 出嘛事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千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
4: 啊啊！
5: 是叶洪开。
2: 来，
0: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埋伏在天眼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我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0: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
0: 谁说我沉不住气啊？
1: 哎呦！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
6: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3: 我是北院，我是北院。
6: 何红英，何红英，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回来。
3: 何大哥不在这里，何大哥不在这里。
6: 啊！

0: 这怎么可能呢？这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建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0: 声音好像是北院。
1: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人呢？

0: 的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还保护那么点的车里，
1: 快点，
0: 快走。

0: 你们要是敢抢劫，我就把你们全家武器出来投降，否则格杀勿论。
1: 大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
0: 投降吧！
1: 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2: 别开枪！
3: 洪凯秋，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4: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5: 快点，走！
6: 是，走，
5: 快点，走，快点，走，
6: 是，
5: 快点，走，
3: 石总，
5: 快点，
4: 怎么样？
5: 快点，
3: 三合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这是怎么回事？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4: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是。昨夜，
7: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3: 在天堰楼被绑架。
7: 天堰楼？
3: 正是。
4: 怎么？
3: 段厅长知道？啊，不，你接着说。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7: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4: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林娜，爸爸，爸爸，
1: 这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眼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
2: 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
1: 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 应该叫欺人太甚吧？啊，
2: 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
1: 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2: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
1: 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3: 有。
1: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3: 是。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哼，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侯给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

0: 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您这，您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了。我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眼楼，但我要你死！啊！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 堂堂三合会大老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别！师座，你和林达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2: 袁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3: 叶师长，我你给我住口！姓袁
2: 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师座，
4: 将袁文才带走。
5: 是。
4: 哎，
5: 洪开兄，洪开兄。
4: 听我一言，听我一言。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洪开不能从命。洪开兄，听我把话说完。哎，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
5: 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4: 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堰楼，而云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哼。但是。 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堰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6: 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堰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7: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
6: 不，
7: 天堰楼是云建明的产业。
6: 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的闯了进去，杀死舒长火急，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7: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呀！
6: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7: 我，
4: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
6: 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7: 是，一定。
4: 一定，你
6: 是
4: 一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
6: 袁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
4: 啊，
6: 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4: 是啊，我对袁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呀。
6: 袁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哎，哼！我听说袁老弟也是天津人，
8: 是的。
6: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8: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得小弟没活路了。
6: 哎呀，云老弟。

0: 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1: 二当家。
0: 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而且我在这做主，天燕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
1: 没问题呀。
2: 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1: 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2: 师座，您看呢？
0: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1: 是。
0: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1: 没问题。
3: 叶市长，
1: 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3: 林娜，你说呢？
4: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0: 云老弟，你呢？
2: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0: 啊，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一切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常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0: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0: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0: 你不会后悔的。

0: 来来来来，好，好的。
1: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拿不想吃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2: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0: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2: 你们两个。 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人才是足智多谋，哎，贤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呀！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哥
1: 啊，
0: 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1: 哎，好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找对方，
2: 来
1: 我敬你。
3: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0: 弟兄们，
4: 来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7: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8: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1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

0: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

0: 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

0: 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

0: 健康操，鲤鱼打铃。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铃；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
2: 肖成是我儿子，这事你承担得起吗？
3: 刘成。

我爱你，叫你一声师傅。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真是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1: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0: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1: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2: 没事，
3: 没事。
0: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没事就走吧。哎，都走吧，走吧，都走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5: 怎么开的车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
5: 你什么？轮胎扎了，
6: 赶紧给我备胎。
5: 是。

0: 这个轮胎扎了，准备换备胎。你看看，轮胎扎了，太轮胎扎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啊，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您坐，
1: 来，
2: 我推。
0: 怎么样？上钩了。
3: 来喽，工具！来，好，是。把枪放下，莫别动，否则我打死。
0: 求求你啊，
3: 把枪放下，走啊！
4: 你说的。
3: 老兄，老兄，
0: 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3: 放一枪，把枪放下，
0: 千万别开枪，
3: 闭嘴，躲别动，否则我开枪了啊！
0: 哎，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哎，求求你，
3: 躲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0: 别开枪，别开枪，放了他，放你走。
3: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0: 你。

0: 我们是侦察队的，兄弟受惊了。哎，老总，您没事吧？
1: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
0: 哟，我的公文包呢？
2: 又是这个孙副官，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黄处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座报告。是。进来。
0: 师座，
2: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0: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3: 黄处长，
2: 稳定军心。
4: 我要见总座。
3: 是，
2: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望诸位精诚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3: 总座，
2: 进来。

0: 消息。什么消息？叶鸿铠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1: 什么？
0: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鸿铠商讨起义细则。
2: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鸿铠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0: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立刻出动，将叶鸿铠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0: 是。
2: 哼，抓捕叶鸿铠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0: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2: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鸿铠公馆的宪兵调离。
0: 太好了。哦，总座，还有一件事。
2: 什么事？
0: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2: 哦，
0: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2: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0: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2: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0: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2: 嗯，你的意思呢？
0: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
0: 安排两个人站岗。
2: 是。
1: 你们两个站岗。
3: 是。是。
0: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4: 是。
0: 走。
5: 哎，黄处长，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6: 是。
5: 凭什么抓我？
6: 老实点，老实点，
5: 放开我！
6: 别动，
5: 放开我！
6: 别动，
5: 凭什么？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怎么了？
1: 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十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0: 哦，
1: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0: 十点钟，
1: 没错，他说的就是十点钟。
0: 书场十二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
1: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0: 去准备吧。
1: 好。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2: 请，
0: 那
1: 请，
2: 请。
1: 啊，坐吧。
2: 我看
3: 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2: 戏演到这份上，
3: 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2: 不，
3: 燕双哟。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3: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2: 哦，有意思。
3: 嘛节目？
2: 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堰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2: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嘛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什么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
3: 哎啊！哟、啊。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袁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
3: 云大哥，云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啊，怎么回事？
3: 出事了，下午黄玉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十点

0: 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50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云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2: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3: 是。

0: 快跑！啊，
1: 别动！
0: 别动！
2: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3: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4: 是
5: 是。
4: 哎，走，你们。
2: 叶市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6: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6: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2: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5: 出动啊，出动！云建平来了。
2: 哪个云建平？
7: 真的云建平。
2: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7: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了，你要做好准备。

0: 有埋伏，快走！快！
1: 快！快！快！跟上，快！

0: 奶奶，爸爸，
1: 琳达，别过来。
2: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
3: 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
4: 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3: 哼，过奖了。
4: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
3: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
4: 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

0: 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1: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0: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

0: 又是你，袁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1: 王静，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袁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怎么，不冒充我了？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2: 现在结果怎么样？
1: 说实话。 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2: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0: 手们，打！
1: 奶奶，没事吧？
2: 没事。

0: 失踪，
1: 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攻城的解放军部队。
2: 好的，
3: 郭大哥，
1: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失踪。
0: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上。
1: 老夫人，领导，你们随师座同去。
2: 你呢？
0: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人楼。
2: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0: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1: 小文俊，跟我来。
4: 走。
0: 请。

时刻到，为了天津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为了天津的解放，大家奔马路。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

0: 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

0: 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4: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 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

0: 菜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有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

0: 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轻松养护眼。

0: 眼睛早贴早舒服，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火箭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这是警务室。
2: 你太不给我来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火柔情。
7: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9: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10: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1: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2: 如果4月18日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3: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4: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5: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6: 天哥，准备。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们要是不想走，就别想回来了。
1: 高僧祈愿吗？
2: 不用了，我的人说话就到了。
0: 那就此别过了。
2: 啊，
0: 这位兄弟，请问尊姓大名啊？
2: 不重要，
0: 江湖险恶，珍重。
2: 保重。

0: 大哥，老三。
1: 哟，二哥。
2: 这可是一营的兄弟们勒紧裤腰带捐的，张广义营长娶媳妇儿的本儿都搭进去了。哇，
3: 这是我们二营凑齐的，放一块儿吧。
4: 啊，对了，你说这东北都打起来了，咱们十九路军怎么还按兵不动啊？这上头怎么想的？真想带兄弟们过去打一仗？
3: 谁不想上前线杀小日本收复失地啊？不过啊，这不是咱们兄弟该操心的事儿。如果上头一声令下，我杜凌云愿意义无反顾，哪怕马革裹尸。
2: 大哥，咱哥仨结义的时候就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但凡有机会跟日本人干，咱仨一起，
4: 必须带上我。
3: 好兄弟啊，哎，捐款的事儿就让你多操心了。
2: 放心吧。
0: 行了，我得走了。
2: 朱军，
0: 昆山。
2: 昆山，
3: 上头要视察防区，郑旅长点名让我
5: 陪同啊。
2: 这么急啊？
3: 军令如山，我先走了。
4: 好，好，大哥，
2: 好，
4: 走去走回。

0: 四个，一个都没回来。
1: 上。

0: 白兄弟俩今天怕是得交代的。
1: 营长，带弟兄们突围吧！
2: 没接到上峰的指令，拖一个逃兵有什么区别？

0: 二哥，你干什么？
1: 我杀了周日本。
0: 大哥，你是我兄弟，张一章，他也是我兄弟。
1: 你现在去，就去送死。
0: 你要想为牺牲的兄弟报仇的话，就给我守住这块山地。
2: 报告！报告营长，刚刚得到消息，武松要塞的司令临阵脱逃，日本的援军也马上就要到了。他奶奶的，老子早就看他不顺眼，别让老子逮着贼人一刀剁死他！
0: 我们该怎么办？
3: 没有上峰的命令，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0: 听着，
3: 营长下命令了，就算死，也给我死在这块阵地上。
0: 好，那就让咱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0: 你奶奶的，小日本来呀！
1: 走啊，小日本，
2: 过来啊！
1: 小日本，过来啊！
2: 过来！

0: 你看这，张叔，没事的，我自己会小心的。
1: 不行，这枪炮不长眼，这万一个啥闪失，你让我……
0: 放心吧，这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呢。再说前面还有军队挡着呢，没事的啊。哎，
1: 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放心。你非要去啊，我跟一块儿去。
2: 好，
3: 你坐那边，
2: 咱们一起去。

0: 你给我回吧！
1: 没有上峰的命令，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2: 营长下命令了，就算死，你给我死在灵魂阵地上！

0: 兵荒马乱的啊，这货也送到了，你这丫头满意了吧？
1: 谢谢长治成全，那咱们赶快回家吧。
0: 来的时候这路还好好的，这怎么就给堵了呢？
1: 算了，常叔，我们绕路吧。
0: 哎，

0: 那人怎么了？
1: 下去看看。
2: 小姐，
0: 小姐，小姐，小心啊！

0: 小姐啊，你说你，
1: 常叔，你快看看，他刚才还睁着眼睛呢。
0: 小姐，这人没死，还有口气儿。
1: 那就好。
0: 看他的衣服啊，是国剧。
1: 常叔，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0: 哎呀，我的小祖宗啊！真拿你没办法，还是我来吧。

0: 里是手术室，你们不能进。
1: 但愿他能活下来。
2: 看他这个样子，像是从前线下来的。哎呀，听说呀，这跟日本人打仗啊，死了好多好多人呐。他幸亏碰到你了。
1: 常叔，为什么要有战争呢？好好的就不能和平相处吗？
2: 这个呀，我也不知道。这好像是日本人看上咱们大上海了吧？他们家没有，就来咱们这抢夺呗。
1: 那这不是强盗吗？
2: 这日本人可不就是强盗吗？好了，小姐，这人咱们也救了，他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造化了，咱们赶紧回家吧。啊。

0: 你们俩知道老二现在怎么样了？
1: 你说二哥会不会已经
0: 闭上你的乌鸦嘴？
2: 快点，别磨蹭了，快动！
1: 你奶奶的！

0: 你奶奶的，该打扰他！干嘛？老子在战场上杀了你们好几百个小日本，想报仇啊？来呀！来枪！开枪！开枪！喝醋呢！别开枪！别开枪！慢点枪枪！大哥，你干什么？我宁可像二哥一样死，我也不在这儿当俘虏！
1: 你怎么？
2: 19路军，守枪营副营长张大器，营长杜凌云。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

0: 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

0: 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

0: 用穴位自聊天，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

0: 就赶紧饿。
1: 踢。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踢。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消防通道是指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是发生火灾等灾难时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绿色通道。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通道是为应急而留下的一个生命通道，当发生火灾时，它能让居民脱离危险，让救援人员马上到达现场。它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几个车位，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就是保证生命通道的畅通。
10: 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11: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得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0: 沉浸式心理剧带你直击内耗现场。
1: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0: 三大健康密码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充电，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2: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变成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方法。
0: 情绪身体地图大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3: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一些负担了。
0: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5月25号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4: 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
5: 肖成是我儿子，这事你承担得起吗？
6: 刘成是我的儿子。
7: 向伯克利音乐学院推荐了肖尚，我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
5: 好好，你有事儿吗？尚宝坤他在吗？
8: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9: 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
8: 我还能叫您一声师傅吗？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0: 永逸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逸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逸安宁丸。逸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逸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逸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逸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逸安宁丸。逸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逸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3: 哎呦！

0: 下一个。哎，下一个，快点。哎。
1: 好。
0: 下一个，快点。
1: 兄弟，哪个市的？
2: 张云龙将军，27师。
1: 我是蔡廷锴大帅61师的，感谢张将军带着兄弟们帮助上海抗战。
2: 哎呀，谢什么呀？国家危难，匹夫有责。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3: 可惜张将军要求南京继续增援上海，老蒋却连下几道命令让我们放弃抵抗。奶奶的，要不是知道老蒋的命令以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老子也不至于被薅到这儿。
1: 兄弟，你有什么想法吗？
3: 周围重兵把守，怎么跑？
1: 先观察几天，我想想办法。
3: 算我一个，到时候让所有弟兄配合我。

0: 兄弟，跟你打听一下，现在守枪旅在哪个防区啊？
1: 守枪旅
2: 全都阵亡了，被打残了。
1: 开战还没有超过10天，所以曹家桥阵地守枪旅1营2营全部阵亡，守枪旅也受到重创。我听说在闸北的一次战斗中，只有除了守枪旅旅长和几个警卫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0: 其余兄弟全部牺牲了。上海市民们，日本人狼子野心，于1月28日不宣而战，妄图将上海作为他们的殖民地，先占东北，右侵上海。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存亡的时刻，今时今日。 上海市区也成为了抗日的前线，全国民众，尤其是上海的军民，应当激发出更大的同仇敌忾心，来捍卫我们的家园。这里，上海，就是我们复仇雪耻的根据地。这里，上海，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石。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寇。共同抗击日寇！
1: 十九路军的英勇将士们，正在前线抗日，正在上海市区各个角落和敌人进行着生死搏斗。在这危机时刻，我们大家应当做些什么？
2: 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年轻英勇，有一腔热血。 愿意参加义勇军，去前线帮助十九路军抗日的，到这边来报名。愿意为前线将士捐款捐物的，到这边来捐款。龙某，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3: 我们捐款，都捐款。
4: 对，
5: 报名，都来，都来。
6: 我都捐，
7: 我也捐。
8: 谁报名？
9: 谁报名？
10: 这是我的，
11: 报名，报名。
12: 这是我的，国家兴亡，匹夫有。

0: 您这是碰到啥不顺心的事儿了？
1: 我今天看见那个人了。
0: 哦，你看他老爷了。哎呀，这老爷回到上海了，也不回家来。哎呀，小姐，你在哪儿看到老爷的？我这就去接他。
1: 不必了，
0: 小姐。

0: 我就联系了我所有的弟兄，到时候我们一起动手，先下了周围这些小日本的枪，一块往外抽。你有几分把握？
1: 不把上面那两个脚本拿下，我一分把握都没有。
0: 那怎么办？
1: 别着急，我想办法。

0: 大佐阁下让你们过去，带走。
1: 干嘛？走，走，走，走。

0: 小日本，叫你爷爷干什么？你就是沾大气吧。我知道你对大日本皇军有所成见，但那是在战场上。我也很敬畏你是个英雄，但我奉劝你加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怀抱。啊，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
1: 有什么好处啊？你还不认识我？我叫北川雄，我以大日本皇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的名义向你保证，如果你加入我们，好处大大的有。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好处。 大大的有，那好，把你们日本天皇的姑娘给我做媳妇儿，我就答应你们。放开我！让老子投降，别说门儿。
2: 连窗户都没有，杜营长，今天我来找你，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你要是想劝我投降的话，就别费这劲了。我真不明白，现在的南京政府，值得你这么效忠他吗？我效忠的不是南京政府，我效忠的是中国。
2: 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好，我平生最佩服的，就是杜营长这样有骨气的人。不过，有骨气的人都会活不长的。杜营长，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你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 让你当上上海巡捕房的长官，而且可以对外宣称，依然是在为南京政府做事。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和你的兄弟今天全部都得死。

0: 张大器，大佐阁下告诉我，你威武非常，就这么杀了你实在可惜。大佐阁下，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投不投靠皇军？我投你奶奶！张副营长的意思就是不想了。
1: 我打从我娘胎里出来，我娘就没教我投降这两个字儿。好，中国人有句话，叫先礼后兵。礼，我已经做足了。带人来，
2: 老实点。
1: 川，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是想还是不想？你敢？
3: 想，不想？
2: 我想你。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想不想？
1: 他说怕死吧？怕，
2: 怕，
0: 就劝劝你们张副连长，
3: 胆更怕当汉奸。俺要是当了汉奸，所有的人都会瞧不起俺。
1: 好了，兄弟，你先去，哥哥随后找你去。
3: 好，来啊，小日本，给爷来个痛快的。
4: 好，成全你们。
3: 住手！住手！
1: 大哥，
3: 营长。

0: 我把家里放下，这完全不是杀我的兄弟，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营长，别求他们。

0: 中国有句俗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杜凌云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他已经投靠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皇军将会给他最优厚的待遇，你们也是一样，只要投靠大日本皇军，皇军保证你们所得到的待遇将会比你们在国民党军中高出两倍，如果不投降的话，那么下场就会和他一样。你们要向杜营长学习，杜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
1: 杜凌云，你个狗汉奸！
2: 狗汉奸！卖国！

0: 医生，谢谢啊！洪先生，那你好好休息。好，好。是你。你认识我呀？啊，
1: 我在街上见过先生组织义勇军，为前线的战士捐款捐物。啊，
0: 原来这样。哎，必然龙桥宴，
2: 小兄弟怎么称呼？
1: 江海洋。
0: 不知道先生是怎么受的伤呢？啊，我率领义勇军和日本人打了个遭遇战，结果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伤了腿，不得不撤下来，真是惭愧呀。
1: 先生与日寇战斗。

0: 负伤，有什么好惭愧的？江某人对先生的全军爱国之意，深表佩服啊！
1: 不敢不敢。
0: 哎，对了，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61师手枪旅的消息啊？
1: 我听说过，我听说61师手枪旅1营2营在狙击日军的战斗中全军覆没了。遇难之前，没有一个人投降，个顶个都是汉子，他们可以称得上真正的英雄。龙某佩服他们。
0: 还有一个不是啊？
1: 谁呀？
0: 我。
1: 江老弟也是手枪旅的。
0: 是啊，1营被打散之后，我就随着2营阻击日军。可谁知道后来……对了，陆先生，你确定2营真的打没了？
1: 我听说曹家桥一战，手枪2营没有一个活着回到19路军的。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干什么？太君，有胸闷，想出来透透气。
1: 大白，你偷什么吧？回去，你明白。
2: 嗨嗨嗨！
1: 号外号外！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带领下，和张治中将军一起击杀日军3000余人，获得庙行大捷。十九路军将士万众一心。
3: 胜了，歼灭日军3000余人，大获全胜。
4: 太好了，太好了！
5: 哎，张老弟，干什么去？
3: 我的伤好了，我得去看看。

0: 孟琪，
1: 老爷，
2: 昌叔，他不是你家老爷。

0: 孟琪，孟琪，老常，快扶我起来！老爷，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有话要跟孟琪说。孟琪，孟琪，孟琪啊，孟琪。
1: 龙先生，你跟着我干什么呀？常叔，还不赶紧过来！
2: 小姐，这是老爷啊！常叔，老爷，孟琪，7年了，你都长这么大了。 是啊，都7年没见面了。我娘已经去世7年了。当年你拿走家中所有的财产，我娘一气之下就病倒了。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要不是常叔拼了老命来保护我，说不定我现在早就被人家抢走，当了别人的小妾。 我凭着我娘传给我的刺绣手艺，好不容易才生存了下来。 孟琪啊，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对不起。 您轻飘飘的说出这3个字，就完了吗？ 孟琪， 我当年时有苦衷。你有什么苦衷呢？

0: 龙先生，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就不再姓龙，我随我娘的姓，我姓柳，我叫柳梦琪。从此以后，我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想看见你了。常叔，跟我回家。
1: 梦琪，
2: 老爷，小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刚才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别生小姐的气呀。啊，我有什么资格生她的气呀？对了，老爷，你现在在上海哪里落脚啊？等小姐的气消了，我就劝劝她，赶紧把老爷接回家来。老常，我现在居无定所，你不用管我了，进去吧。啊，要不我给你送医院吧。进去吧。

0: 乔叶，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对不起你们母女。乔叶，你看花好看吗？
1: 好你的母亲，
0: 今天你要出去啊？

0: 人都到齐了吗？
1: 夫人，人都齐了。
0: 各位，今天把大伙召集起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
2: 这里年纪大一点的都应该知道，咱们刺绣行自从我父亲创立到我接手再到老爷接手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可是遗憾的事情是，老爷最近因为他一些个人的原因需要大笔的资金，所以我只能变卖所有的家产，也就是说我们的刺绣行从今往后就不存在了。
3: 他回来了，你想问问他为什么那么狠心丢下我们母女？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

0: 福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

0: 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

0: 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

0: 家里常见的饭菜他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即将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各位观众，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川超安逸。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赛季期间，我们将专门聚焦川超，每周末晚上6点准时陪伴。昨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激战继续，除了精彩的进球、激烈的拼抢之外，又带给了我们不少的感动。先来看看乐山味道非常队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经过激烈的较量，最终比分定格1-1，两队握手言和。而比赛期间，我们在看台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乐山队5号队员阿布都沙拉木埃尼瓦尔。截至上轮，他以9粒进球位列川超射手榜第4位。由于本场停赛无法上场，他便在看台上为队友们加油助威。而与阿布都一起在看台的还有他从新疆远道而来的爷爷奶奶。趁着这次机会，让家人一起感受乐山的主场氛围，阿布都告诉记者，爷爷奶奶都比较惊讶，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多的球迷。相信啊，在家人们的心目中，阿布都是全家的骄傲，而能带着家人来看球，感受川超的热闹，对阿布都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骄傲呢？同样的温暖也发生在了成都的主场。昨晚成都锦城队对阵德阳重装队，主队不出意外2-0拿下了胜利。德阳队虽遗憾落败，但是场上坚韧不拔的拼抢状态全程在线。比赛之后，德阳队队长肖烈俊心绪难平，一度不愿接受采访，直到徒弟的出现，师徒二人相见的瞬间相拥落泪。在孩子的眼里，教练是最好的榜样，输赢只是一时的结果，这份体育精神，这份不服输的劲头，才是教练对孩子最大的影响，才是激励更多少年坚持

0: 踢球，坚持热爱的动力。一场失利挡不住热爱，一场相逢传承了初心。而在绵阳九州长虹队迎战达州川汉子队的比赛现场，五岁的小男孩干子怀化身牵手球童闪亮登场。谁也想不到，这个自信大方的小球童，就在不久之前还是看台上偷偷抹眼泪的小球迷。五月一号，绵阳主场迎战成都，看到支持的球队落后，看台上的干子怀趴在座位上伤心地哭了起来。这一幕恰好被记者的镜头捕捉到了。于是这一次组委会特意邀请了干子怀作为牵手球童，与开球嘉宾一同参加开球仪式。干子怀他不一定懂得复仇、积分、决赛阶段这些个词儿，但是孩子知道，喜欢一支球队就是希望他赢，输了会难过，赢了会开心，然后下一次还愿意为球队喊加油。千里奔赴的亲情陪伴，生生不息的足球传承，五岁孩童纯粹的热爱，这就是川超独有的温度与力量。不分年龄，不问懂不懂，只要真心热爱，球场就会给你一个位置。好，下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绵阳九州长虹队和达州川汉子队的比赛。
1: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绵阳九州长虹队迎战达州川汉子队的比赛拉开了帷幕。第23号张秋，球还在脚下，我们先给大家看这次进攻啊！
2: 我们先看这次进攻
1: 啊！林翔一个今天开场的状态不错啊，在左侧形成了一个突破啊，左路的突破，这是达州队上半场的反击机会啊！球来到前场，右路冯昭帅的下底，哎呦，传中的时候，
2: 这个周尚志有点慢，
1: 梁国
2: 倒了禁区里面，
1: 有机会打门。面对，哎呦，挑过了邱胜义的这个防守之后啊，
2: 这下补门的，看一下是不是周天啊，非常的关键啊。
1: 梁国高举双手，传了一个后点，遇到禁区，第一点是绵阳队抢的，
2: 门将和后卫有点
1: 突发的机会，一脚打门。
3: 稳妥起见，就把球啊又出给边线，这个球有打的犯规的嫌疑了。
2: 稍微给大点，他们要掏牌了。
1: 裁判掏出了本场的第一张黄牌，
2: 其实刚刚就警告过吴科伟啊，其实第二次了，把对方在主场放倒，这一下就铲球动作比较大，
1: 对手反击的情况。
2: 大多队这一下，哎，
1: 这后点出了机会，
2: 张宝杰打一脚，
1: 并不是所有的球触手都是吹点球啊。看一下张川这脚左脚的打门，球奔着后点去，而应该是李林峰吧，这个角度了看他是紧贴身体的，其实虽然打到了手，但我个人判断这个球吹点球的概率不大，裁判的判罚为准吧。没错，哎，裁判赢了，
2: 这还是给了角球啊，
1: 给的角球，
2: 不传来处理，
1: 给了是这旋下球门，
2: 打出队的传中球，头球门前，
1: 这是个机会，
2: 乔胜义神扑，球
1: 有
2: 没有进门线啊？这球，哇，
1: 打出队的第二球补射啊，也是骗出了球门，但这个球必须得夸一夸啊，绵阳队的乔胜义。好，我们来看这次任意球，直接找到后点，李林峰抢到了低点，第二点还是绵阳队的抢。
2: 头球，
1: 陈海军这下稍稍高出了横梁啊！
2: 看一下这球落点怎么样？
1: 给到了千内，哇，这个球直接被绵阳队的球员打到了腿上
2: 啊！
1: 应该是李林峰吧。
0: 昨晚，绵阳队和达州队在绵阳市三台县体育场上演了精彩的抢分大战，而赛前一场百姓唱主角的文艺展演率先点燃全场。足球与地方文化、城市精神深度绑定，也让三台县这座双超之城的绿茵故事有了更鲜活的注脚。
4: 本场的每一次主客场对决都牵动着两地球迷的心，本场绵阳与达州的较量吸引两地球迷齐聚赛场，摇旗呐喊，列队助威，用最热烈的方式预热绿茵对决。
5: 三台作为这个四川省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足球之乡，它的一个足球氛围是非常好，但是我们达州队这次来三台肯定是抱着赢的这个态度来的，把我们这个川汉子的风格给它打出来，给它晒出来，川汉子加油，绵阳加油。
6: 哎，我们这次大洲一共来了600多名球迷，我肯定是希望我们大洲

0: 获胜噻，因为我们大洲还没有在客场赢过球。虽然说你绵阳实力很强，但是在上场我们也是有赢过绵阳的经验，所以说我也希望我们大洲川城小伙子加油，今天获得胜利。
1: 在正式开赛之前，一场百姓唱主角的文艺展演率先点燃全场。整场展演以三首风格鲜明、寓意深刻的歌曲串联全篇章，层层递进，点燃赛场氛围。
2: 这次我们用了三首歌，第一首歌呢是大家都很熟的 We Will Rock You， 我们想用这首歌作为这个演出的一个序幕拉开。一首呢是我们这次川超绵阳队的官方助威歌，这首歌就代表了我们官方为我们这支球队所要表达的所有的情感与内涵。第三首歌是为了迎合我们的女超，所以我们选择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今天晚上也是有幸请到了非专业来自各行业的女性代表在场上为我们演出这首歌曲，我们希望通过这三首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1: 展演落幕，赛场迎来暖心传承时刻。在上一轮主场赛事中，五岁小球迷干子怀因球队失利落泪的画面，让无数人感受到孩童纯粹的足球热爱。为守护这份初心，本场特邀小球迷担任比赛牵手球童，同时联动四川女足队员、川超队员共同参与开球仪式，接力传承足球精神。
3: 这边是足球，这边是绵阳，我今天要去开球，我自己感觉很紧张，但是我很激动，我希望绵阳队赢。
4: 第一次我们带他看川超的时候很激动，很喜欢，然后当天看完过后，我们就带他去第一次见了川超，关于川超有关的发型。这次为了参加球童，他每天很激动很开心。
1: 而赛场外同样热闹，在绵阳邮县区第二观赛点，市民围坐一起，在烟火气里为家乡球队隔空助威，沉浸式感受绿茵狂欢，
5: 感觉是跟在线上看差不多那种感觉，在家里肯定电视上面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外面还有这么好的人气嘛，为绵阳队加油嘛，绵阳队赢。
1: 全场比赛高潮迭起，攻防拉扯不断，两队开赛便展开激烈拼抢，你来我往轮番发起攻势，可惜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双方最终以0-0的比分握手言和。
0: 很开心这场比赛收到球小球迷给我们送的花，然后这场比赛也是很遗憾我们没有获得胜利，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在场上已经大家已经拼尽全力，结果我们大家能接受，我们做足准备好好休息，下场男童节。
6: 再来看成都锦城队和德阳重装队的比赛，首回合在德阳队的主场，成都队就曾以2-0取胜。本场比赛德阳队打得极为顽强，面对领头羊并没有退缩，最后依然是以2球小负成都。
7: 好，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上半场成都锦城队还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8: 任意球
7: 直接轰门，
8: 打得还可以啊。
7: 对，
8: 这球电梯球吧，就是下降的有点太慢
7: 了，太慢了，球速稍微慢了一些，关键是第二落点啊。还有，
8: 哎呀，这一下没有能够碰好，
7: 不拉或者怎么样，哎呦，好球，危险，哎呀，这个球是7号任骥突入到禁区里头，左脚一脚推射到远角，
8: 这球你看啊，任骥在进球之后是跟尹星宇在庆祝，为什么呢？尹星宇这一下到左边来的这个突然的分球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7: 这是右脚外脚被踢掉，直接是推那个远角。好，一脚长传，看这个球，门将要先出来了。哎呦，很危险啊！
8: 这球啊，输了也是对门将也是个考验，因为你一旦禁区外手球就麻烦了。
7: 在叫的中间，要打远射吗？漂亮！
8: 对球员的身上有一个反弹，也是让吴俊文
7: 惊出一身冷，
8: 对，他都乐，这球是打在自己队友的身上。

0: 走，这球打得不错啊，有机会一对一，扑过来了，机会，啊，还没打，再来，2-0。
1: 这个进球来自刘亦菲啊。

0: 后排两，直接面对门将，2-0，这个进球恐怕就锁定了成都队的胜局了。
1: 观超的全民参与度早已经超越了90分钟的比赛本身，它正成为集体育、文旅、美食于一体的城市狂欢。昨天在成都市双流区体育中心，足球嘉年华现场变成了一场全民大派对，都有些什么样好玩的、好看的呢？咱们去现场看一看。开赛前，足球嘉年华现场热闹非凡，一场街舞快闪活动直接把活动气氛推向高潮，舞者们用身体诠释节奏，引来不少市民围观。
2: 现在是把这种街舞融入到这边足球上来，首先给我们市民带来了很好的一个体验感，一个观感。今天我的儿子也是在里面做表演，所以说我过来看一下。这也是展现我们年轻人的一个青春活力。
1: 活力还体现在一旁的戏水区域，为给大家消暑降温，主办方把水上乐园搬到了现场，球迷市民们仅需9.9块的门票就能畅玩整个下午，
3: 非常凉快，非常好玩，我玩了一下午，
4: 还不错，就是有吃的有喝的，天气比较热，小朋友玩水嘛，然后也比较开心，就是很放松。
1: 放松之余，市民游客还可以在嘉年华观看一场四川足球的历史展览，老照片、旧球衣、各式奖杯等展品串联起四川足球70多年的风雨历程，让不看球的观众也能逛出味道，品读历史。
5: 展览挺好的，挺有意义的。我今天是带那个小朋友啊，他们来看一下，现在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体育精神啊、运动精神这些，对孩子啊有一定的这个启发的教育意义。
1: 此外，临近6.1儿童节，嘉年华现场还设置了星辰大海、空天逐梦、航空航天产业链6.1特别展，持续丰富赛事加文化的观赛体验。
6: 看到这个的话，我就觉得很有趣，很好玩。
7: 作品涵盖太空主题画作及火箭、空间站等模型，让孩子们在现场感受充满童真与梦想的航天氛围。
1: 再来看乐山队主场对阵南充队的比赛，双方赛前在积分上只差一分，本场比赛也是一场关键的卡位大战。上半场两队都没能取得进球，最终是以1-1握手言和。
8: 给到边路熊建凯，是熊建凯面对胡蜂王，那就应该勇敢的过呀。徐一可外围来一脚，大脚传球到禁区里边，何志强的手上是有伤的，其实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的好。这球漏过来，看一下，直接往禁区的后点去给，后点还真有人过，打到头球过门，顶得漂亮，扑得精彩。虽然被拉倒，但是傅子航有抢二点的机会，面对门将非常冷静的推射了，球门的右下角
7: 是
8: 又是直塞打身后，速度有优势，傅子航又来面对门将，这一次立功了，好，出现在中场能够输送球的机会并不多，这边又是一个球来了，挑射
7: 双回拍门，
8: 怎么能够让我在一分钟之内两次面对对方的前锋，这球又到后点，奔球门而去，沃夫布突施冷箭，瞄着远点的一脚戳射，哇，在球门范围以内的话，门将其实还挺难办的。这球给李毅的话，会有一个很好的一打一机会。
7: 看能不能传到中间来？
8: 连续承接，小角度打门，漂亮！开身位的传球到禁区里面，李毅一扑，有射门的空间吗？没有，回做唐豪的射门打得很正，还有补射的机会吗？
7: 但是

0: 昨天晚上的另一场焦点战是梁山好医生队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神龙队，双方苦战90分钟，最终是2-2战平。
1: 吴刚想起左脚直接打门了，
2: 哎，
1: 左脚
2: 挡住了，
1: 漂亮！哎呦，这是一脚世界波。在进行到第16分钟，客场作战的自贡队领先了，本来是射门被打出来，
2: 是的，被阿库尔
1: 一脚
2: 出来，
1: 然后某色石窟完全没有反应啊，这个时候打得漂亮，
2: 哎，好，一个很好的机会，
1: 自我身体左脚能够打的，
2: 哎呦，一个斜塞，漂亮，2-5，是的。
1: 他吸引了3名防守球员，门将脱手之后，2-5这儿完全没人跟了。这个界外球给到中路，看看禁区里，杨佳伟
2: 漂亮，
1: 这个球太漂亮了，哇，这个球，哇，杨佳伟打得非常干脆。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梁山队在主场再入一球，
2: 杨佳伟
1: 2-1领先，这应该是杨佳伟在本届川超的第一个进球，大家再来看看啊。这个球，马路宇，哇，马路宇的助攻，胸部一挺往前一端，当时是2-5跟杨佳磊双轨攀门，哇，杨佳磊非常非常果断，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比赛更加期待了。
2: 梁山好后找到了自己的进攻节奏，
1: 其实哎，马路宇在左路要球能不能给，对不起，这个拿球的是马路宇，应该是杨佳磊在左路
2: 给到了2-5，哎呦，这个球其实差点从杨佳磊的脚下错过了。
1: 对，自贡队看看有没有反击，这是曾勇，嗯，这个球传得不错，又是一脚远射，哎呦，今天万景宇的脚头也很顺啊，这个球是偏了一点点，朱涛
2: 有了一次左侧边路的机会，后直接打吗？没有，
1: 哎呦
2: 我的什么呀，
1: 比赛第39分钟，我们看啊，这利用了这个梁山队自己的这个解围失误，完成了一个门前的抢点，这个球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刚才是最后一次触球是吉兹尔坡的解围。看看回放啊，这个球带着强烈的弧线，吉兹尔坡本来对本来是想往外顶，结果啊变成了一个攻门了，
2: 他自己没站住，差点造成一个乌龙，但是某色把这个球给挡住了。
1: 对，然后这个啊张游应该是笑纳大礼啊。
0: 梁山与自贡以2-2握手言和，各自收获了一分。激烈的赛事比拼之余，记者将镜头对准了直播画面之外，很多精彩的瞬间也在这个主场同步上演着。
3: 距离正式开赛还有半个小时，在我身后绿茵场上，球员们正在做赛前的热身训练，球迷们也陆续入座。其实哈，梁山的每一个主场都会在看台区设置爱心座椅，定向邀请特定群体免费观赛，将体育赛事转化为城市温情的传递平台。
4: 梁山好医生队加油！
3: 这一轮主场便邀请了100位扎根产业制造一线的工人匠师。
5: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攀钢西昌钢板有限公司炼铁厂首席技师杨林代表一线工人匠师作为开球嘉宾亮相。
6: 非常荣幸受邀担任川超赛事开球嘉宾。平时我们在一线很难现场感受这种热烈的气氛。作为党员、技术骨干、一线产业劳动者，我希望以钢铁般坚韧意志，致敬赛场热血拼搏，把拼搏进取的力量传递到大凉山各行各业。
5: 比赛第29分钟，梁山好医生队2号杨佳磊一脚劲射破门，热烈攻势彻底点燃整片绿茵场。球员们相拥庆祝的同时，球迷区也恰逢浪漫生日时刻，赛场热血与温情美好相映相融。
7: 我很感谢我的助威团的各位战友，为我共同唱了生日歌，这是我43年来最震撼的生日歌。我也很感谢今天的球员，双方球员带来很精彩的比赛。2-2是我们梁山和自贡的感情，梁山得了，自贡雄起。
5: 对于球迷来说，这是最震撼的一次生日。对于

0: 为大家贡献了这一粒精彩进球的杨家磊来说，同样意义非凡。
1: 能够在两万多人的这个现场，代表我们梁山站在这里，然后为梁山做一份贡献，能进个球，我觉得是真的，这是个我可以吹一辈子的事情。这场比赛双方都打得很棒，我觉得这不是一场比赛，这更是两地的文化交流。
0: 谢谢梁山，自贡雄起。比赛结束，双方球员绕场致谢对方球迷，特别是当自贡球员杨航拿着象征两队友谊的文化挂布与梁山球迷合影的这一刻，让我们定格了整场比赛最温情的一幕。
2: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拿下三分，但是一分也没关系，欢迎自贡的朋友啊。
3: 反正就是说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真的就是梁山好兄弟的那种感觉，特别耿直热情，就特别棒特别棒。
0: 在看台区还有不少小球迷可劲儿地呼喊着自己喜欢的球员，想必一粒热爱的种子已在孩童心底悄然扎根。足球不只是竞技角逐，这场比赛还让我们看到了穿插为两座城市架起的互通往来的桥梁，更让热血热爱代代相传。
4: 川超决赛阶段第十二轮战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积分榜与射手榜。领头羊成都队9胜1平1负，积28分，继续领跑积分榜。绵阳队5胜3平2负，积18分，排在积分榜的第二位。因为成都队赢球，绵阳队只收获了平局，双方的积分差距已经拉大到了10分。宜宾队1胜4平5负，积7分，排在积分榜的第九位。射手榜方面，南充队的仙小龙再次罚进点球，以13球领跑射手榜。成都队的刘亦菲本轮取得进球之后，以11球紧随其后。宜宾队的邓以恒和德阳队的陈明志目前为止都是收获10个进球，并列射手榜第三。决赛阶段第13轮的4场比赛都安排在了5月30号，下周六下午3点30分是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对阵绵阳九州长虹队，晚上的7点35分3场比赛同时开踢，分别是德阳重装队对阵梁山好医生队，自贡登城神龙队对战乐山味道非常队，宜宾长江守城队对阵成都锦城队。宜宾队和成都队的比赛明天上午10点开票，自贡队和乐山队的比赛门票明天下午的1点和2点分2轮开票，而南充与绵阳的比赛售票时间暂时未定，大家可以关注四川观察，实时了解售票信息。除了可以购买川超门票，四川观察 9.0 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听乐山队的队歌，大佛老爷为我们鼓掌。四川超玩意，明天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

0: 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市里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市里，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去往德阳红花村，看他们凭借一部手机、一方乡土舞台，打造一朵红花映初心特色 IP， 走出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
1: 2026年四川省科技活动周暨荣城科学之夜昨晚在成都举行，拉开全省年度科普盛宴的序幕。
0: 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四场比赛昨晚战罢，成都队取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另外3场比赛平局，中游球队进入焦灼之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川西平原阡陌连绵，乡村千姿百态。在这片土地上的德阳百龙镇红花村，凭借一部手机、一方乡土舞台，打造一朵红花映初心特色 IP， 带领乡亲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一起走进德阳红花村。
1: 书记的直播间，咱们老朋友旭旭登台，新朋友有缘分刷到就点个免费的小瓜小粽。
2: 暮色浸染乡野，稻田晚风裹挟着烟火气息，红花村的乡村大舞台准时启幕，由村里的红人主播们自发组成的团播轮番登场。这里没有专业演员精致舞美，人人都是舞台主角，文艺主力。
3: 我觉得我们的表演给大家带来快乐，包括我们的生活，给了我们这些爱舞者的快乐。喜欢唱就唱，喜欢跳就跳。
2: 自去年七月首场春晚直播开播以来，红花村乡村晚会至今已累计开展近200场演出，直播间单日最高线上观看人次超6万。火热的春晚凭借原汁原味的乡土烟火气收获关注，不少周边村镇的村民、慕名而来的游客专程奔赴线下。

0: 都夸我是榜一大哥。开始我也线上线下都在，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团队。来红花村大舞台，你不会后悔。只要你有才，欢迎都来。
1: 春晚的时候，我们忙完农活就在屋里看手机看电视。自从有了这个春晚之后，每天晚上我们都有了期盼，开开心心的跳舞唱歌。
2: 今天的表演很圆满，开工了。
3: 一大早，昨晚在舞台上活力绽放的张英便躬身田间抢抓农时。负责村晚舞台音响调试的王峰辉则在村内企业忙了起来。红花村通过一场场村晚唤醒了乡村活力，为产业发展铺就了引流破局的新路径。随着红花村人气不断高涨，发展潜力获得企业认可，双方以订单农业模式锁定原材料供需合作，土地流转、资产分红、直播创业等多元增收渠道全面打通。2025年，全村集体经济营收超70万元，同比增长40%。
4: 欢迎来到一朵红花陈书记卓龙直播间。
5: 在咱们的这个3号链接，
6: 大家一起去拍。
5: 对，放心下单。
7: 这些产品就是咱们直播间平时热销的产品。首先以咱们红花村的这个笋子产业然后为主，现在人气慢慢上来了之后，市上的一些很多的农特产品现在都放在咱们直播间售卖。去年7月开播以来，我们累计销售了10余万元。
3: 然而乡村电商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从农产品品质把控、人气持续引流到销售渠道拓宽、品牌口碑打造，每一步都需要精准打磨，久久为功。
5: 我们要赶在两点之前收拾出来。我们前段时间发布了乡村的合伙人，今天也来了10多位网络达人。
8: 他们来忙啥子呢？
5: 待会儿我们要上一个课，我们的流量和销量涨幅比较小，这个也是个问题，待会儿我们要一起讨论一下。
9: 线下的话，我们线上讨论一下，可以。
10: 最近的话，刚好啊，这个也是这个端午节了，然后我们可以拍一些这个跟端午节相关的。
3: 为盘活本地人才资源，壮大乡村电商队伍，红花村持续招募乡村内容合伙人，常态化开设新农人培训班，全方位完善乡村电商人货场体系。
5: 我们是站在市场化的这个运作方式来增加村集体的这个收入，增加更多的这个就业岗位，然后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发展，给他们赋能更多新媒体创作的能力，让他们更好地去宣传我们家乡，宣传农特产品。
3: 作为德阳市金阳区首批引入乡村运营式的村落，红花村组建由乡村 CEO 村支书牵头的专业运营队伍，依托强村公司联动村民，打造乡村舞台，培育本土主播。借鉴村 BA 出圈发展思路，村子探索形成了流量聚人气、IP 塑品牌、产业促增收、运营常态化的红花村路径。
4: 这报个名，他肯定还喊你叫他填表，还要填保证书、承诺书啊。就是你入口子上，就是一朵红花印出心儿入口子进来，对的。
8: 你这儿有没有焦虑过你们的流量，还有你们直播间带货的数据？
4: 焦虑过，涨粉的这个速度，感觉进入瓶颈，感觉大家有一种审美疲劳。我们也在不断准备举办一些广场舞大赛啊。
8: 房子也越来越漂亮了，然后也生活眼见得越来越好了哈。通过我们的春晚也引了很多流，那接下来咋个办呢？
4: 造 IP， 我觉得初衷不是说都为去当网红之类的，我们想把红花村作为一个网络达人的聚集地，通过我们新农人的入驻，把我们这儿形成一个体系，能自我更新、自我活跃，把我们这儿做成一个新时代的自媒体的样板。接下来我们也在思考，要结合我们辖区的几个龙头企业，把我们老百姓带到一起赚钱，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好。
3: 红花村的一天充实而鲜活，从夜晚全民同乐的乡村村晚，到白天的田间农事直播带货，多点开花，村子聚起了人气，盘活了流量，也让大家鼓起了腰包，让平凡的乡土大地开出绚烂的致富红花。
11: 以全域科普赋能民生，以科技创新点亮城市。昨晚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

0: 主题的2026年四川省科技活动周暨荣城科学之夜在成都天府艺术公园上演，拉开全省年度科普盛宴的序幕。
1: 夜幕下的天府艺术公园灯火璀璨，科创氛围浓厚。本次启动仪式创新设置了科技工作者荣耀之夜开篇环节，全省重大科技成果团队代表踏上星光大道，分享科研历程与心得，寄予青年树立科创志向，勇攀科技高峰。
2: 我们这个团队呢，最新的就是承担了国家的“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我们现在就是建立了一套就是动物、环境、食品、人的这个病原微生物的一个数据库，我们就可以预测啊，就是哪些病原菌会有风险，从被动的去回溯变成我们主动防控。
1: 在文艺展演环节中，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的真实事迹改编的舞台剧《深潜》震撼上演，生动诠释了我国科研工作者胸怀祖国、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
3: 我们要在7分钟时间把这几十年的付出展现出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我们尽可能的希望去做到的这么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现在我们每一个祖国的新一代去学习的精神。
4: 我们从文艺工作者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把我们国家的更多的这些默默无闻的付出的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是小家为国家的这种精神传播给更多人，让大家去传承。
1: 而趣味化学之旅科普秀则以趣味直观的科学现象解锁化学学科的独特魅力，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的奇妙与严谨，点燃他们科学探索的热情。
5: 我们做科普今天肯定是要提高趣味性为主，讲课的时候除了趣味性，也强调这个科学思维，让学生用科学思维、批判思维分析问题。
1: 为了构建起常态化、体系化、全民化的科普教育新格局，活动上天府科普大讲堂开班仪式、四川省科技工作者科普积分系统上线仪式、科技副校长聘任仪式等活动相继举行。其中，聘任科技副校长的创新之举将进一步引导我省高校院所加强对青少年科学素养的培育和创新人才梯队建设。
6: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科学院它一直走在国际上的这个科技前沿，那这方面我觉得这里让学生们去尽快的去接触到这样的最新的科技进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吧。
1: 据了解，2026年四川省科技活动周包括四大分会场及多场配套活动，将一直持续至6月上旬，涵盖博物馆奇妙夜、科普赛事、曲线联动等丰富内容，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热情，营造崇尚科学、尊重人才、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为四川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
7: 正在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迎来周末参观客流高峰，四川展馆凭借创意十足的文创好物、活态传承的非遗技艺和独具巴蜀风味的特色美食，成为全场人气担当。
8: 走进本届文博会四川展馆的天府文创市集，从 AI 智能潮玩、大熊猫文创到博物馆文创、非遗文创，还有四川美食，一条街根本逛不完。
1: 四川的非遗家底颇丰，天府文创集市上展示的泸州纸伞、蜀锦蜀绣、梁山遗绣等非遗精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省内多家博物馆还带来了特色文创产品，包括绵阳紫铜两弹城博物馆的蒸汽弹、三星堆博物馆的神鸟啾啾、蒙利等一系列产品深受观众喜爱。
9: 我们带来的是目前在我们三星堆文创中排行榜前300名的产品，像我们五一期间销量排行榜第一的蒙利，有一些小神兽、神鸟、人头像和金面具的造型，它的价格是最亲民的，但是它传递给你的情绪价值却是最大的。
1: 除了静态展示，四川还把非遗体验搬到了现场。绵竹年画博物馆带来国家级非遗绵竹年画的现场拓印，观众纷纷上手尝试。在夹江年画拓印互动体验区，人们上色、铺纸、擦刷，沉浸式感受千年纸艺与民俗非遗的交融魅力。
10: 我刚才说了一个图画很可爱，我体验到

0: 四川的特色，四川展区很好玩，
1: 四川馆非常的丰富多彩，体验感也特别强，通过这个文化长廊，然后让我们感受到不同的四川。
2: 集市上四川美食同样人气高涨，机械臂优雅地举起调酒壶，精准地注入五粮液与果汁，短短十几秒便调制出一杯渐变色鸡尾酒。一旁的小米椒咖啡、花椒冰淇淋不仅造型可爱，味道更是新奇。
3: 它的口感是香香麻麻的，然后配上咸蛋黄，咸蛋黄是有一点咸香，然后咸咸甜甜的感觉特别开胃。四川展区的体验对我来说是非常丰富，从衣食住行入手，丰富到我们的味蕾。
2: 明天本届文博会将进入最后一天展期，四川展馆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十号馆，还没来过的观众网友不妨来沉浸式感受天府文化的独特魅力，带走一份属于四川的美好记忆吧。
4: 接下来关注川超。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十二轮四场比赛战罢，领头羊成都队在主场取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另外三场比赛都未能分出胜负，中游球队进入焦灼之战。
2: 昨晚梁山好医生队坐镇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自贡队上一轮战平川超霸主成都队，全队士气正旺。开场之后，自贡队反客为主，频频发动攻势，第十六分钟率先破门得分。丢球之后，梁山队奋力反扑，仅用十四分钟就闪电扳平比分。此后双方陷入拉锯战，半场结束双方战成2-2。一边之后双方调整战术，全力出击，但始终未能打破僵局。最终两队以2-2握手言和。
5: 这场比赛很艰难，也是我们团结里面我和团队团结拼出来的，很谢谢我的队友，还有就是谢谢我们的球迷，那么远过来支持我。
6: 我觉得这不是一场比赛，这更是两地的文化交流。梁山和自贡的比赛是球员也好，球迷也好，我觉得是整个川超来说二阶段是最和睦、最相亲相爱的两个队伍。
2: 同样在昨晚，绵阳九州长虹队坐镇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开场后，刚刚经历轮空的绵阳队进入状态较慢，客场作战的达州队反而踢得更有章法，控球率更高。上半场双方战成0-0，下半场两队主帅均通过换人调整试图打破僵局，但始终未能撕开对方防线，最终两队互交白卷，各取一分。
7: 今天这场比赛很艰难，队员们在场上贯彻了教练组的这种战术安排，然后能在客场拿到一分，我们真的很满意。
2: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也是绵阳队本赛季在三台县的最后一个主场。作为四川省足球之乡，三台县民间足球氛围浓厚，当天可容纳万人的三台体育场座无虚席，现场球迷为主队呐喊助威。
8: 非常感谢三台球迷这一个赛季以来不离不弃的支持，这里的足球氛围特别热烈，特别温暖。未来我们会带着这份热爱与鼓励，刻苦训练，奋勇争先，继续为绵阳足球争光。
2: 另外两场比赛中，成都锦城队主场2-0完胜德阳重装队，乐山味道非常队主场1-1与南充丝绸原点队握手言和。目前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梁山好医生队占据积分榜前三位置。
9: 昨晚川超比赛中，成都、乐山、梁山、绵阳四大主场文艺表演精彩纷呈，非遗古韵、民族风情、全民欢歌、青春聚力，文化与足球激情碰撞，绘就巴蜀文旅新图景。
2: 在乐山主场，嘉江与景琰联袂呈上文艺盛宴，女子舞蹈《画里纸箱》如一幅水墨长卷徐徐展开，舞者们手持具有嘉江年画元素的波斯扇，将非遗技艺与舞蹈气韵合二为一。画风一转，景琰县的男子群舞风骨登台，以刚劲有力的肢体语言再现经学故里九子石翰林的墨香遗韵。
10: 表演非常好，非常棒，体现了乐山的本地特色，向外宣传了乐山的美食文化，感受到乐山人民的热情，友好待客。
2: 中场时间，景琰县带来节目《景城所至中国菊香》，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演出以当地文化遗产卓筒井为开篇，六座井架矗立跑道，盐工号子穿越古今，再现先辈的智慧与坚韧。
11: 将我们景琰的代表柑橘，还有我们的大米，包括我们的盐井，都融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动静之

0: 间全方位展现两地独有的人文风貌。
1: 梁山主场民族风情浓郁，披毡群舞，气势磅礴，一展梁山儿女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彝族歌手莫西子诗演唱歌曲《不要怕》，质朴的音色向观众传递温暖的力量。
2: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足球，所以一直都在看。我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外面的朋友借助像川超这样的比赛，来更多的认识到梁山，体验梁山。
3: 希望借着这场川超赛事平台，充分展现梁山本土的文化风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班发来客感受梁山丰富的文化底蕴。
1: 绵阳三台主场主打群众共享，展演回归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舞器乐，校园少年乐团、架子鼓队伍、球迷代表同台献艺，彰显全民足球的热血与活力。
4: 歌曲、舞蹈、乐器、迎风招展的这种队旗都包含在内。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300名球迷联盟的球迷们和我们一起演出，足球所带来的冲击力会感动到大家。
1: 青春气息弥漫成都主场，来自双流区塘沽小学南区的学生们身着藏族服饰，带来节目《一起向前走》，稚嫩舞姿展现民族童心，呈现出新时代青少年蓬勃向上的风采。
5: 主要是想表达56个民族团结一心，和为一起把祖国打造得更加美好。
1: 川超以文化为媒，以足球聚力，串联起四川各地特色人文风貌，让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表演成为展示四川城市风采、文旅魅力的全新窗口，也让新大众文艺扎根巴蜀大地，绽放时代光彩。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紧邻重庆的广安陵水，锚定全力打造重庆气模零部件高质量配套地，建圈强链，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
7: 当张雪机车在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再次夺冠，实现5连冠，或许谁都没想到，机车发动机核心零部件之一的凸轮轴，出自广安陵水的四川鸿荣新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8: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鸿荣公司专注发动机精密部件研发，是比亚迪、吉利、本田、龙芯等知名气模企业的二级供应商。目前企业90%的产品直供重庆，深度嵌入重庆气模核心供应链。
9: 我们有6到7辆货车，每天上午可能把头天生产的货源然后送到重庆，然后下午呢货车就会拉回我们所需的原材料，从重庆用于第二天的生产。这样的话提高效率，也可以节约很多的运费成本。
8: 上游核心配套扎稳根基，下游整车制造扬帆出海。在广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嘉义挚友的车间里，一批发往非洲的摩托车正加紧装箱待运。企业针对不同国家地形定制车型，新能源摩托赛道提速布局。今年一季度外贸进出口额突破4778万元。
10: 我们始终坚持先调研市场，然后再研发产品，进行整车的设计乃至改良，让广安陵水造的摩托车真正的融入当地。
8: 上下游齐头并进，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更以智能制造为抓手，闯开全球市场。深耕机电领域13年的腾邦科技，建成3条全自动绕制生产线，130多台智能设备连点成线，实现生产数字化管控。产品不仅稳定供应重庆车企，还远销“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一路自动化设备，控制生产数据，实时可视化，数量都控制在1/5以下，订单交付周期缩短5到8天，产品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2025年，广安陵水25户规上摩托车企业产值超20亿元，占全县规上工业近1/4。从核心零部件精密制造到整车产品出海，专精特新机电产品走向全球，当地正把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全力打造重庆气模零部件高质量配套地。
12: 当前我们正强链条、拓市场、促创新，以专精特新企业为支撑，以外向发展为方向，加快构建特色产业集群，激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6: 昨晚川超的4场比赛延续了上周的风格，4场比赛3场平局，焦灼的赛场精彩不断。节目最后一起重回绿茵场，感受足球的激情。
13: 球迷啊，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已经开始了。

0: 这球打得非常的冷静啊！
1: 小玉身后拉人，这球进攻有力，看一下
2: 李维一打了，漂亮！好，陈龙点球，稳稳命中球门。
3: 有机会打门，
4: 面对哎呦挑过了乔胜一，
3: 挥法的机会叫打门。
1: 左脚直接打门了，
5: 来，
1: 左
5: 脚挡住了，
1: 漂亮！关景宇张弓搭箭啊，皮球是直穿网窝，
5: 好，一个很好的机会，
1: 这我身体左脚能够打的，
5: 哎呦，一个斜塞，漂亮！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多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阴间多云，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在广元、巴中、达州、广安、南充、泸州、雅安、眉山、乐山九市大部，以及遂宁、资阳、内江三市的东部，以及绵阳、德阳、成都、宜宾四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呢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局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或以上。阿坝州、甘孜州北部、东部和凉山州东北部多云间阴，有阵雨雪或者是雷雨，其中在阿坝州东部有中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的区域地方晴间多云，需要防范强降水、大风天气可能引发的气象次生灾害。未来三天，攀西地区西部、南部和甘孜州西南部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可达3级。好，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中雨转小雨，22到29摄氏度；自贡小雨，23到30度；攀枝花晴，23到39度；泸州小雨，25到29度；德阳小雨，21到31度；绵阳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广元中雨转小雨，19到30度。遂宁小雨，22到30度；内江小雨，23到29度；乐山小到中雨，24到30度；南充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宜宾小雨，25到31度；广安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达州小到中雨，24到29度。巴中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雅安小雨，22到28度；眉山小雨，23到28度；资阳小雨，22到30度；马尔康小雨，10到26度；康定小雨，13到21度。西昌晴，21到35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多云，22到32度。

人生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

0: 二世就像乐章中一模一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勤见，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0: 现在的我党的政策也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1: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0: 要用好，
1: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3: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4: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都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6: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

0: 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4: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5: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复核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4: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6: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4: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7: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4: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8: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

0: 绥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

0: 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2: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3: 现在是在修啥呢？
4: 都是下换油保养料，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扫地。
2: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5: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2: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3: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2: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粮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6: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2: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7: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 大连造船船坞内这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

0: 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1: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3: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4: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5: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4: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5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

0: 6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

0: 发布为期六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了。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向上是我儿子，这事儿你承担得起吗？
1: 刘成是我的儿子，向伯克利音乐学院推荐了向上，我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浩浩，
2: 你有事儿吗？
3: 向宝坤他在吗？
4: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5: 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我爱能叫你一声师傅吗？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有什么话还非得到海边说啊？
1: 这里安静，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2: 好好，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也憋了很久了，你能回答我吗？
0: 问吧。
2: 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0: 为啥非要结婚啊？你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1: 哦，咱俩现在年纪不小了，我就想和你手牵着手，把后面的路走好。
2: 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数学词，叫有且仅有。
1: 我觉得这个词实在是太好了，将来我求婚的时候一定要用上这个词。现在我要告诉你，好好，你就是我生命里的
2: 有
1: 且仅有。
0: 我这个人啊，我从小数学就学得不好，我从小就听不懂那些，我听着就觉得枯燥。
1: 那是你没发现它的有趣，当你发现了，你就不会觉得它枯燥了。
0: 方亮，你别逼我了行吗？感情在我的生活里就是一道解不开的题。
1: 爱情的解就是婚姻啊，是幸福的婚姻。
0: 别逼我。
1: 你为什么总把你爱情的门给紧锁着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不愿意为我打开呢？
0: 方亮，你明明知道我心里有一把锁，这把锁已经生锈了，要打开它需要花时间的。如果你今天非要逼我的话，那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哎，
1: 好好，不是我要逼你，那咱们也不能这样一辈子就不清不楚的吧。好，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我们俩共同来扛，两个人的肩膀总比一个人能担吧。
0: 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承担，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说的。

0: 我已经做好选择了。你不是说要尊重我的选择吗？那我就要永远陪着你。
1: 你可以再花时间认真想一想。无论你怎么选择，我都能接受。
0: 我现在的选择和以前是一样的。向上不是一直管你叫老姐吗？那从今往后，就让向上管我叫老姐夫。

0: 小船长，哎，我来看看你啊！来来，你别下，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
1: 张师傅，
0: 哎，我你坐，你坐，你别忙活啊！你坐，你坐，你坐。我呀，我在院里边啊，我在院里边溜达，有几个老同志跟我说，说你生病了，说你老念叨我，我说我今天过来看看你啊。
2: 是。这不是零部件老化了，不听使唤了。
0: 咋样？这没啥大事吧？
2: 没啥大事。哎，你都挺好的。
0: 啊，挺好，挺好，挺好。
2: 家里孩子哎都挺好。
0: 挺好，挺好。您费心了啊，
2: 张师傅，我日子不多了。
0: 哎，您可别这么说，您这气色挺好的啊。
2: 我叫您来呢，是一直有件事儿。想跟您说，
0: 不是啥事儿啊？
2: 刘成是我的儿子。
0: 那刘成他妈刘美玲说那个。小林，
2: 1958年反右，我父亲呢被打成了右派，被下放到新津县劳动。就在那儿，我遇见了刘成的母亲刘美玲。她跟我一样，父母也被扣了帽子，下放到了新津县。转过年9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我父亲因为表现好被摘了帽回了城，可刘美玲的父亲就没有那么走运，全家最后都留在农村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刘美玲怀了我的孩子，他不想影响我回城，也没告诉我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他也没办法，最后就嫁给了当地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再后来那个农民病死了，文革后刘美玲带着孩子就回了城，
0: 然后这刘成就进了咱机械厂，成了我徒弟。那刘成不知道你是他父亲吗？
2: 一开始不知道，上大学以后知道了。刘成离婚以后干了不少事儿，群众的反应很大，我给他打电话说想跟他谈谈，可他说他不来。

0: 他恨我。哎，老领导，咱别难过啊，别难过。另外，这刘成这小子有今天啊，我也有责任啊。庄柔，你还认他这个徒弟吗？
1: 不认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同样的道理，只要他当过我徒弟，那这辈子他都是我的孩子。不管他是飞黄腾达，啊，还是说他今天塌了膀子了。好，那就太好了。
0: 大人，
1: 我想让您。
0: 多敲敲他们，给他敲敲警钟，让他血压落了。
1: 老领导，我试试啊，我只能试试。可以。哎，老领导，哎，
0: 您说话说太多了吧？躺会儿来，来，躺会儿，躺会儿啊。庄师傅，你坐。
1: 嗯嗯，好。
0: 我坐。哎，你慢慢说啊，别着急啊。哎呀，哎，
2: 说到底，还是我的错。我总想还过去的债，我对不住你。

0: 来了，
1: 找我什么事儿？
0: 今天太情绪了，
1: 我做不到做了亏心事还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0: 话里有话。
1: 有。
0: 既然来了，坐下聊吧。
1: 咱们之间有什么共同话题啊？
0: 向上，算吧。
1: 向上什么事儿啊？
0: 好事儿。我让朋友向伯克利音乐学院推荐了向上，学院也听了向上弹奏的录音，很欣赏。啊，下一步有可能会录取向上，到那儿去继续深造。
1: 同事什么时候下来？
0: 还没最终确定，应该不会太久。嗯，
1: 那太好了，这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个惊喜。
0: 我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
1: 出什么事情了？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了，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孤独的活着。我知道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但是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期了。你的病已经是末

0: 你病了多久了？20年了。20年了，那就是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得病了，
1: 也是这个原因你才变好，说你结婚了。我不能留你的，
0: 需要找什么样的医生？我在国外还有资源，
1: 不聊这个了。 这么好的景色，这么好的音乐，咱别杀了这风景。
0: 你不能放弃啊！
1: 一切都来不及了。

0: 不过，能在生命里遇见向上，还能把他培养出来，也算是对浩浩和他家人的一点弥补吧。
1: 向上知道吗？

咱们在大自然里就得跟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出来的音乐才有灵性，才更好听。

0: 向上是难得的天才，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
1: 基因这个东西还真是奇妙啊，它能让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对方，自然产生莫名其妙的联系。
0: 是啊，想上好多地方跟浩浩都很像，
1: 向上的长相，向上的才华，你觉得他像谁？他是你的儿子，
0: 我儿子。

我不说，对不起浩浩，也对不起小尚。浩浩不愿意告诉你，那是因为他这些年过得太苦了。你应该可以理解浩浩。小尚是我，是抱回的儿子。 我对不起浩浩，对不起他，不要，用我最后的生命，谢谢你。 我想最后求你一件事，我一定尽我全力去做。小尚的亲戚联系人李国天的事，我走后，小尚和浩浩，拜托了。放心吧，谢谢。

0: 你搁那儿吧，一会儿我摘。
1: 没事。
0: 哎呀，小芳来了。
2: 来了。
3: 花姑姑，我想跟好好说点事儿。
0: 啊，那你俩唠吧，我正好出去买点菜去。啊，你唠吧。你俩别干了，走，给我买菜去，走。
4: 好嘞，好嘞。
0: 嗯，哎呀，走后门，后门啊。
4: 行，好的。
2: 咋了？有事儿啊？啥事儿啊？整得这么严肃，不能坐下说呀。
3: 单宝坤他快不行了，他得了尿毒症，向上的事情我跟他说了。

0: 好久不见，好好，你有事儿吗？
1: 宝坤，尚宝坤他在吗？
0: 他有事去外地了。
1: 我有挺重要的事儿想找他，他去哪儿了呢？
0: 他走得急也没说去哪儿，要不等他回来联系你。
1: 大姐，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0: 好，好好，我今天也有事儿，一会儿要出门，就不留你进屋坐了啊。

0: 行了，你回去吧。
1: 好好，向上的身世你不应该再跟他隐瞒下去了。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实情。他都20岁了，他有知情权。
0: 我知道他有知情权，我只是没想好现在是不是个好时机。现在告诉他，他的生活是不是就乱套了？
1: 有什么可乱套的？无非是向上降一辈的事。
0: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向上，你能接受吗？这事有这么容易吗？你说你把这事儿告诉单宝坤，是因为他要走了，我理解。但这事现在要是告诉向上，很可能对他的生活来说就是一种摧毁。
1: 可他是当事人，他应该知道真相。
0: 真相？是，我也觉得他要知道真相。我只是太担心这个真相就像一把刀子一样扎在他身上，只会让他流血，让他受伤。
1: 你就甘心一辈子当他老姐？
0: 他要是真能生活得好，这些重要吗？
1: 但他早晚都要面对的。

0: 涛涛回来了。
1: 哎，正好，你爸刚说给你打电话呢。啊，歇会吃饭啊。
0: 小芳没跟你一起回来？哦，他有事先走了。向上呢？
2: 学习，带他出去吃了。
1: 那就咱们仨。
3: 哎，赶紧洗手啊！这你妈为了给你补补啊，买的人参，买的乌鸡，给你炖的汤啊。你看，哎
1: 呀，还行吧。
3: 赶紧洗手，来吃饭。
0: 爸妈，你们来，我跟你们说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去见单宝坤了。
3: 你见他干啥呀？
0: 他的尿毒症了。
1: 啊？
0: 他在国外的时候就查出来了，所以他当年其实根本就没有结婚。他是为了我好，所以骗我瞒着我。
3: 他就应该这实话实说呀，他该治病他就赶紧治病嘛，这瞒来瞒去的，这不把你给耽误了吗？也耽误了他自己，这叫啥事儿啊？这叫

0: 你们俩都已经结婚了吧？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那现在呢？打算怎么办啊？
1: 我跟你们说这个，主要是想跟你们商量，这现在向上这么大了，是不是时候把他的身世告诉他了？ 是不是坤晚期了？我在想，把这事告诉他，给他们父子一个相认的机会呢。

0: 这么大了，自己做主吧。有啥需要爸妈的，你就说一声。
1: 哎呀，你看这《昆城日报》上也有这文章了呢。
2: 哎，啥消息？
1: 你看看，你看看。
2: 滚动轴承断裂导致两死三伤，唐家建设集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1: 是唐家集团用的那个轴承，那都是咱机械厂给供的货。我这刚才给刘婶打电话，她的手机关机了。
2: 啊，被这事儿啊操了一早上的心了。
1: 那我是机械厂的人，我能不操心吗？你再说，他刘成虽说他不是我女婿了，但他还是我徒弟啊。
2: 刘成都跟圆圆离婚了，跟你也闹掰了，还有什么徒弟？就是
1: 冲着老厂长，那我也得给他提个醒吗？
2: 好好，你赶紧刷洗脸吃早饭，他爱操心让他操。
1: 哎，学习啊，啊，那啥，那个。你帮我找找刘成呗，我这打一早上电话了，这找不着他呀。啊，还有啊，你那厂子也一定得注意安全生产，这不讲安全搭上命啊，你挣做金山也没用。啊，记住了啊，啊，就这样。
2: 哎呦，吃饭啦！一个退休老工人操着厂长的心，
1: 这工人不操工厂的心呢？你再说你这是不我儿子吗？
2: 你操的是厂长的心。爸，你要不帮我操操心呗？我店里最近啊有个那个冷冻柜总是不制冷了，上次找师傅来看也没给我修好。
1: 那你不早说呢？
2: 我这不想着先找别人来修才敢惊动你这个技术大拿呀。
1: 那行，那待会儿那个拿着工具箱我跟你一块儿走。哎，那个小曼，
2: 嗯，
1: 你到时候给学习发个信息，你就说我上店里了啊，他有啥事儿都往店里打电话。
2: 嗯，你吃不吃饭啊？
1: 啊，吃饭吃饭。
3: 哎，哟，
1: 行，这不运行了吗？这就
3: 啊，这就好了。凉了吗？
1: 凉还得等会儿，这应该没啥事儿啊。
3: 哎呀，我就说我师傅行吧，啥活都能干，那招可多了。哎，师傅，海肠捞饭我都给你装好了，你看够吃不？我再给你下点饺子吧。
1: 啊，不用了，你师娘还在家等着呢，这些够了。啊，这个待会儿啊。
4: 打电话来了，说找着刘成了。
1: 在哪儿呢？
4: 子弟学校。
1: 我去一趟。
4: 哎，你去干啥呀？老庄，你也别去了，也别让学习去了。现在好多人都在找他呢，他别到时候狗急跳墙，伤着你们。
1: 不管咋说，他都是我徒弟。再说那老厂长都病成那样了，专门把他托付给我，让我劝劝他，悬崖勒马的。
3: 师傅，那刘成已经不是原来的刘成了。上次厂里出安全事故，人家下来检查，那发现刘成贪污、行贿、变卖国有资产，那事儿闹得可不小呢。哎
1: 呀，管咋说，我得去一趟。
5: 姐，
6: 嗯，
5: 问你个事儿。
6: 你说哥，
5: 你跟圆圆在机械厂上中学的时候，你们俩，
6: 我俩就是同学，当时坐同桌，所以关系还挺好。
5: 后来呢？
6: 后来就一家人了。咋了哥？

0: 没事儿，发球。你俩没好过？
1: 我俩没有。再说我俩要真好过，还轮着你吗？
0: 来，继续发球。哎，你看这球，这球打得刁，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啊。
1: 没办法，哥，你的球杀气太重了，我只能避你锋芒。
0: 商场就是得有点气势，有的时候你示弱了，可能赢一时，赢不了一世。高手对决也是如此，你要是只接招，那属于守势，你得出招，那才是攻势。
1: 招可以出，但是不能出邪招。
0: 教育我呢？
1: 我没这资格，还是等我爸来吧。
0: 哎，那再打一球，你输了我就不等了。行了，球都不让我等了。

0: 前段时间啊，老厂长跟我说了你的身世。
1: 您来找我要是专门为了提他的话，我想他可不必了。我是成也因为他，败也因为他。
0: 你怨得着他吗？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
1: 是吗？这辈子除了出生不在他的计划范围之内，其余的我的每一步全是他的计划，全是他的算计。
0: 那他有错了？他鼓励你上大学，他有错了？啊，他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创造所有条件，让你进步，让你上进，他错了？
1: 但是他也膨胀我的欲望了呀。在他眼里，是商人就得挣更多的钱，是官员就得当更大的官，
0: 当农民就应该种更多的地，啊，当工人就应该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这各个行当都是这要求啊。
1: 您没当过官，您没从过商，
0: 那和他也活不了。
1: 你就说我游错地方了呗，我生在农村，我就不能在城市里边拔尖了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人呢、啊、得时不常的回头看看，回头看看自己来的时候那路啊，那走的是多么艰辛。没定力就别当官。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知错认错啊，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
1: 我还能叫您一声师傅吗？

你在台上风风光光的时候，我是你师父。你现在下了台了，所有人指着你后背骂，我还是你师父。

0: 我其实特后悔，我没听您的话，我走了好多弯路啊。
1: 把以后的路走直了啊。晚上别放凉了，就是好好他们店里边新做的一道菜啊，这好好现给你做的还热乎的，叫个啥？海肠子吧，海肠捞饭。

0: 牢饭。牢饭。
1: 啥？
0: 没事儿，师傅。
1: 我说，好好特意给我做的，你得吃。
2: 师傅，袁怎么样？
3: 他留在国外。

0: 完了。
1: 上学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讲课，知道吗？还有，一定不能和其他小朋友打闹，知道了吧？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吧？

0: 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似
1: 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

0: 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其实你上次来家里的时候，宝坤他在家，他走之前都不认人了，但是嘴里一直喊的是你的名字。
5: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4: 哎呀，小赵，你先进去。小赵，小赵，你听，
5: 我恨你，我恨你们。
6: 我的。
4: 是向上吗？
6: 不是向上。对，我是方亮。
7: 录取了。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吧？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No.
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我爸到死他都没让我们相认，这是爱我吗？
4: 以前你叫我老爸，现在你得叫我老爷。
5: 怎么样，改口了吗？
6: 哥，你别管这事儿了。
5: 还管我叫哥？叫大舅。
6: 你不也没叫妈吗？
7: 那这次等你考察回来，咱俩就把事儿办了吧。
8: 等什么时候他认我了，咱们就什么时候结婚。哎，看看把谁给带回来了。
9: 向上。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天，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我来。哎，您好，您找谁？
1: 找庄好好。
0: 哦，说好好，
2: 好好。
1: 哎，
0: 来，有客人找你。
1: 大雪，你怎么来了？
0: 啥？
1: 哦，尚宝坤的姐姐。哦，那先进来坐。
0: 啊，对，你往里边来，来来，坐这儿。
1: 里边坐吧，姐。哎，坐那边吧。有事儿啊？
3: 喝口水。
1: 我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宝坤他走了。
0: 不是，咋回事？小单，单宝坤他去哪儿了？
1: 走了，上周一走了。浩浩，其实你上次来家里的时候，宝坤他在家。浩浩，大姐。好久不见，你有事儿吗？浩浩，宝坤，单宝坤他在吗？
4: 他有事去外地了。
5: 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0: 为啥不请好好啊？就算是为了孩子，咱应该也见一下呀。姐，我不想再让我为我生气，我想让他过得好好的。 是我对不起他，我原本以为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好好在一起的这4年，可是现在看还有一段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向上在一起的这10年，我也挺知足的了。姐，我求你了，好好和向上。
1: 平静的生活吧，就当是为了我，别再去打扰他们俩。好好，他走之前都不认人了，但是嘴里一直喊的是你的名字。我跟宝坤说，你走之前认下向上，他不肯。他说这么多年了。 你都让孩子喊你姐，不知道你心里受了多少的委屈。这个时候认孩子，未免也太自私了。宝坤说这辈子能教向上弹吉他就是他最大的福气了。但谢谢你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吉他你留个念想。还有，这是宝坤生前最喜欢的拨片。 生前的时候，我老反对你俩在一块儿，你别怪姐啊。宝坤生前有个愿望，希望我把他骨灰撒到海里，我就再自私一回了。

0: 宝坤最爱的人是你，你把宝坤的骨灰带过去，送他最后一程，好不好？
1: 你们在说什么？哎呀，先生，哎呀，你们说的是真的吗？哎呀，
0: 先生，你先进去。
1: 你说单老师是我爸，老姐，他说你是真的吗？
2: 老妈，老爸，你们说句话呀！我不是你们的孩子吗？我怎么成了姐和单老师的孩子呢？
0: 向上，我们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你。
1: 不要说保护我！
2: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这单老师已经走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向上，向上，你，
1: 我恨你，我恨你们！
3: 向上，向上，
4: 向上，
3: 你回来！
4: 你先别着急，我去看看他，我去找他。
1: 向上。

0: 单宝坤，爱庄好好，
1: 庄好好也爱单宝坤，
0: 很爱。
1: 庄好好，
0: 祝你生日快乐！
2: 好，以后你每年生日。

0: 啊，哎，咋样啊？
1: 叔，爹，
2: 找着了吗？
1: 小芳回来了。
3: 咋样了？
1: 都放心吧，祥盛在山宝坤家里呢。
3: 他情绪咋样啊？
1: 他吃饭了没有？
0: 宝坤的姐姐陪着他呢，放心吧。
1: 哦，
3: 那我去一趟。
1: 哎，我跟你一块去。
0: 走，
1: 哎，
0: 你们都别去了，孩子一下子遭到两次打击。

0: 确实很难接受的，让他自己先消化一下，咱们先耐心等等，
1: 找着就好
2: 啊。那好吧。
3: 那小芳，在家吃饭啊。
2: 哎，那你赶紧坐歇会儿，来，热吧，扇扇扇呢。
0: 我去帮忙，阿姨。
2: 哦。行啊，把这孩子找着了就行啊。
1: 这秘密不说破呀，浩浩心里那把锁就永远都打不开。他就像是被锁在自己心里那个小黑屋子里一样，永远都走不出来。
0: 是，他刚从小黑屋里走出来，肯定会有误事。阿姨，您放心，我肯定会陪着他很向上，度过这段不时期的。
1: 小芳啊，你就是打开浩浩心锁的那把钥匙。阿姨，谢谢你。
0: 也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先吃饭吧。
3: 对，吃饭。
4: 妈，你要不再看看手机？哦。
2: 这电话都看了多少眼了？这他来电话不就响了吗？
4: 呀，那说不定能发短信呢。
3: 没有。
4: 我再打个电话吧，我看一下。
0: 刚打过，关机。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先吃饭吧。
3: 对，不着急这么一会儿，吃饭吧。
4: 哎，我不饿，你们去吃吧，你们去吃。哎，这是
0: 我的。
4: 是相声吗？
0: 不是相声。喂。对，我是方亮。
6: 录取了？
0: 哦，啊，
2: 啥录取了？
6: 向上，被伯克利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了。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这小子哈，
4: 这孩子太争气了，这个。
7: 哎，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咱们赶紧去，把这消息告诉他，他肯定高兴。
4: 对对对，赶紧找，赶紧找，赶紧找，赶紧找，赶紧
0: 找。现在贸然过去，会激化矛盾的。我的意见，这孩子现在唯一能接受的人就是我。我先跟他谈谈，看看谈的情况再说。
2: 那你先吃口东西啊，先吃口饭，吃口饭完了之后你再去，啊，
0: 好。

0: 方亮哥。
1: 向上啊。还没吃饭吧？你妈包的饺子，你最爱吃的虾仁馅的，这饺子塞的塞成包子了。这可是升级版的虾仁水饺，我们都没有资格吃。
0: 翠翠不想吃他包的饺子，你回去跟他们说，那个家我不想回去了。
1: 小尚，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永远是你的家里人，特别是你妈。
0: 我爸到死他都没让我们相认，这是爱我吗？我原谅不了他。
1: 你提到你爸，咱就聊聊你爸。那天在海边他说，
2: 将来我走了，如果向上有一天能问起我，你帮我告诉他，我这个老师啊，弹了一辈子的吉他，没成名，也没成家，甚至连一首属于自己的作品都没有，但我还是挺骄傲的，因为

0: 他就是我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代表作。
1: 其实那天我把你的身世已经告诉你爸了，但是你爸没有选择和你相认，因为他想保护你。 保护你妈。当时你爸是在国外查出病情，和你妈断了联系。可你妈不知道呀，她在这么特殊的时期，还义无反顾地把你生下来，还不是为了你，为了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你也知道，我跟你妈现在的关系。我很早以前就向你妈求过婚，可是她一直都不答应。
2: 他怎么做，还不是为了保护你的身世？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你。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今天你爸坐在这儿，也绝不会让你这样对你妈。叔，你跟他们说，再给我点时间吧。
3: 好好给相声一收拾收拾俩大箱子，用不着带那些东西吗？哎，你别管了，收拾多收拾少的，那多带点总是踏实。哎呀，
2: 这小子是真犟啊，就跟他妈一样。啊，你说明天就走了，今天也不知道回来看看。
3: 明天去机场送相声，你别哭鼻子。
2: 你长我跟你似的。
3: 行，那我明天看着啊。
2: 哎呀，这真是岁数大了，不愿意动手了，让个孩子给整的服服帖帖的。你说这要搁过去，
3: 搁过去怎么了？过去孩子们这么皮，我也没看你动过手。那好好闯这么大的祸，你也就举起手来比划比划。
2: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中间拦着。哟，
3: 学习回来了。
2: 学习不是明天回来吗？
3: 哎，这刚才这孩子从窗户跟前走，咱还没看着呀。向上，向上，你回来了啊？你不理人呢？
2: 我回来收拾东西。不是，你咋自己回来了？那个没让你方亮叔接你啊？
3: 这孩子都……哎，行行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给浩浩打个电话。
2: 啊。
3: 哎呦，火上还……哎，对对对对，糊了吧，都闻到味儿了。好好，哎，香肠回来了，啊，吃饺子，你爱吃的三鲜馅儿的，多吃点啊。这虾呀，是老妈……
2: 你让他自己吃。
3: 哎，对，自己吃。
2: 先生啊，这回家了，就只说了一句话呀，咋的了？啊，这哑巴了？哎呀，吃你的饭了。告诉你啊，先生，以前你叫我老爸啊，你是儿子辈里边最小的，所以我宠着你。现在你得叫我老爷，你是这孙子辈里边最大的。 那我再要求你，就得像要求你大舅学习那样啊！你得给我支棱起来，你不能不懂事儿啊！
3: 怎么还越说越来劲了呢？
4: 吃饱了
3: 啊？这就吃饱了？你看，
2: 你再吃点呗。
3: 非得说说？
2: 你这不说两句了吗？
3: 哎，哎，哎，回来了，哪儿呢？哎，你别着急，慢慢来啊。
2: 嗯，你吃饭没？

0: 哎呀，别拿出来放进去！哎呀，那个房两说，那个地方热的时候热的很，冷的时候冷的很。你这冬天要不戴毛衣毛裤的，冬天都冻坏了，都收好了。你说你这一袍子，不给我弄乱，净给我整事儿。说你老姐是闲得无趣，六少没事干吗？
1: 虾酱啊，这是今年新熬的。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吗？你都带什么？都给你带什么？
2: 要超重了。
1: 会的，这个
2: 飞机上也不让带。

0: 你去那儿之后啊，记得你随时都要把那个大使馆的电话揣在身上啊。要是遇上什么事儿了，你就及时给大使馆打电话。还有，你去那儿，记得马上要买一个当地的电话卡。你一安顿好了，你就往家里来个电话报平安啊。哦，你要是嫌那个长途太贵的话，你就打那个 QQ 视频，对吧？那个东西不是又可以语音又可以视频吗？那个方便，那个也没有长途电话那么贵。
1: 不是，你看你这咋还劝不住了呢？还这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就出个门吗？
2: 你就嘴硬，
3: 谁刚才出门之前在厕所哭一鼻子？还不如我跟好好。
1: 哎呀，你看你好好，这好好眼睛也哭得跟桃似的。
3: 那不也正常吗？从地球这头要到地球那头呢，想想我就……你说弹个吉他，跑那么大老远去干什么？
1: 孩子，这不是深造吗？你这放眼看看世界多好啊！咱俩一直说想出去转转，是吧？都没去成。你让孩子先出去看看，回来给咱讲讲多好。
4: 抽中了六公斤。
5: 六公斤，
3: 一个人去安全。哎呀，
1: 走走，哥，咱说两句话去啊。
3: 昨天晚上不是都称过的吗？
5: 是啊，
1: 抽中了就把东西取出来点呗。
3: 哎，别，那个抽中我们交钱。
4: 行。
1: 不是，那得交多少钱啊？
4: 180元，前面23个出口交费，
1: 这么贵吗？
3: 行，我去啊。
1: 哎，我们来吧，啊。
4: 哎，请稍等一下，这个托运的行李还要检查。
5: 你在这儿陪着，
1: 这不能离开人是吧？
4: 是。装相片啊。嗯。
1: 去跟你妈说说话去。嗯，
3: 去吧。
1: 快去去，你快去
6: 先生，
1: 快。
3: 哎，你不是下午才回来吗？啊，
6: 我改签了，这不得提前回来送送他吗？怎么样，改口了吗？
1: 你看，这犟种，你跟他妈一样。
3: 哎呀，叫了这么多年了，突然改口是改不过来。
6: 不是。我爸跟我说完，我都没反应过来。还有啊，您俩在这儿，他抹不开面子，
1: 这有啥抹不开面子的？这，
3: 哎，学习说的对，走吧，咱们上那儿去。
1: 那行李不能离开人啊，
6: 先生，来，过来。行啊，小崽子，长本事了。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家里没人能治你了啊？玩儿离家出走了还？

0: 老爸老妈呢？
1: 还老爸老妈呢？叫姥姥姥爷啊！我问你啊，你为什么不叫啊？你现在不叫，以后啥时候叫啊？
0: 哥，你别管这事儿了，
1: 还管我叫哥？来，叫声舅舅听听，叫大舅。
0: 大你个头大！你不也没叫妈吗？
1: 你跟我比啊？行，我叫你就叫，行不行？
2: 爸，
3: 哎，
0: 还说我呢？
1: 妈，
4: 哎呦，算你懂事了啊！
3: 哎，孩子叫你答应一声啊！哦，
4: 行行，妈听见了。
1: 哎，什么？赶紧的吧。
4: 哎呀，赶紧，先把那个手续办了吧。
3: 哎，
5: 这个箱子有问题啊。
6: 有啥问题啊？
5: 这里边有六个罐子，装的是什么？
7: 罐子
5: 啊。
7: 不是昨天那虾酱不都拿出来了吗？
8: 是拿出来了，
0: 我又放进去了。
5: 密封了吗？
0: 密封的，都是密封好的。
5: 那行，
6: 这怪不得超重呢，六个罐子瓶子那就得多重啊。这点虾酱一共也就20块钱。哎，同志，这能不能我们取出来把那180块钱退了啊？
7: 哎呀，
9: 好好献给向上做的，
6: 那也不值180块钱呢。哎
7: 呀，爸，不拿啊，爱吃。
1: 是爸，甭拿了，到时候向上在国外啊，拿大葱一蘸虾酱，吃着那么一口就不想家了。
6: 那行吧，那就不拿了，同志啊。
5: 那行。别这么一放，
7: 谢谢啊。
8: 时间也不早了，向上该过安检了。
1: 你等会儿，庄先生，你是不是还有事儿没干呢？啊？
7: 哎呀，赶紧的吧啊！还过海关呢。哎，
1: 我说你这孩子，说一句话就这么费劲吗？啊，去，快去，去，快点去啊！听话，
7: 进去吧啊！去那儿好好照顾自己啊！

0: 方亮叔叔，麻烦你照顾好他。
1: 这孩子怎么骗人呢？

0: 想帮你们帮你可以吗？
1: 不用你弄，你歇着吧。
0: 好好啊，咱们得相信自己家的孩子，给他点空间，给他点时间。正好现在又拉开距离了，他迟早会想明白的。嗯，妈有些话早就想跟你聊聊了。
2: 啥事儿啊？
0: 你跟方亮到底咋想的？人家小芳对你可是一片真心，这我跟你爸都是看在眼里的。你也老大不小了，我跟你爸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不可能陪你走一辈子。
2: 妈，那你看今天，向上那样，他都还没能接受我这妈呢，我现在再给他找个爸，这孩子咋接受啊？
0: 当年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吗？要想拧成一股绳，得两个劲儿反着拧。向上现在跟你就是两个劲儿反着拧，拧着拧着就分不开了。
2: 那把人家方亮夹在中间，他也不舒服呀。
0: 他有什么不舒服？我看他舒服得很。向上这么信任他，什么话都跟他说，我都有点吃醋。行了，哎，别弄了，给自己放个假。连这么些年你都是围着这个家转，忙向上的事儿，把自己都耽误了。今天叫上小芳，看个电影也好，爬个山也行，就当放松放松。
3: 回头远东集团的那些报表啊，再仔细的整理一下，送到我办公室来。
4: 行，
5: 嗯。方亮，
3: 好好，你们先去吧。怎么过来也不打电话？
5: 给你个惊喜。啊，
3: 领导大驾光临，进去视察一下。
5: 领导视察有的是机会。我今儿找你有点事儿。
3: 正巧啊，我也有事儿想跟你说呢。坐下聊吧。

0: 你找我什么事儿？你不是说你也有事吗？你先说。公司现在远东的业务已经稳定了，我们打算开拓欧洲市场。
1: 欧洲市场？
0: 嗯，我们要以俄罗斯为起始点，辐射整个欧洲。我打算下周去欧洲考察一下。
1: 又要考察？哎呀，那你这次考察你要去多久？短的话几个月，长的话半年、一年也说不定。又得这么久？
0: 你放心吧，我在外面已经习惯了。
1: 会照顾好自己的。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
0: 老亮，那这次等你考察回来，咱俩就把事儿办了吧。真的吗？
1: 让你等这么多年，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都很有耐心，但我这个人吧，我可能就是从小习惯了。

0: 我就是从小习惯要先操心家里的事儿，我从小操心我弟，操心我爸，再操心向上。我永远都是想着，家里有那么多道坎儿呢，家里的坎儿要先一道一道的过了。结果这么多年，哎，好像给自己心里就落下道坎儿了。 我以前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是我搞不定的，所有的事儿靠我自己，我都能摆平。但我现在知道，有些事儿靠我自己不行。我现在知道害怕。
1: 我现在特别害怕失去。不会的，无论去什么地方，去多久，我的心永远只会放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咱俩的事儿。 也有压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什么事情放不下。孩子不认你，是暂时的。我们可以等，我陪你一起等。向上是个好孩子，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想明白的。等什么时候他叫你妈了？ 那就离喊我一声爸不远了。等什么时候他认我了，咱们就什么时候结婚。
0: 真这样想？
1: 以后不论什么坎儿，我陪你一起跨。

0: 月月，你别忙了，你轻轻看着点嫁衣，别让睡着了从床上滚下来。哎呦，袁毅，爸妈，袁毅，袁毅的视频来。
1: 哎，
2: 大家过年好啊！过年好！哎，
1: 过年好啊！
3: 袁毅，哎，
2: 李燕，
3: 过年好！
2: 新年快乐，发大财啊！
1: 必须发大财啊，姐。
0: 我们带你那个好好海货当家呀，生意可好了。
1: 今天不是过年吗？我爸带着公司的员工在酒店聚餐呢。来，燕儿，你说两句。
4: 姐，过年好啊！哎，
0: 过年好！
1: 这谁呀？
0: 托您的福，
4: 真的
0: 谢谢你。
4: 哎呦，
1: 这说啥谢呀？今天要是看你们好好的就好啊。行，我先去看看我那饺子啊。你们说。
4: 袁毅啊，
3: 哎，
4: 那个问你爸好啊。
3: 哎呀，我爸搁这儿等着呢，等着给您拜年呢。爸，
4: 哎呀，老大哥，过年好！
3: 兄弟，过年好，过年好！
2: 恭喜发财，
3: 保重身体啊！
4: 老大哥，你在香港等着我们啊，我们开车过去找你去啊。
3: 好啊，上次你们说来香港也没过来，找时间过来。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哎，
4: 你等着吧啊！
3: 好，那你们快吃吧啊！员工也来了，那回头再聊。
1: 不忙，不忙啊！
3: 再见，
1: 再见。
3: 好好的啊，袁毅。
4: 哎，啊，
3: 袁毅这。

0: 电话打得好啊，这一下咱们一家子也算团圆了。
1: 等回头搬了新家呀，还是得用原来那大圆桌，圆一家子回来，那咱得小20口子人呢。
2: 谁说搬新家？
3: 周学习，
1: 我做的。
0: 你过来帮我一下，我那小子太多盘了，我端不了。
2: 今天快去帮你姐端酒了吗？
3: 不用，我去就行。
2: 哎，你坐，我去。
4: 哎呀，圆圆，你跟学习一块儿去。
0: 谁？啊，谁呀？来姐，快乐哥，哎，快进屋，快进屋，赶快来，终于赶回来了。快过年好，过年好，给大伙拜年了。
1: 大提早回来了。
0: 回来过年了，哎，看看，把皮给带回来了。
5: 你这孩子终于舍得回来了，是不是？啊，
0: 快进去。
6: 向上。姥姥，哎，快，快，来，叫人啊，
0: 妈。
7: 小子啊！叫老爷！老爷！哎，乖乖，赶紧把衣服脱了啊！家里热了啊！
8: 累了吧？一路上啊，
7: 可以了，
8: 舅舅，叫一声，我特别叫他，叫，不要揍你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我叫你小心！
4: 有架美军飞机失踪了，你调查一下。
5: 我宣布，立即去接这个小偷。
6: 且慢。
7: 国有国法，族有族规。
8: 你不是日本兵啊？
9: 我是，我是美国人。
10: 收到一份来自三藏的。

0: 四种模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

0: 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2: 喂，你好，这是一间警务室。
3: 你太不正规了，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火柔情。
8: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那么久，这个就是泥潭吗？
1: 这就是泥潭。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嘛，你看，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好，安逸得很。看到了，
1: 哇，这么近。
0: 嗯，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2: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And I feel very reassured tha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

0: 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是青春不内耗，还是心态总掉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1: 我会不由自主地去陷入到一种，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我怎么做得这么差？这样的情绪当中。
0: 沉浸式心理剧，带你直击内耗现场。
2: 这个月生活费有点紧，星期六还要交奖学金材料，但是我不去，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啊？
0: 三大健康密码现场解锁，神奇呼吸法、社交缓冲垫、生物节律钟，为你充电续航。
3: 在我们中国的当中，比方讲禅坐禅，它是一种方法。嗯，跟我们现在都用的就是冥想，也是个方法。
0: 情绪身体地图大揭秘，你的焦虑藏在哪个器官？
4: 然后我把肩膀这个地方呢画成了红色，包括心脏的这个地方，就是明显就是心里会有些负担了。
0: 内耗是病吗？告别焦虑，只能靠自己硬扛。5月25号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凝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力，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鹿傲立，双鹿斜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鹿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

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0: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缰绳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1: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2: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3: 换马剪纸，主要的工具一个是刻章，第二个是刻章。它是目的是一种官费剪纸工具。
2: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去往德阳红花村，看他们凭借一部手机、一方乡土舞台，打造一朵红花映出新特色 IP， 走出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
1: 2026年四川省科技活动周暨荣城科学之夜昨晚在成都举行，拉开全省年度科普盛宴的序幕。
0: 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四场比赛昨晚战罢，成都队取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另外3场比赛平局，中游球队进入焦灼之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川西平原阡陌连绵，乡村千姿百态。在这片土地上的德阳百龙镇红花村，凭借一部手机、一方乡土舞台，打造一朵红花映初心特色 IP， 带领乡亲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一起走进德阳红花村。
1: 一朵红花村出去的直播间，咱们老朋友旭旭登台，新朋友有缘分刷到就点个免费的小关小助。
2: 暮色浸染乡野，稻田晚风裹挟着烟火气息，红花村的乡村大舞台准时启幕，由村里的红人主播们自发组成的团播轮番登场。这里没有专业演员，精致舞美，人人都是舞台主角，文艺主力。
3: 我觉得我们的表演给大家带来快乐，包括我们的生活，给了我们这些爱舞者的快乐。喜欢唱就唱，喜欢跳就跳。
2: 自去年七月首场春晚直播开播以来，红花村乡村晚会至今已累计开展近200场演出，直播间单日最高线上观看人次超6万，火热的春晚凭借原汁原味的乡土烟火气收获关注，不少周边村镇的村民、慕名而来的游客专程奔赴线下。
4: 他们都夸我是榜一大哥，开始我也线上线下都在，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团队，来红花村大舞台，一不费后悔，只要你有才，欢迎都来。
3: 每天晚上我们都有了期盼，开开心心的跳舞唱歌。
5: 今天的表演很圆满，
3: 开工了。
2: 一大早，昨晚在舞台上活力绽放的张英便躬身田间抢抓农时，负责村晚舞台音响调试的王峰辉则在村内企业忙了起来。红花村通过一场场村晚唤醒了乡村活力，为产业发展铺就了引流破局的新路径。随着红花村人气不断高涨，发展潜力获得企业认可，双方以订单农业模式锁定原材料供需合作，土地流转、资产分红、直播创业等多元增收渠道全面打通。2025年全村集体经济营收超70万元，同比增长40%。
4: 欢迎来到一朵红花陈书记坐落直播间，
1: 在咱们的这个3号链接，
6: 大家一起去拍，
1: 对，放心下单。
7: 这些产品就是咱们直播间平时热销的产品，首先以咱们红花村的这个笋子产业然后为主，现在人气慢慢上来了之后，市上的一些很多的农特产品现在都放在咱们直播间售卖。去年七月开播以来，咱们累计销售了10余万元。
2: 然而乡村电商发展并非一蹴而就，

0: 从农产品品质把控、人气持续引流到销售渠道拓宽、品牌口碑打造，每一步都需要精准打磨，久久为功。
1: 我们要赶在两点之前收拾出来。我们前段时间发布了乡村的合伙人，今天也来了十多位网络达人。
2: 他们来忙啥子呢？
1: 待会儿我们要上一个课，我们的流量和销量涨幅比较小，这个也是个问题，待会儿我们要一起讨论一下。
3: 最近的话，刚好啊，这个也是这个端午节了，然后我们可以拍一些这个跟端午节相关的。
0: 为盘活本地人才资源，壮大乡村电商队伍，红花村持续招募乡村内容合伙人，常态化开设新农人培训班，全方位完善乡村电商人货场体系。
1: 我们是站在市场化的这个运作方式来增加村集体的这个收入，增加更多的这个就业岗位，然后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发展，给他们赋能更多新媒体创作的能力，让他们更好的去宣传我们家乡，宣传农特产品。
0: 作为德阳市泾阳区首批引入乡村运营式的村落，红花村组建由乡村 CEO 村支书牵头的专业运营队伍，依托强村公司联动村民，打造乡村舞台，培育本土主播。借鉴村 BA 出圈发展思路，村子探索形成了流量聚人气、IP 塑品牌、产业促增收、运营常态化的红花村路径。
4: 这报个名，他肯定还喊你调查填表，还要填保证书、承诺书啊。就是你入口上，就是一朵红花印出心儿，入口子进来，对的。
2: 你这儿有没有交流过你们的流量，还有你们直播间带货的数据？
4: 交流过，涨粉的这个速度，感觉进入瓶颈，感觉大家有一种审美疲劳。我们也在不断准备举办一些广场舞大赛啊。
2: 房子也越来越漂亮了，然后也生活眼见得越来越好了哈。通过我们的春晚也引了很多流，那接下来咋个办呢？
4: 造 IP， 我觉得初衷不是说都为去当网红之类的，我们想把红花村作为一个网络达人的聚集地，通过我们新农人的入驻，把我们这儿形成一个体系，能自我更新、自我活跃，把我们这儿做成一个新时代的自媒体的样板。接下来我们也在思考，也要结合我们辖区的几个龙头企业，把我们老百姓带到一起赚钱，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好。
0: 红花村的一天充实而鲜活，从夜晚全民同乐的乡村春晚，到白天的田间农事直播带货，多点开花，村子聚起了人气，盘活了流量，也让大家鼓起了腰包，让平凡的乡土大地开出绚烂的致富红花。
5: 以全域科普赋能民生，以科技创新点亮城市。昨晚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四川省科技活动周暨荣城科学之夜在成都天府艺术公园上演，拉开全省年度科普盛宴的序幕。
6: 夜幕下的天府艺术公园灯火璀璨，科创氛围浓厚。本次启动仪式创新设置了“科技工作者荣耀之夜”开篇环节。全省重大科技成果团队代表踏上星光大道，分享科研历程与心得，寄予青年树立科创志向，勇攀科技高峰。
7: 我们这个团队呢，最新的就是承担了国家的“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我们现在就是建立了一套就是动物、环境、食品、人的这个病原微生物的一个数据库，我们就可以预测啊，就是哪些病原菌会有风险，从被动的去回溯变成我们主动防控。
6: 在文艺展演环节中，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的真实事迹改编的舞台剧《深潜》震撼上演，生动诠释了我国科研工作者胸怀祖国、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
8: 我们要在7分钟时间把这几十年的付出展现出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我们尽可能的希望去做到的这么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现在我们每一个祖国的新一代去学习的精神。
9: 我们从文艺工作者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把我们国家的更多的这些默默无闻的付出的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是小家为国家的这种精神传播给更多人，让大家去传承。
6: 而趣味化学之旅科普秀则以趣味直观的科学现象解锁化学学科的独特魅力。

0: 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的奇妙与严谨，点燃他们科学探索的热情。
1: 我们做科普，今天肯定是要提高趣味性为主。讲课的时候，除了趣味性，也强调这个科学思维，让学生用科学思维、批判思维分析问题。
0: 为了构建起常态化、体系化、全民化的科普教育新格局，活动上天府科普大讲堂开班仪式、四川省科技工作者科普积分系统上线仪式、科技副校长聘任仪式等活动相继举行。其中，聘任科技副校长的创新之举将进一步引导我省高校院所加强对青少年科学素养的培育和创新人才梯队建设。
2: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科学院它一直走在国际上的这个科技前沿，那这方面我觉得这里让学生们去尽快的去接触到这样的最新的科技进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吧。
0: 据了解，2026年四川省科技活动周包括四大分会场及多场配套活动，将一直持续至6月上旬，涵盖博物馆奇妙夜、科普赛事、曲线联动等丰富内容，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热情，营造崇尚科学、尊重人才、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为四川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
3: 正在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迎来周末参观客流高峰，四川展馆凭借创意十足的文创好物、活态传承的非遗技艺和独具巴蜀风味的特色美食，成为全场人气担当。
4: 走进本届文博会四川展馆的天府文创市集，从 AI 智能潮玩、大熊猫文创到博物馆文创、非遗文创，还有四川美食，一条街根本逛不完。
0: 四川的非遗家底颇丰，天府文创集市上展示的泸州纸伞、蜀锦蜀绣、梁山遗绣等非遗精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省内多家博物馆还带来了特色文创产品，包括绵阳紫铜两弹城博物馆的蒸汽弹、三星堆博物馆的神鸟啾啾、蒙利等一系列产品深受观众喜爱。
5: 我们带来的是目前在我们三星堆文创中排行榜前300名的产品，像我们五一期间销量排行榜第一的蒙利，有一些小神兽、神鸟、人头像和金面具的造型，它的价格是最亲民的，但是它传递给你的情绪价值却是最大的。
0: 除了静态展示，四川还把非遗体验搬到了现场。绵竹年画博物馆带来国家级非遗绵竹年画的现场拓印，观众纷纷上手尝试。在夹江年画拓印互动体验区，人们上色、铺纸、擦刷，沉浸式感受千年纸艺与民俗非遗的交融魅力。
6: 我刚才说的一个图画风格，我体验到了四川的特色，四川展区很好玩。
7: 四川馆非常的丰富多彩，体验感也特别强。通过这个文化长廊，然后让我们感受到不同的四川。
0: 集市上，四川美食同样人气高涨。机械臂优雅地举起调酒壶，精准地注入五粮液与果汁，短短十几秒便调制出一杯渐变色鸡尾酒。一旁的小米椒咖啡、花椒冰淇淋，不仅造型可爱，味道更是新奇。
8: 它的口感是香香麻麻的，然后配上咸蛋黄，咸蛋黄是有一点咸香，然后咸咸甜甜的，感觉特别开胃。四川展区的体验对我来说是非常丰富，从衣食住行入手，丰富到我们的味蕾。
0: 明天本届文博会将进入最后一天展期，四川展馆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0号馆，还没来过的观众网友不妨来沉浸式感受天府文化的独特魅力，带走一份属于四川的美好记忆吧。
9: 接下来关注川超。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2轮4场比赛战罢，领头羊成都队在主场取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另外3场比赛都未能分出胜负，中游球队进入焦灼之战。
0: 昨晚，梁山好医生队坐镇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自贡队上一轮战平川超霸主成都队，全队士气正旺。开场之后，自贡队反客为主，频频发动攻势。第16分钟率先破门得分。丢球之后，梁山队奋力反扑，仅用14分钟就闪电扳平比分。此后双方陷入拉锯战，半场结束双方战成2-2。一边之后，双方调整战术，全力出击，但始终未能打破僵局。最终，两队以2-2

0: 握手言和。
1: 这场比赛很艰难，也是我们团结里面我团队团结拼出来的。很谢谢我的队友，还有谢谢我们的球迷，那么远过来支持我。
2: 我觉得这不是一场比赛，这更是两地的文化交流。梁山和自贡的比赛是球员也好，球迷也好，我觉得是整个川超来说二阶段是最和睦、最相亲相爱的两个队伍。
0: 同样在昨晚。

0: 军通过换人调整试图打破僵局，但始终未能撕开对方防线，最终两队互交白卷，各取一分。
1: 今天这场比赛很艰难，队员们在场上贯彻了教练组的这种战术安排，然后能在客场拿到一分，我们真的挺满意。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也是绵阳队本赛季在三台县的最后一个主场。作为四川省足球之乡，三台县民间足球氛围浓厚，当天可容纳万人的三台体育场座无虚席，现场球迷为主队呐喊助威。
2: 非常感谢三台球迷这一个赛季以来不离不弃的支持，这里的足球氛围特别热烈，特别温暖。未来我们会带着这份热爱与鼓励，刻苦训练，奋勇争先，继续为绵阳足球争光。
0: 另外两场比赛中，成都锦城队主场2-0完胜德阳重装队，乐山味道非常队主场1-1与南充丝绸原点队握手言和。目前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梁山好医生队占据积分榜前三位置。
3: 昨晚川超比赛中，成都、乐山、梁山、绵阳四大主场文艺表演精彩纷呈，非遗古韵、民族风情、全民欢歌、青春聚力，文化与足球激情碰撞，绘就巴蜀文旅新图景。
0: 在乐山主场，嘉江与景炎联袂呈上文艺盛宴，女子舞蹈画里纸箱如一幅水墨长卷徐徐展开，舞者们手持具有嘉江年画元素的波斯扇，将非遗技艺与舞蹈气韵合二为一。画风一转，景炎县的男子群舞风骨登台，以刚劲有力的肢体语言再现经学故里九子石翰林的墨香遗韵。
4: 表演非常好，非常棒，体现了乐山的本地特色，向外宣传了乐山的美食文化，感受到乐山人民的热情，友好待客。
0: 中场时间，景炎县带来节目《景城所至中国菊香》，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演出以当地文化遗产卓筒井为开篇，六座井架矗立跑道，岩宫号子穿越古今，再现先辈的智慧与坚韧。
5: 将我们景炎的代表柑橘，还有我们的大米，包括我们的盐井，都融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动静之间全方位展现两地独有的人文风貌。
0: 梁山主场民族风情浓郁，披毡群舞气势磅礴，一展梁山儿女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彝族歌手莫西子诗演唱歌曲《不要怕》，质朴的音色向观众传递温暖的力量。
6: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足球，所以一直都在看。我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外面的朋友借助像川超这样的比赛，来更多的认识到梁山，体验梁山。
7: 希望借着这场川超赛事平台，充分展现梁山本土的文化风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班发来客感受梁山丰富的文化底蕴。
0: 绵阳三台主场主打群众共享，展演回归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舞器乐，校园少年乐团、架子鼓队伍、球迷代表同台献艺，彰显全民足球的热血与活力。
8: 歌曲、舞蹈、乐器、迎风招展的这种队旗都包含在内。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300名球迷联盟的球迷们和我们一起演出，足球所带来的冲击力会感动到大家。
0: 青春气息弥漫成都主场，来自双流区塘沽小学南区的学生们身着藏族服饰，带来节目《一起向前走》，稚嫩舞姿展现民族童心，呈现出新时代青少年蓬勃向上的风采。
9: 主要是想表达56个民族团结一心，和为一起，一起把祖国打造得更加美好。
0: 川超以文化为媒，以足球聚力，串联起四川各地特色人文风貌，让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表演成为展示四川城市风采、文旅魅力的全新窗口，也让新大众文艺扎根巴蜀大地，绽放时代光彩。
1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紧邻重庆的广安陵水锚定全力打造重庆气模零部件高质量配套地，建圈强链，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
11: 当张雪机车在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再次夺冠，实现5连冠，或许谁都没想到，机车发动机核心零部件之一的凸轮轴，出自广安陵水的四川鸿荣新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12: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鸿荣公司专注发动机精密部件研发，是比亚迪、吉利、本田、龙芯等知名汽摩企业的二级供应商。目前企业90%的产品直供重庆，深度

0: 嵌入重庆汽摩核心供应链。
1: 我们有6到7辆货车，每天上午可能把头天生产的货源然后送到重庆，然后下午呢货车就会拉回我们所需的原材料，从重庆用于第二天的生产。这样的话提高效率，也可以节约很多的运费成本。
0: 上游核心配套扎稳根基，下游整车制造扬帆出海。在广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嘉义挚友的车间里，一批发往非洲的摩托车正加紧装箱待运。企业针对不同国家地形定制车型，新能源摩托赛道提速布局。今年一季度外贸进出口额突破4778万元。
2: 我们始终坚持先调研市场，然后再研发产品，进行整车的设计乃至改良，让广安零水造的摩托车真正的融入当地。
0: 上下游齐头并进，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更以智能制造为抓手，闯开全球市场。深耕机电领域13年的腾邦科技建成3条全自动绕制生产线，130多台智能设备连点成线，实现生产数字化管控。产品不仅稳定供应重庆车企，还远销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一路自动化设备控制生产数据实时可视化，数量都控制在1/5以下，订单交付周期缩短5到8天，产品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2025年，广安临水25户规上摩托车企业产值超20亿元，占全县规上工业近1/4。从核心零部件精密制造到整车产品出海，专精特新机电产品走向全球，当地正把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全力打造重庆汽摩零部件高质量配套地。
4: 当前我们正强链条、拓市场、促创新，以专精特新企业为支撑，以外向发展为方向，加快构建特色产业集群，激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5: 昨晚川超的4场比赛延续了上周的风格，4场比赛3场平局，焦灼的赛场精彩不断。节目最后一起重回绿茵场，感受足球的激情。
6: 球迷啊，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已经开始了。
7: 哟，好球，危险！
6: 啊，这是右脚外脚被踢丢，直接是推了一个远角啊，有机会1-1，扣过来了，机会，还没打。
8: 这球打得非常的冷静啊。
9: 小乔玉身后拉人，这球进攻有力，看一下。
10: 机会
11: 打门，
10: 面对还有挑过了邱胜翊，挥法的机会叫打门，
11: 左脚直接打门了，
12: 哎，
11: 左脚
12: 打住了，
10: 漂亮！
11: 关景宇张弓搭箭啊，踢球是直穿网窝，
12: 哎，好，一个很好的机会，
10: 这我是你左脚怎么打的？
12: 哎呦，一个斜塞，漂亮！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5: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6: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7: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8: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人，

0: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2: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4: Move it!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
7: 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 坚定地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 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 新的情谊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是我草率了，此事不该让他知道这么多，这只会让他的处境更危险。
1: 他和李茶楼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0: 江辰，我该怎么办？不要怪我。

0: 其实我是离茶楼的杀手华山。我一开始对你确实有误解，所以我才……不过我现在已经知道了，萧瑟哥哥说的是对的，你跟他，你们两个之间只是立场不同，他还一直想跟你好好聊聊，也一直希望你能重新回到离茶楼。
1: 萧瑟哥哥，
0: 不只是萧瑟哥哥，我也想让你回来。
1: 这些话是萧瑟叫你说的，所以是他让你来追寻我的。
0: 不是的，是我自己自作主张的。我一开始以为你要杀害萧瑟哥哥，所以我才……
1: 你走吧。
0: 什么？
1: 吉香堂容不下离茶楼的人。走。离茶楼杀手入吉香堂行暗美事，当杀。如今我饶你一命，你若再敢来，

0: 我们找到了，你给的暗器材质特殊，乃是千年玄铁寒冰锻造而成。普天之下，只有南方的长星会使用。那个沿海流寇建立起的杀手组织。没错，他们表面和离岔楼差不多，都是接单杀人。 但实则为了钱财，不分善恶，口碑极差。尤其是他，此人正是长兴会的会长。也许我们只有找到他，才能弄清楚当年的真相。
1: 此话向何来？
0: 道上朋友多，消息放出去，朋友给话的。 看来，我得亲自去一趟长兴会，一探究竟。前往南方的船半个月后开，我准备一下，即刻启程。
1: 此去，切记要提防一个人。
0: 谁？
1: 萧瑟。

0: 你说，他是不是把所有的温情都给了自幼相识的那个女子？梦中他对我，可能他只是把我当替身了。真想见见那个女孩子，到底是何等的国色天香，才能让她如此难以忘怀。就这么没了。
1: 你喝的已经够多了。
0: 我没喝醉，我就给我。

0: 还活着。
1: 乡亲们，乡亲们，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上好的念奴娇，你最喜欢的。
2: 车柳来了，来来来，坎儿，看谁来了。
3: 车柳哥哥。
2: 是这样。
3: 车柳哥哥，你上次给我的皮影，我已经连成一个故事了，你想不想听？
1: 说来听听。
4: 这么好的事情，怎么能少了我呢？
1: 就等你了。
4: 只有你的折柳哥哥对你好，小大哥给你准备的就不喜欢了吗？
3: 好古乐，小大哥哥最好了。
1: 看看你，
2: 小泽，
1: 江老前辈，
2: 你看折柳啊，带来了上好的念奴娇，咱们今晚一醉方休。
3: 一醉方休，
1: 今天我一定要和你好好喝酒，
2: 行不行？
1: 行，
3: 折柳。哎呀，
2: 好，来，就喝一口。
1: 上次他能跟我喝，
3: 就一口。

0: 原来是风。为什么我和风无眠认识啊？为什么萧瑟哥哥也会出现在我家里？我爹到底是被谁害死的？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
1: 你醒了？饿了吧？我给你带了点心，快吃吧。哎，你去哪儿啊？
0: 回理查楼。
2: 你想起什么了？
0: 在梦里，我见到了爹爹，还有萧瑟哥哥你。
2: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0: 还有风无眠。
2: 风无眠。

0: 我是哲灵。这么说，你已经查出风无眠就是哲灵了。在梦里，你们都对我很好，也很关照我。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知道我是谁，却不告诉我呢？
1: 那件事后，你被送回了楼里，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惊吓。我不想再伤害你，想找个时机再告诉你。可一旦错过时机，再开口就很难了。你说的那件事，是我爹爹被杀的那件事吗？ 江前辈虽并非我离岔楼的成员，但和芷渊前辈，也就是你的母亲，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惜，芷渊前辈在出任务的时候，不幸去世了。此后，江前辈就顺势对我离岔楼的后辈多有照顾，特别是我和哲流。
0: 在梦里，你和哲柳的关系也很好。是啊，我们是最亲密的兄弟。倘若不是他执意要走，想必我们还会和从前一样。可是他为什么要走？
1: 我不知道。当初他把你放在离岔楼前，我想去追。
0: 想问个明白，可他头也不回的就走了。是他把我送回离岔楼的。到底是谁杀了我爹爹？是谁害我江家灭门？
1: 是时候上吉祥堂找他了。

0: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请风无眠回去吗？
1: 我来楼里时，只听说过折柳的名号，没见过他真身。当年老楼主，也就是萧瑟的父亲，将风无眠带回楼里时，谁都没有想到他天赋过人，老楼主对他更是颇为赞许，甚至有传言，老楼主是要将楼主之位传给他。
0: 那他离开是因为萧瑟得到了楼主之位吗？
2: 当然不是，他从来不在乎这些名利，是理念不同。我说过，这里不欢迎离岔楼的人。
3: 他都想起来了。

0: 我说过，这里不欢迎离岔楼的人。他都想起来了。陈柳哥哥，我都想起来了。南城铺子里有最好吃的糖雪球，北边集市里的皮影戏每个月都有新的花样。
1: 还有东西市的宣纸，
2: 看来当兵被真的是。
1: 朝军赴美嫁莲的，小时候都是你们两个陪我一起玩的，我都想起来了。
2: 理念不同，什么理念啊？
1: 老楼主在时，离岔楼秉承着，凡是下单诛杀的，都是作奸犯科的恶人，干的是丧尽天良的坏事。但等萧瑟上位之后，他从来不关心那些被杀之人，只要下单的。
3: 不是恶人，离岔楼便就接单。这有什么问题吗？
0: 你笨呐，这样有可能杀的是好人啊。
4: 当初我们那么好，他都想起来了。
0: 是啊，折柳哥哥，离岔楼里有你、有我，还有萧瑟哥哥，我们还跟小时候一样一起玩，好不好？

0: 我真的妈爱热，他把你乐的。
1: 咱买一个吧，
2: 快看。
0: 好呀。
3: 记不记得之前小的时候也是有一根每天在这喷火，记得吧？记得，记得。记不记得？走，我带你过去看看。哎，他俩干嘛去了？看起来，长儿并未真想见当年的事，果然是萧瑟在背后搞鬼。
1: 酒不上了，新酒，陪我去喝一个。走嘛！哎，不是。嗯。啊！哇！这两个子，看我们买了什么好东西。
0: 还是那么的贪玩，
1: 老板，来两碗豆花。哎，
4: 好嘞。

0: 已经满用了，二妹，你先吃。快吃啊！
1: 今天之后，我就带婵儿回楼了。倘若你想通了，随时来找我。一刹楼第一杀手同位置，我永远给你留着。
2: 不必了。折柳哥哥，请留步。折柳哥哥，你可知道？
0: 昨天晚上你受到了惊吓，晕倒了。一会儿啊，喝点凝神汤，多休息休息。

0: 他睡下了，你很关心他。萧瑟，你我之事不该牵扯其他人，特别是婵儿。
1: 你是来向我兴师问罪的吗？你觉得是我让他想起来的？婵儿突然出现在吉祥堂，是为什么？那我也想问你。 你和詹一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和他还有联系？詹一只是定期跟我汇报婵儿的消息。难道你可能还不知道，詹一被婵儿杀了，婵儿就是因为他才找到的你。你是故意的？怎么，这你也要怪我？ 萧瑟，你我相识多年，对你我再了解不过。婵儿的今时今日都在你的计划之中，对吧？你我理念不合，我叛出离岔楼，你想清理门户，大可对我来。但你不该把婵儿也卷进来。
2: 我想娶婵儿，我喜欢她。

0: 你的萧瑟哥哥先走一步，等你在这儿休养几日，吉祥堂不养闲人，病好之后马上离开。
1: 先生。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我好像就是要比别人家孩子笨。家长会老是说我乖文静，可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别的优点才夸我乖的。爸爸妈妈说我需要一个特长，送我去学舞蹈。
1: 好，齐刷刷下来听我口令。好，下。好，下。
2: 保持，下腰，用力，下，下腰。
0: 老师，我不舒服，我想请假。
3: 你才练几天就不舒服了？啊？还想不想学了？
4: 小青，没事的，没事的啊，你继续加油努力，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安排下一场，好不好？没事的啊。
5: 汪老师，不好意思啊，是我们孩子的问题，给您添麻烦了。
3: 没添麻烦，你孩子没天赋，我真教不了。哎，
5: 别别别。您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优秀的老师怎么能教不了呢？再说了，现在的孩子不都是从零学起的吗？就麻烦您多费费心，我们小青也是想跟着你好好学的，对不对啊？说话呀。
0: 我想的。
5: 对吗？
3: 小青啊，老师也是真心为你好，咱还是别学了啊。小青妈妈，还是出去退学费吧，啊？
5: 老师，我们明年就该升初中了，怎么样也得有个获奖证书吧？我们就普通家庭，我求求您了，您多费费心。
3: 小青妈妈，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也别逼小青了，她这年纪再学跳舞啊，是有点晚了。
5: 晚了不怕呀，你可以给我们单独加课时嘛。对对对，你给我们上小课，我们加钱。
3: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小青妈妈，我还是那句话，你就别再逼你孩子了，行吗？
5: 小青，来来来，你跟老师说，你好好表个态，是不是想跟着老师好好学，好好练？
0: 我错了，我听话，好好练，
5: 对吗？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来，六七八，膝盖不要弯，哎，
7: 对，抬头抬头，哎，不错啊，来，扣手，放手，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7: 慢慢下，对对对，
6: 一二三，
7: 停，哎，哎。今天练得不错，啊！来，小琴啊，过来，来嘛。今天表现不错，你去那个房间，老师要奖励你。

好了，同学们，快点快点。好，站位。好，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昨天的舞蹈啊。这边手高一点，对，注意表情啊。

0: 我记得那个沙发蓝色的，可以打开变成窗。
1: 后来他还对你做过一样的事情，
0: 而且我是醒着的，我想反抗但就是怎么都动不了。
1: 这些事情你有告诉过大人？
0: 阿姨，他真的让我去参加比赛了，我也拿了奖。我不想让爸爸妈妈不高兴，现在他们肯定觉得我是个很坏的孩子。
1: 他还做过什么别的事吗？
0: 爸爸会失望，他不知道我已经说了，我好害怕。
1: 不怕，说了就说了，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0: 嗯，
1: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这里边啊有点照片，你选出来你认识的人好吗？
0: 嗯，
1: 慢慢看，不着急啊。你在他那见过哪个人？
0: 没有，
1: 一个都没有。
0: 嗯，
1: 你确定吗？

0: 我记得那个沙发，蓝色的，可以打开，变身窗。
1: 师傅，人带来了。
2: 对对，
3: 屋子呢？里边东西呢？
2: 我们要扩建教室，所以就拆了，东西扔了。你这，
3: 万学民，你因为涉嫌强奸罪，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们现在决定对你执行刑事拘留。
4: 靠着，
2: 凭什么拘留啊？你没有证据吗？
3: 没有证据，不会抓你。希望你配合。
2: 哎呀，杜队，这是误会，我一个守法公民，你们
4: 这不是误会，会搞清楚的。带走。
2: 哎，杜队，这真的是误会。哎呀，
3: 小姚啊，
1: 师傅，
3: 现场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我们更要仔细的查，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放。
1: 是。
2: 你们再换人问我也没用啊，我没做过的事情我不会承认的。
1: 你什么时候开始给王雨晴上课的？
2: 不到半年，学校都有课时记录。哎，我说，公安都问过很多次了，你们要给我安罪名也得有证据吧？
5: 我们是检察官，不是警察，公安机关已经提请批捕了，我们只是在跟你核实情况。如果公安搞错了，我们可以不补。如果你非要让我们按照公安给的证据直接补也行，我们也想早点下班。

0: 今天夏天，他爸妈送来的。我真是后悔收他，没天赋就污蔑我，这简直是农夫和蛇。
1: 我看你们学校挺有名的，哪年开始？

0: 不算什么慈善，就是有些孩子想学跳舞，可家里穷没钱，那和老师一商量，得，都收了吧。这教几个不是教啊，不就是辛苦一点吗？
1: 我看新闻上说你在这方面投入挺大的。
0: 还行，就每年免费多收十几个孩子，现在好苗子少，这些事儿对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那可是人生里最大的希望了。
2: 你觉得你的所作所为是在给他们希望，是这样吗？
0: 当然，我小时候就这么苦过来的。
2: 孩子们跟你关系怎么样？
0: 反正我对他们是全心全意，至于他们怎么看我，那我就不知道了。现在的孩子早熟心眼多，也许我对他们是严格了点，但那也是为他们好。
2: 万学民，你觉得公安申请以强奸罪批捕你的依据是什么？
0: 还不是那些孩子撒谎呀、啊、这都是道听途说，哪有什么真凭实据啊。
1: 你跟王雨晴说你喜欢她？
0: 说过，对，我说过，就是老师喜欢孩子那种，就喜欢学生，你知道吧？哎呀，现在这个年纪的学生老是爱看偶像剧，这情情爱爱的难免会带入到剧情里。
1: 我可没给你什么暗示啊，你说你这脑子里面怎么全都是情情爱爱的？
2: 10月6号的时候，信里区派出所的民警去你们学校问过话，是吧？
0: 别提了，还不是王雨晴那个小骗子诬陷我。
2: 我们看过讯问笔录，你当时根本不知道王洪全报警，但是你为什么要去王雨晴家？
0: 没有啊，我没去过啊。
2: 你没去过
0: 啊？
2: 这是谁呀？
0: 哦，对对对对，瞧我这脑子，对对对，去过去过，我给忘了，就是例行家访啊。
3: 坐下吧。坐近一点。挨着我坐。

0: 黑心家访，故意选择一个上班时间去他们小区，故意选择他的父母不在家的时候上楼，这是家访。
1: 你都去过哪几个学生家呀？
2: 就算我真的去过王雨琴家，也不犯法吧？
0: 林老师认识吗？
2: 哦，那个明明啊，好久没见了。
0: 多久没见？
2: 前两年我们谈过恋爱，也就谈了三五个月吧，这分手也一年多了。哦，对了，他倒是知道我们学校一些基本情况。
1: 少装了吧，他就是你的帮凶。
2: 这可不能胡说，你有证据吗？一定是明明说的，对不对？他就因为恨我才诬陷我。他在哪儿？我要跟他当面对质。
0: 关学民，你以为自己毁了所有的证据，但实际上所有证据的痕迹都在，所有受害者的证言都在，所以你好好想清楚要不要从头到尾说一遍。

0: 来了。哎，
1: 小琴
0: 来了。察官，
1: 小琴呢？
0: 小琴，
2: 阿姨好。
1: 小琴，你看谁来了？
0: 黄泉。

0: 对，情节较轻，具有坦白等从轻处罚情节。
1: 嗯，
0: 我认为可以不予起诉。
2: 完美。你是一个优秀的检察官，也一定是一个好妈妈。

0: 这个没人知道，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阿姨，我还能再做一件事，我能够上法庭作证，证明他是坏人。
1: 我已经把问你的笔录都记好了，法庭比你想象的复杂，除了我会问你很多问题之外，对面的律师也会问你很多问题，他有可能会为难你，所以不去也是可以的，我有那些笔录就够了。
0: 我去了能帮到你吗？
1: 能，但是有可能会伤害到你。
0: 我想去。
2: 听爸爸跟你说，
3: 有事一定要告诉爸爸，爸爸是你坚强的后盾，知道吗？
2: 少嬉皮笑脸的，严肃点啊，爸爸没跟你开玩笑。
3: 你
4: 他饿了，我先喂他啊。好，不说了不说了啊，
2: 等我回去继续啊。
5: 哎，老白，你这症状多长时间了？
2: 我这是心理暗示，他现在听不懂，以后他能听懂。你怎么又这么早走啊？
5: 你别管。
2: 喂，别动。
5: 哎呀，
2: 哎，领导，司法考试攻略。
5: 怎么了？
2: 我们成威这是要当律师啊。
5: 哎，白恩宇，你是不是就默认我考不上检察官？
2: 检察官可要考两种试
5: 啊。我知道啊，你都能考过，我怎么就考不过？
6: 他这每天下班都得去培训班，您得鼓励鼓励他，嘲笑。
5: 就是啊。啊，
2: 行，那祝你考得比我分高，行了吧？
5: 你多少分啊？
2: 360，刚过及格线。
5: 哎，360都骄傲啥呀？怎么？
6: 赶紧去吧，别跟他拼了。
5: 哎呀，我去了，我去了，自己给我。我走了，陶姐。
6: 拜拜。
5: 拜拜。
2: 拜拜。早点过啊。
5: 再见。
6: 喂。哎，怎么了？哦，我知道8:30吗？哎呦，你给我发过包间了，我记得住啊。啊，一会儿见。嗯，拜拜。
2: 哎呦，这受我的影响，情商猛增啊，都开始社交了。
6: 你脸更大。
2: 我脸不大，榜样的力量大。
6: 碎嘴子，老嫂子。
7: 呀，准时准点。来了，
6: 肖老师，这不是辩论社聚会吗？
7: 肖老师说想你了，让我想想办法，一定要把你请来吃个饭。来来来，边坐边说。
8: 坐。
7: 今天呢，主要就是叙叙旧。我要不那么说啊，你肯定不会来。我是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特别适合来我们律所。
8: 虽然之前跟你说过，但是今天我觉得我还是要坚持一下的。
9: 小李，人各有志啊，你已经讲过的话就不要再讲了啊。
7: 是是是，
9: 你们都是那届最好的学生，

0: 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做出成绩的。小林要留在警察院，那也是建设我们云海嘛。啊，不过呢，责任越大风险也越大。
1: 我明白，
0: 你是要坚守自己认为的公平正义。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我得跟你说句实话，不管你当不当这个检察官，人呢还是要务实。比如你最近接的那个万学明的案子吧，咱们还是可以讨论一下嘛。
2: 我明白，肖老师。不管怎么说，您在我的学生时期教了我很多东西，很感激您。
3: 您刚才说的务实，我觉得务实本身没问题，但是我也活了30几年了，我觉得人活着总得坚持点什么，无所谓对错，都是选择。
2: 我这杯茶
3: 什么也不代表，祝您身体健康。你们多吃点，我先走了。
4: 哎，那才来怎么就走了呢？哎，
5: 老师还在里面呢。
2: 李道然，你知道人的样子是跟着心走的吗？你知道你现在什么样子吗？
3: 我们证件挺神秘的，走了就走，怎么连说一声都不说呀？怕我去抗议，还是怕白女去打鼓？
6: 哎呀，我是怕我就看见你们我就舍不得走。
3: 走就走了，还扔句话，又树又种子的呢。那傅检我估计背那个也挺费劲，他估计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7: 我那是在提醒他呢，让他有点责任心。
3: 来吧，采访一下我们原证件。调去不同的领域，什么感受？
7: 哎，你还挺记仇啊你。
8: 对。
6: 哎呀，我呀，我这回去了妇联，我准备在反家暴还有儿童保护上多使使劲儿。以后咱们就是姐妹单位了，那个事儿可以一起上。
3: 行，那你这领域有没有什么空能把班宇弄走呢？啊，
6: 我想想，要不然。去问问共青团或者是社会救助局什么的。
3: 真琢磨上了，我开玩笑的，他留在卫检还是有点小用的。
6: 来，咱们边吃边聊吧。
3: 是是是。
6: 你现在志向有点变，是不是不想再去搞什么疑难案件了？
3: 没变呀、啊。你刚才说那个多部门联动，不是能建立一个更大的保护系统吗？这更难吧？我适合做最难的。
6: 其实卫检的工作本质上呢，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2: 这话说得找本记下来。
6: 你记心里。
3: 我背下来了。
6: 你背。
3: 我明天背，我明天打电话背给你。
6: 这是一个教育学家说的，用一支笔守护另一支笔，送给你。
3: 这根给我了。这算是传承吗？我还以为是珠宝什么的。
9: 最后一道菜，
6: 来，你也快来吃吧。
9: 感谢老板照顾生意，今天我给您打12折。
3: 天天讹我，每天流水都来自于我。
9: 正爷，
6: 哎，你好，
9: 还合口味吗？
6: 很好，你手艺很好啊，真的
3: 是不是？
6: 那个，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时候也就这么高吧，长这么，
3: 哪一下子长得20多年长这么高，胡长，长得让人都看不见脸，参天大脸。
9: 别瞎说。
6: 没有，你们俩已经长成我期待的样子了。
3: 什么样？
6: 就现在这样。
3: 我呢？我呢？
6: 你长得不怎么样。
3: 我长得怎么样？你当我地面吐槽我啊？我是人间美丽大美女，我气死嫦娥。

被告人万学民涉嫌强奸罪、猥亵儿童罪一案，现在开庭，请法警带被告人万学民到。

0: 万年星辰舞蹈学校在校生的学问笔录。在这份笔录里，曾经有6名女童自述，曾长期多次被被告人万学民以辅导跳舞的名义触碰身体的私密部位。万学民，
1: 审判长，我是舞蹈学校的负责人，教孩子跳舞的时候碰到孩子身体很正常，不能就因为这个说我对孩子做坏事了。他们在我眼里可都是孩子啊。
2: 这些孩子的陈述属于主观证据，而且他们还在一起上学，很容易互相影响的。像这个年纪的小孩，只要一个人说肚子疼，全班所有人都会跳起来说自己肚子疼。这种不自觉的谎言在小孩里面是很常见的。
3: 审判长，这些孩子说的都有客观证据证明，比如这个汪萌小朋友明确说儿童节在有钢琴的教室里，公安机关取证了舞蹈学校的课程表，证明那天他就是在这间教室单独上的课。这个赵春天小朋友说他碰了我这里，经鉴定练功服上他所说的地方检测到了万寻民的半个指纹。还有这个孟佳欣小朋友说是他在第二次值日的时候在器材室里，也和学校的值日表对得上，都能印证孩子这些话的真实性。
4: 辩护人，请你就公诉人出示的证据进行质证。
2: 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包括证明目的，我们都认可。
5: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0: 在被害人王雨晴的询问笔录里自述，他曾经遭遇过万学民多次强奸，地点就在舞蹈学校天台的器材室里。被害人准确地说明，我记得那个沙发，它是蓝色的，可以打开变成床，就是这张沙发。
2: 等一下，公诉人当庭出示的证据材料里面没有所谓的这个沙发床啊。
0: 在公安机关第二次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里显示，器材室门上有2处划下来的蓝色线头，而且器材室地面有床脚磨损的痕迹，都能印证孩子们说的是实话。而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里也能证实这个沙发的存在。而且我想提醒合议庭的是，被害人王雨晴明确地说，我记得那个沙发，它是蓝色的，可以打开变成床，这属于非亲历不可知的证据，这种证据的可信度是极高的。
2: 好，我认可这张沙发床，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吗？证明强奸吗？如果想证明强奸的话，起码你们得有体液证据吧。
0: 这是被害人王雨晴提供的被性侵时所穿的内裤，鉴定结论显示该条内裤上检测出了被告人的精液和被害人的体液，充分证明被告人对被害人实施了强奸行为。
2: 这份证据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就算这条内裤是真实合法收集来的，这也不能推导出被告人强奸被害人的结论，因为不能排除

0: 合理怀疑。
1: 辩护人，请你解释你的观点。
0: 审判长，被告人提出了新的证据。这里有40条不同女性翻过的内裤，由于鉴定时间比较紧张，未能在开庭之前提交在庭上。
2: 他怎么拿这些出来啊？他什么意思啊？
1: 公诉人，你们对新的证据还有什么疑义？
3: 我怀疑你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你这份证据来历无从考证。
0: 助理检察员，现在是举证、质证，不是法庭辩论。你提出的问题，我不予回答。
1: 请辩护人对该份证据的来源予以说明。
0: 云海市通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果，其中有6条有被告人的体液，被告人也承认心理上面存在问题，长期收集女性内裤供其猥亵，所以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有强奸行为。
1: 公诉人，请继续举证。
4: 审判长，我们申请本案受害人王雨晴以远程视频的方式进行陈述。
1: 可以。
5: 你知道什么是非亲历不可知的证据吗？
6: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7: 看来你在里面的状态保持得不错。
5: 当一个小孩在陈述的时候，
7: 他描述了一些不是自己亲眼看见就不知道的事情，往往这个时候
5: 法庭会采信他的话。
7: 我已经阅过卷了，只能说目前的证据足以证明你对孩子有过猥亵行为，而且还有很大的强奸罪嫌疑。
6: 不就是嫌疑吗？我就不信他们会有证据。
5: 那我就想问问你，你有时候收拾的是不是不太干净啊？你可以选择负隅顽抗，但结果就是把牢底坐穿。
7: 或许你卖个破绽，
5: 丢足保局。
7: 你是我的甲方，你有权利不听我的话，但是我也要提醒你，
5: 律师

0: 小晴，你不用紧张，你复述一下印象中的事情经过。
1: 暑假的时候，万老师第一次给我单独上
2: 课，那天他夸了我，让我到七彩市去拿礼物。

0: 审判长，我可以开始质证了。
1: 可以。
2: 王雨萍同学是吗？叔叔问你几个问题。你刚刚说被告人侵犯，也就是说你当时是确切的知悉被告人的身份和他跟你发生关系的事实，对吗？
3: 是。但我太害怕了，我不敢反抗他。
2: 我看你的陈述说之后还有几次，你反抗了吗？
3: 没有。
4: 但是他是大人，我是小孩，我不敢反抗。
5: 审判长，被害人王雨晴是一名不满14周岁的幼女，我们在询问。
2: 审判长，现在是我在发问，请公诉人不要打断我好吗？

0: 我怀疑他在干扰被害人陈述。
1: 公诉人，你的意见可以到法庭辩论的时候再提。辩护人，继续发问。
0: 王雨晴同学，你今年几岁？
2: 13。他第一次侵犯我的时候是12。
0: 你特意强调了自己被侵犯时候的年龄，刚刚也特意提到了他是大人，
3: 你是小孩，也就是说你很早就清楚，
0: 只有当你不满14岁的时候他跟你发生关系，无论你是否同意都算强奸，对吗？
2: 我知道，但是
0: 你刚刚又在表述的时候屡次用到了侵犯这样的书面字眼，
3: 你熟悉法律，而且
0: 明确地知道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是不是？
2: 我学过一点普法手册。
0: 是谁给你的普法手册？你又是怎么知道强奸罪的构成要件的？又是怎么想要说出来这一切的？是有谁教过你吗？王雨晴同学，现在是我在向你发问，你在看谁？你现在是在检察院吗？你身旁是有谁在教你什么吗？
2: 没有。
4: 审判长，辩护人在刺激被害人的情绪，在引导被害人的陈述。
0: 审判长，被害人自述被被告人强奸，且当时没有检查身体，留下事隔证据，所以被害人的陈述事实与否是本案的核心，是定罪的关键。
1: 辩护人继续发问，但注意你的措辞。
0: 好的，审判长。王雨晴同学，你确定你们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在暑假吗？
2: 我确定。
0: 你能具体的形容一下当时大概是什么天气？你穿的是什么衣服？他穿的是什么衣服？他对你做过些什么？
3: 但是我要提醒你，如果细节不准确，
0: 我们很难认为你说的是真话。
2: 那天我参加去比赛的前一周，
5: 7月15日晴天，
2: 我穿的普通的练功服，他穿的平常衣服，戴着手串。
0: 手串是什么样的？
2: 就是他一直戴的韩木的手串。
0: 你身边有其他人也戴这样的手串吗？
2: 没有。
0: 那你是怎么认定这个手串是韩木的？谁跟你说过？
2: 老师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0: 审判长，我这里有一份云海市2015年7月份的天气记录，被害人所说的时间段前后一周云海市都在下雨。
2: 我记错了，是雨天，那个房间没有窗户，我忘记了，我还去小卖部来着，我还带了伞。
0: 但你说的那个周五是晴天，你是不记得了，还是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我提醒你啊，这是法庭，如果你当庭说谎，就是诬告罪。

0: 真的被他侵害，还是其实你就是一个坏孩子，你做错了事，不敢让你爸妈知道，只好把这件事情推到万校长头上，或者是你跟他有矛盾，在借题发挥。我听说他曾经把你妈妈叫到学校来批评你，是吧？
1: 沈班长，辩护人在公然恐吓被害人。
2: 辩护人，注意你的措辞，如果你再发表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本庭将剥夺你继续发问的权利。
0: 公诉人多次阻挠我正常发问，如果说被害人说的情况不是真相，那么公诉人应当对此负责。
3: 你那是正常发问吗？你那是在逼迫一个13岁的孩子。
0: 我在询问真相。
2: 辩护人，本庭对你做出警告，不得再随意发表意见。
0: 沈班长，我们是在围绕核心问题在发问，被害人第一时间没有报案，第一次询问的时候也

0: 拒绝陈述情况，但是现在又明确地说他知道是被告人在强奸自己，要么他当时在说谎，要么他现在在说谎。但是在法庭上面，任何一次说谎都是不被允许的。
1: 辩护人，本庭对你作出警告，你再随意发表意见，本庭有权将你驱逐出法庭。
0: 王雨晴，你到底有没有真的被万校长强奸？还是说你其实就是因为他批评过你怀恨在心？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衢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王雨晴，你到底有没有真的被万校长强奸？还是说你其实就是因为他批评过你，怀恨在心？
1: 我错了，对不起。
2: 公诉人，我还记得有一个叫崔佳怡的孩子。

0: 你也可以请他出庭作证。我知道，政治局院里面没有这个证据，但是就算是证据突袭，我也不介意当庭质证。
1: 审判长，抱歉，我刚刚情绪激动了。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公诉人还有其他证据吗？
2: 审判长，我们没有其他的证据了。
3: 我刚才
4: 你是想保护小婷和江家，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
3: 我明白，5年猥亵罪，可以了。
2: 我的当事人也不会上诉。合作愉快。我要是不穿这身衣服，我就把你踢进去。
3: 你以为我自己不觉得恶心吗？但是法庭上总有一个人要出现在那个位置，这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权利。
4: 去一边去。
3: 可惜了，本来你可以赢的，但你变了，你动恻隐之心了。

0: 告诉我。
1: 矿。
2: 这老夫是疯了，咱们是理由不充分还是证据不确凿？这怎么就不行？怎么就不行？
1: 咱们直接看到最高检去，我看他怎么办。
3: 您拿个气毛刀令箭。
1: 赵同学，你也去。
2: 我又不是去打架，别跟着我，等着吧，我好好说。怎么就不能通过我的抗诉申请呢？一个强奸犯猥亵儿童罪判五年，您觉得这合理吗？
4: 你问我吧，你该问你自己啊。你的案子输了，你应该自己反思。人家法院判的有错吗？判决依据的是证据，你的证据就是不排除合理怀疑，你拿什么抗诉？
0: 我是不是已经把证据形成证据链了，对吧？那性侵案本来就发现难取证难，那都是非亲历者不可知的事儿，而且我已经论证得很清楚了，领导你看一下嘛。在
4: 你这些资料我没看过吗？
5: 你看资料什么你不清楚，人家法院有程序做法，有事实不清楚。

0: 这种情况，实践中能改判吗？你现在抗诉，除了浪费时间、浪费资源，还有什么意义啊？
1: 我走吧。
2: 哎，哎呦！

白夜行同志，爸爸遇到麻烦了，需要找人说说话。按理说呢，我们有保密制度，但是你反正也听不懂，也就当爸爸的树洞吧，好不好？我和你陶阿姨呢，正在办一个大案，可是这坏人呢太狡猾了，他的律师更狡猾，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看着你陶阿姨跑前跑后的忙，我也找不到一个法子解决。我想帮他，可是你爸爸连法考都是擦边过的人，这专业上咱也没人家懂啊。是，咱们的长处是跟孩子打交道，是吧？咱们了解孩子。可是，人家受伤的是一个小女孩啊，咱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去跟人家沟通啊？是因为你才成为的检察官，爸爸就希望我能有点用。你长大了，我活在一个没有坏人的世界里。

雪晴，雪晴，你刚刚说什么？雪晴，爸爸在，哎，爸爸在，爸爸在，哦，爸爸在，雪晴会说话了啊！爸爸一定好好干，把那些坏人全都给干掉，啊，啊！

0: 菜不合胃口。
1: 啊，没有。
0: 工作上遇到困难了，哪个王八蛋又判刑了？我没说错吧？
1: 哦。
0: 什么情况啊？这么不开心？
1: 这次这个挺难的。
0: 能有多难啊？
1: 使不上劲儿。
0: 李世堂，
1: 嗯，
0: 咱有多大劲儿，要使多大劲儿。
1: 嗯，
2: 上次你说的投资我的店，
0: 你有多少钱啊？你能给我多少？
1: 你不是瞧不上我给你钱吗？你不是嫌老我嫌我老拿钱砸你？
3: 你拿钱砸行，你别拿筷子。
1: 你死了，别在这影响我用餐。
3: 公共场合，公共场，
1: 公
3: 共场合不能打，公共场合不能打人啊。
1: 哦，这是公共场合。天然，你立功了你。
0: 魔怔了。

0: 赶紧去加班，出来快，不走了。
1: 饭，
2: 不吃了。
3: 傅姐，您还没吃饭呢，来，我帮您拿碗，抱着抱着抱着。
4: 傅姐，我们已经找到抗诉理由了。嗯，
5: 您看看那法条，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3条。
6: 明确说，在校园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不管当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都算当众强奸猥亵，在公共场合是要加重的。
7: 哎，这不是明显的法律使用错误吗？
8: 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抗诉不是小事儿，要向省检报送的。如果省检认为抗诉不当，可以直接撤回抗诉。到时候领导会如何评价我们的工作？兄弟单位对我们会怎么想？还有你，省里十家公诉人的优越感。
0: 十家几家加不加的我无所谓，我现在要判他，我要重判他，我现在证据够了，我要以强奸罪判他。
7: 对，数罪并罚。
8: 你是抱着吗？一点就着。做事要考虑后果，抗得出去，还要抗得赢，抗得硬。抗诉之前要考虑省检能不能支持，到时候审判机关能不能支持，会不会认为我们是浪费司法资源？
0: 算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找检委会了，让他们来判定吧。
7: 郑检察长真是看错您了，
9: 还跟我们说你人好，可以依靠，靠什么呀？靠墙都
0: 费劲。走走，别搬了，
8: 坐下。我让你们走了吗？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早就觉得这个王八蛋判轻了，你们啊，想个法条想那么久。第23条，好。我就提给法院，有人拦，我就扫清障碍。不是说我是大树吗？那我就得给孩子们遮风挡雨，发扬雁来精神，只争朝夕。
9: 干什么呢？
10: 傅姐，您吃早饭。说那么多话。
9: 您之前说您哪儿不舒服来着？我给您按。
11: 来，颈椎是吧？
9: 我看看。
0: 我有一段霹雳舞。
8: 我现在哪儿都舒服。就是饿，
0: 这没有音乐就是有点干嘛，
8: 那就跳交谊舞。
0: 苏老师，
10: 林检察官，
0: 小青怎么样？
10: 啊，情绪还是有点低落，但是还在慢慢调整。
0: 好。我方不方便进去跟他单独说两句？
10: 可以，可以。
0: 谢谢。
10: 没事。
0: 小青啊，对不起哦。
12: 阿姨，没有对不起。我难过不是因为他说我什么。只是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因为做了坏事受到惩罚。
0: 我之前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完，我会把它做完。
12: 那我也要道歉。我答应了阿姨要一起打坏人，但是没有打过，我们都有责任。这个小树苗送给你。
0: 整件事情你没有做错，你不用道歉。咱们这些女孩面对这种事儿的时候，老觉得自己做错了，因为我们很害怕别人怎么议论我们。但是其实你想想，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议论完你，他们就玩去了，然后我们自己。

0: 受折磨。小晴，不要管别人，我们先关照自己。那些真正伤害你的人、议论你的人，咱就大声地跟他们说，
1: 滚蛋，
2: 滚蛋，
0: 对，
2: 滚蛋，
0: 对，
2: 滚蛋。

0: 这个我给你收好了，
1: 谢谢杨哥。
2: 这省院就是省院啊，这个气势都不一样。咱们一会儿是直接跟省院检察长汇报吗？
3: 不用，对接的检察官已经定了，直接去公诉处找人就行。
2: 谁呀？什么办案风格？
3: 你认识？
2: 我认识。谁呀？
4: 老袁，
2: 你可以啊，从基层直接到省院，高升了啊！恭喜恭喜！
3: 谢谢。
5: 工作场合称职务，我是正常选调。
3: 万学民案子的卷宗转过来了吗？
5: 看过了。
3: 他这个案子具备未成年人案件的客观证据少、直接证据少、被告人不认罪的特点。
5: 抗诉书里写过的可以不用再说了。我之前在基层，一年要办几百个案件，抗诉书转过来我就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想先用第23条在法院挂个号吗？多办几年问题不大，定他强奸罪，要你想要的无期徒刑。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没有新的证据，不可能。
3: 不是我想要无期徒刑，现在一审认定的是事实不清，但是实际上我们有非常完整的证据链。被害人的内裤证据现在鉴定中心已经拿回去重新换了方向，重新检验，我们很快就有消息了。
5: 很快有消息就是没有消息呗。
2: 还有被害人的陈述，一审之所以没有被采纳，是因为李道然在庭上把那孩子给逼崩溃了呀。
5: 威逼利诱就能改变陈述，你们为什么允许被害人上庭呢？
3: 杨嘉欣，
5: 你们自己想不到吗？好，我马上过来。我得下去接个人，你们自便吧。但我得说一句啊，卷宗移交过来就是我的案子，请你们尊重一下法律程序，不经同意不要介入，好吧？我先下去。
2: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谁没在省级单位干过啊？
3: 小点声吧你。别喝了，
2: 这省院不也是高沫吗？
6: 我想来审理阅卷，给你打个电话看你在不在。
2: 我说他刚才怎么那个态度，这不打破他熊大熊二吗？凭什么他能叫老袁？我们不想，明显的徇私枉法。我拍下来，有所证据，到时候举报他。
3: 走了。
0: 哎，他怎么不动啊？
5: 咋回事？
3: 不行，
0: 这边这边这边。干嘛？
3: 李道然，你也是系统里出来的，你三番五次私下会见检察官，你想干嘛？
6: 私下？这里在你林检察官眼里，难道不是公共场所吗？
5: 他来阅卷，我接他，
2: 合理合法啊。
5: 走吧，上去。
3: 老袁，给你说两句。
2: 等会儿，
6: 还是六楼啊？
2: 你爱上几层上几层。
5: 你先上去，你先上去吧。啊，
6: 那结束之后，老袁咱们
5: 再说吧。待会儿找你来。怎么了，
2: 姓袁的？他为了万学民的案子，什么损招都用上了，你不该避嫌吗？
5: 我避啥嫌啊？律师都是法律共同体，只是工作内容不同。你们俩那么大敌意干嘛呀？
3: 李道然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哎呦，
5: 水至清则无鱼，为了挣钱把这个检察官做跳板的我见多了，诉棍我也见多了，那至少他现在还是一个守法公民，我得以礼待之吧。
3: 我就是希望你在办案过程中能公正客观。
5: 林志堂，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按你的标准才能做事情。我再说一遍，这是我的案子，要我送你吗？

0: 我们认路，竟然不允许去法庭旁听，心里必定有鬼。啊，他要是敢徇私枉法，我就把这张照片交出去，我到纪委去举报他。程伟，你跟我一块儿去，帮我抬骨，我击鼓鸣冤。行。
1: 这种未成年人性侵案不让参家庭审是正常程序。什么正不正常呀？123069电话，督察电话，最高检举报电话，我一样给他打一遍，我让他猖狂。粤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传原审被告人。
2: 请检察院发言。本案一审认定，原审被告人万学明对多名幼女实施猥亵行为的地点，分别是在万学明培训机构的教室、器材室、办公室等多个场所，具有在公共场所当众这一加重情节，应当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审判决没有认定这个情节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3: 沈班长。 我仔细核对过公安机关取证的每一份被害人的陈述，我想提醒法庭和检察院，在所有被害人之中，没有一个孩子说自己是在公共场所被当众猥亵的。
2: 现场是否是公共场所，是否是当众实施，要进行综合判断。该校全年对外招生，孩子们说的教室、器材室、办公室，都是全天对家长进行。
3: 开放参观的，同时案发时都还有其他的老师、学生在进行正常的培训办公行为。
2: 反对，
3: 有其他人在场就被认定为当众行为吗？那到底是哪位老师、家长还是学生看见了万学明实施猥亵行为的？还是你面前的这本政治卷里面的哪一页上面显示有这个证据呢？
2: 很遗憾啊，辩护人显然对法律规定缺乏正确认识。 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需要，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明确规定，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都应当被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犯罪。这个公共场所很容易理解，就是公众性，多数人可以随意进出、随意使用。
1: 那也就是说，要符合这一加重情节，同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
3: 检察员，你说的好，当众意味着具有公开性。
1: 那随意使用和进出，就一定代表会被别人看到吗？那本案里面到底是哪位证人看到了万学明实施了猥亵行为呢？辩护人不经法庭允许不得随意发言，现在是举证质证期间。
2: 你有意见，等轮到你发言再说。检察员，请继续。正如辩护人所言啊，万学明是否是当众实施是为关键。本案万学明在上辅导课时，在办公期间趁机对被害人王玉琴等人进行猥亵，而同时在一个场所的老师、学生人数较多，万学明的行为随时可以被发现。那么根据法律规定。
1: 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都可以被证明为在公共场合当众实施犯罪。辩护人、检察院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本庭看到这份证据，在被害人王雨晴第一次陈述中有说到，你是否认可？认可。但是原审被告人仍然不构成强奸罪。
3: 因为原审案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实原审被告人实施过强奸行为，我申请出示下一份证据，由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被害人王雨晴内裤的鉴定意见。这份证据一审已经出示过了，而且已经被原审法院认定为不予采纳。
2: 辩护人，听清楚。 这份意见是本院今天刚刚取得的，由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意见认定，内裤上的精斑和女性体液为混合态。

0: 陈班长，我申请 DNA 鉴定专家，原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卢文昭出庭为我们作出说明。
1: 叠加态是一种液体干涸以后再附着其他液体所产生的，而混合态是两种液体先经过混合，然后再附着在其他物质上所产生的。简单的说，这两种形式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叠加态的形式，但是经过我们鉴定，这是混合态，因为在内部上这两种液体是同时产生的，这就证明被告人有着奸淫幼女的行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1: 根据这份鉴定意见，就可以直接证明原审被告人万学明和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应当判定为强奸，而不是原审被告人和辩护人所辩解的个人癖好行为。所以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建议发回重审。
2: 陈院长，检察员这是证据突袭。
3: 辩护人，你对这份新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2: 当然有异议。
3: 请检察员说明理由。
1: 确实，检察员申请出示开庭前未移交法院的证据，但是该鉴定意见是依据一审前被害人主动提交的证据作出的，提取程序合法。一审案件公诉人在第一时间进行鉴定，因鉴定程序问题，当庭申请提交。那么，辩护人，你要质疑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吗？
3: 辩护人，你有权利申请休庭，但我提醒你，鉴定意见合法合规，你申请休庭吗？
4: 李庄然，
5: 安静，全体起立。
3: 宣判如下：经本院审理，原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裁定如下：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0: 热烈庆祝咱们抗诉成功，本案正式移回云海市未检。
1: 哇，这什么东西啊，这是啊，接着给我看看。
0: 我闺女最近特别喜欢听这个。
2: 你先工作好不好？
0: 我买了可多了，哎，不用白问。
2: 您看看，哎，行了，差不多
0: 了。这个袁家鑫啊，还有两下子，是不是啊？那个，别看他贼眉鼠眼的样，净办硬事儿。哟，袁检察官，
1: 袁检察官，
0: 青天大老爷呀，我们未成年人的救星啊，未检向你致敬。
1: 哎，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哟，这怎么看还到您这儿哑了？哎。
3: 12309，督察取拔电话，这是
0: 以防万一，以防万一。
2: 哎呦我天，喝口水，
3: 谢谢。
2: 要不进屋坐会儿？
3: 不用了，等等。
2: 我那个收回上回对你的说的话啊。
3: 你对李道然的评价没有问题，不用撤回。他这样的人走了也不可惜，正好呢腾出位置给你们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检察官。像你这样称职的。
2: 说的不好意思。
1: 哎，就是。
2: 哎，
3: 他这样的也行吧？
0: 你看看。
2: 我回去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万学明啊，请李道然来给他辩护，绝对是花了大手笔的。因为钱少了，李道然不会去，所以我判断万学明应该还会有别的事儿。也就是说，受害者不一定只有佳佳和小晴。
3: 发回重审正好为你们争取了时间，你们就认真补充侦查吧。
2: 没问题。
3: 这个案件审院检察长也很重视，他让我给你们带一句话：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2: 收到。

0: 那些鲸里的这些水，它们的归宿是什么？这些鲸呀、鹅呀，最后都会流进大海。
1: 那我也想流进大海。

这原名叫胡美美。

0: 哎，老胡，哎，老胡，哎，来，这是来调查情况的警察和检察官同志，
1: 想问一下你女儿的事情。
2: 你们家93年左右出生的女儿胡美美，去年9月份去世了。
3: 我们家没这个人。
4: 他留下钱没有？
5: 想什么呢？还钱呢？您女儿没了。
3: 要不是生了这几个赔钱的货，我们家现在怎么会过成这个样子？陈东头那成瘸子的儿子在工地上死了，赔了不少钱呢。哎，他是咋死的？赔钱了没有？
2: 就算他留了钱，你怎么能证明胡美美是你的女儿？
3: 要啥证明啊？哎，要不你抽我的血拿去化验化验。
5: 他有没有往家里寄过信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啊？
3: 这个不孝女发达了，你不记得给老子寄点钱来？
2: 你怎么知道他发达了？他是回来过吗？
3: 当官的了不起啊，上门来问个事儿也不带点东西什么。等，我们不怀疑。
5: 好好说话，别动手。
3: 干什么？我又没犯法。
6: 林主任，
5: 这不是万学民学校的资料吗？你还说不知道？
3: 怎么啦？
5: 就因为她是个女孩，你们就不把她当条命了？
7: 人活着的时候，但凡你们有点良心，哪怕是对他们好那么一点，对他好那一点儿，他现在都不至于这么惨，你们也不会活成这个熊样。
6: 有什么问的，来问我吧。我好久没见他了，
8: 是妹妹。
6: 梅梅是家里的老幺，13岁的时候出去跟人家学跳舞。我想着，她那么大的一个女孩，出去不太好。但是我爹说，只要能赚钱就行。
8: 那你对带她出去那个人，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印象啊？
6: 记不太清了，就记得是一个男的，个子中等，看着挺正派的。他说美美这个名字不好，改成敏敏，说是能改命。
9: 真的不用交学费啊？
10: 真的不用，学校还包吃包住呢。跳舞是童子功，得从小练起，一旦你女儿练出来，那可是能帮你赚演出费的。

0: 就是说胡敏敏是你们家老幺。
1: 是，家里从小不管她，从小是我带她长大。
0: 不是还有一个更小的妹妹吗？叫胡丽。
2: 你再想想，现在差不多八岁，一直跟胡敏敏在一起的。
1: 那是她女儿。
3: 你是说胡丽是胡敏敏的女儿？你确定吗？

0: 狐狸的狸是哪个？
1: 励志的励。
0: 他女儿，我确定是他女儿。
2: 那胡敏敏怀狐狸的时候，还未满14周岁呢。
1: 刘瑶，给多多打电话，马上确认一下狐狸和万学民的 DNA。
0: 我应该早点拉他一把的。

0: 谁呀？
1: 我，美美。
0: 小美回来了。
2: 是谁家的孩子？你说话呀！

0: 恭喜你哦，马上又要当奶奶
1: 了。对对，哎，要当奶奶了。知不知道是孙楠？孙子孙女都一样，
2: 不是的，
0: 现在都是这样子。
3: 大姐，麻烦打扰一下。
2: 找人呢？
3: 您认识胡美美吗？
4: 哎呀，你说胡美美啊，好久没见到她。
5: 哎，听说她也就回来过一两次，是吗？
4: 哎呦，回村一两次就把村里的女孩子都带走了，不知道干嘛。你问问她家孩子就是。
2: 对对对，我家阿芳是去跳舞的，正经的乱讲什么？哎呀，
4: 我也不是专说你们家的事儿，我就是说都没回来嘛。
2: 是，我都说了是出去跳舞不回来的嘛。村子里也有差不多的女孩都去了，那隔壁村也要去的呀。而且，人家给钱回了本的。
5: 这些呢是目前我们找到的万年星辰舞蹈学校所有的在校生、临时生还有毕业生的全部资料，一共呢有640份。不过呢，可能还有一些旁听生或者是没记录档案的，这些人可能就比较难追溯了。
6: 明白。
7: 这个狐狸的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
6: 怎么说？
7: 跟咱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个狐狸跟万学民没有血缘关系。哎，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他这个亲生父亲是谁，我们一定会把他找出来。只是这条线不能作为暗死万学民的证据了。
5: 这胡敏敏到底经历过什么呀？这都不敢想。
6: 那我们就把注意力再放回来吧。
7: 没问题，我们公安的信息系统可以先做一遍核查，把这个准确的联系方式都给确认下来。
6: 好，那我们就缩小范围。嗯，这胡敏敏的身份证是个假身份证，所以她去不了太远的地儿。我们就以福江湾和云海为半径，在这个范围里找，好吧？
7: 可以是可以，但是后续的这个摸排工作可能会有麻烦，因为我们队啊这个月有两个专案要办，所以要抽调大量的人手，显然是不可能的呀。啊，
8: 李姐，程维已经去联系帮忙了，看看能不能增加点人手。但是就目前的线索来看，咱们只能拿着胡敏敏的照片去当地一家一家的问，没别的办法。哎。
0: 需要帮助吗，
6: 壮姐？
0: 好久都没人这么喊我了。
8: 应该叫郑主席了啊。
0: 哎，案子我都听说了，遇到困难了。
8: 太困难了。嗯，这个案子太多的潜在受害者，我们又需要大规模的拉网式的调查，这就这么几个人手，压力实在太大。
0: 别忘了，我们有600多名妇女主任，沟通联络是我们妇联最拿手的。
7: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就麻烦咱们妇联的同志协助我们了。后续呢，我们及时跟上，咱们及时的固定证据啊，
0: 交给我们吧。
7: 好，
6: 谢谢张姐。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2: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名人救起。
4: 日本人从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Let's go!

古老的钟声悠悠扬扬，唤醒了泾河沿岸的百姓。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家门口，全神贯注。他正用一杆自己捆扎的毛笔，在石墙上奋力地书写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样的苦学，无意中锻炼了腕笔，使得他日后运笔如刀，下笔千钧。他就是被誉为旷代草圣的于右任。

0: 1879年4月，陕西省三原县一户贫苦的农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家里人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表率群伦，为他取名伯寻，字幼人。典故出自《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20世纪初，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署名于右任，之后便以此名闻名于世。于右任儿时家境贫寒，2岁时母亲不幸病逝，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年幼的于右任由伯母房氏照顾，之后房氏带着他回到了自己在泾阳县的娘家生活。善良的伯母将他视为己出，精心抚育着幼小多病的侄儿。
1: 他在这个寄养这个房家的时候，看见这个他的一个表哥，哎，牧羊，他也就像这个，能不能跟我也买一只羊，我也像哥哥这些一样出去晒去放羊。房大夫这个因为疼爱他的这个侄子嘛，哎，省吃俭用弄的，给这个有人买了一只伯羊，颠来颠去到村头就放牧了。突然有一天呢，来了3只恶狼，一下就直扑这个羊群而来，2只狼已经把2只羊叼走了，有人还在挖野草都没发现。结果那狼已经就离于右任已经近在咫尺，突然让这个一个当时有个叫杨牛耳的人在那儿割草呢，看见以后是奋不顾身，拿着猎刀把于右任一夹以后赶快跑，一手打着狼，一手抱着于右任，也就是说唯在担心那个狼已经虎视眈眈。
0: 经过这次变故，家里人见于右任小小年纪就终日放羊游荡，不仅荒废了学业，也很不安全。

0: 于是，七岁的于右任背上书包，来到了村中设在马王庙的村署里，跟随60多岁的老儒第五先生，正式开启了求学之路。
1: 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座塔呢，是位于泾阳县花马村的于右任纪念塔。在泾阳呢，曾经有一座马王庙，先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启蒙读书之旅。他的启蒙老师第五先生对先生的评价非常的高，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先生呢也非常的懂事，放学以后呢就随家里人一起去砍柴割草，还和房太夫人一起去拾麦穗。村里的长辈呢都非常的喜欢他。
0: 在马王庙的村署里，于右任度过了2年光景。1889年，于右任11岁，伯母房氏把他带回3原县城，投奔于氏家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将于右任送入毛氏私塾，跟随毛氏父子读书。
2: 特别是他回到3原以后，跟一个姓毛的毛先生毛班乡，毛班乡他学问就很好的。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代里面都写到，毛班乡的老父亲有时候就替毛班乡代课。这个老先生可特喜欢书法，还很好玩的是，一个蛾子他能写17种，所以他对书法的兴趣，无形中就跟着毛先生就提高了。
0: 清代实行科举制度，读书的目的便是考取功名，入仕做官。读书人不仅要熟读4书5经，更要写得一手整齐方正的楷书。于是，少年于右任师法古代名家名帖，刻苦练字。1889年，于右任的父亲于新三回到3原。于家父子终于团聚。
2: 他父亲经商呢，但是就是对于先生的学习很重要。陕西这儿文化风气啊，深厚就在这儿。大家小户叫娃一定要认字、写字、读书，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3: 他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和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祖父，双方都要做一个业，尊重这个念书的这个情况，所以就等于父子之间都能对这个学问都非常的重视。
0: 1895年，17岁的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案首，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年轻秀才。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大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民族危机。于右任深感荆棘里的知识有限，必须放开眼界，追求新知。于是，他先后到3原弘道书院、泾阳卫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书，去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彼时，已有外籍牧师在3原传教。于氏父子常从教堂借来《万国公报》《万国年鉴》等书刊，在家认真研读，借此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尽管于右任这时仍在学堂读书，循吏应试，但他的民族意识已若晦若明，玄哲玄动。
4: 欢迎大家来到于右任故居。这所宅院修建于1894年，是于先生在16岁时，父亲于新三用多年的积蓄所购置下来的。原占地呢有2008平方米，现仅恢复了700多平方。
0: 质朴的灰墙边，苍劲的老树下，低矮的台阶。

0: 处，仿佛都有着那个坚韧挺拔的青年的身影。或许在读书，或许在沉思，思考着这个沉疴积弊的国家该何去何从。
1: 叶尔克到了陕西学政以后，他是都全省到处视察，视察了以后呢，就出了大概几十个题，考试题，好像应试题一样。然后呢，把这个题就放在各个州、府、县，就叫这些学生们每人都答一份题。这个题呢，限期一个月。题目里边，我跟你说两个题，你就知道了。比如说，秦始皇与拿破仑，魏文公与滕文国，就这么些题。有的学生答的就是不着边际，比如说秦始皇拿起个破车轮，你这简直是不知到哪去了。但是于先生把这个题拿到以后，做了十几份题，说十几份题以后送到叶尔克，叶尔克以后看了以后说：“呀，这好啊，片片精彩。”所以他说，当时评先生有两句话：第一叫西北奇才，第二无入馆以来无第二人也。
0: 由于叶尔凯的赏识提拔，右任崭露头角，他的文章常常被选登在各大书院的读物上。
2: 当时这个余文思想比较先进，总之他是一直在求索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因为他是个很爱国的一个青年，所以他又想出去看一看，去求学，学了以后他又感觉还没有家乡这个红道书院好，所以他又回来了。
0: 红道书院是陕西著名的书院之一，然而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书院内部风气每况愈下，于右任心情烦闷，每每考试成绩总是垫底。尽管如此，他忧思国家的情怀和匡世报国的雄心从未被打消，反而日益高昂。此时的陕西已持续大旱数载，三原县城关内外饥民成群，路有饿殍，惨不忍睹。有社会名流从江南募得赈灾款，筹划开办粥厂救济灾民，急需一名青年主持此事。经人举荐，特从红道书院抽调于右任担此重任。有人说，我初出校门，见饥民多多少少，揪形湖面，提饥豪汉，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场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大病。
1: 他在粥厂管理粥厂一年，因为管理粥厂非常有成绩，受到了表扬，所以让他入陕西中学堂读书。
0: 但原本平静安稳的读书生活却被战火打破。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最后到达西安避难。10月26日，陕西当局强令陕西中学堂全体师生冒雨列队出城恭迎，学生们被迫在雨地里跪了大半天，苦不堪言。待到慈禧落脚没几天，又生出了新的问题。行宫地点位于鼓楼以南的南苑，事先已派大批工匠突击修缮，雕梁画栋，焕然一新。但慈禧却并不满意，他认为此地太小，起居不便。无奈，当地官员只能下令扩建。
1: 那是陕西巡抚是陈冲雪，这家伙是巴结慈禧。觉得说这个东都府太小了，要把这个巡抚府让出来。巡抚府刚好跟陕西中学堂挨着，早把中学堂。

0: 他也全部都叫瓷器住了、嗯、这样的话自然这些娃们就没有学可读了，娃们有学可读以后那心情咱可想而知，所以他当时曾经出去写了一个折子或者是条子、嗯、手刃先后你写你可以想到先是被这个洗太后啊那肯定是非常不满，学校解散了那他自然没学可读了，这就回三原。
1: 重新回到三原县的于右任，并没有囿于苦恼彷徨的情绪之中。他曾回忆说：“我此时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1902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并畅销国内。于右任深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成为了弘道书院里新学潮的领头人，和学堂里守旧的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于是一气之下离开了弘道书院。在离开书院后不久，于右任便经人介绍在兴平县署当先生，教授知县的两个弟弟。他也乘便游览兴平附近的名胜古迹，深入了解西北民情，广交仁义之士，收获甚大。此时的于右任诗性浓厚，常常把自己的爱憎凝聚于笔端，慷慨悲歌，写出了许多充满爱国激情与反抗精神的诗篇。他振臂高呼：“无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实难似。”他与朱仙照等诗友的唱和之作，更是激昂奔放，血泪交流。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人权公对文明敌，世事思怀破坏忧，偶尔题诗思问世，时闻落叶可惊秋，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求。
2: 于右任先生的诗作，第一个就是契合时代的脉动，第二个是发自心灵的一种呼唤。于右任先生生长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时代，清末的衰败，明初的战乱，所以在他的诗作里面呢，有很多呢都是希望能够真失明于水火，扶大象江青的一些伟大的抱负。
3: 他的诗词慷慨激昂，比较振奋人心。他讽刺清朝当权者，就写蜀中患儿当何用，吞食民脂与民膏。他也把这些诗集结成了一个诗册《半哭半笑楼诗草》，也是这本诗草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1: 这本《半哭半笑楼诗草》是于右任的第一部诗集，在关中渭北一带秘密传开，广受赞誉。诗集扉页印有于右任一张散发照，并贴了一副对联：“换太平以警醒，爱自由如发妻。”20多岁的于右任满腔愤懑，抱国无门，他想要劈开眼前的阴影，为腐朽破败的国家搏出一线光亮。
3: 在1904年的时候，三原县的县令和陕西省的巡抚升准就拿着他的这本诗集上告朝廷，以革命党昌言革命大逆不道来治他的罪。朝廷呢就下令捉拿他，无论逃至何处，捉拿即就地正法。
1: 此时于右任正在河南开封

0: 家毁尸，一身报复正在大展拳脚。通缉的消息经多方秘密传递，终于及时告知了于有元。他闻讯便收拾行装准备逃走。先前听闻上海是革命志士云集之地，心中向往已久，于是于右任踏上了去往上海的道路，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于右任初到上海，举目无亲，经朋友引荐，认识了震旦大学校长马向伯，并得到了他的帮助，化名刘学玉，成为震旦学院的一名学员。
1: 在这段时间呢，马孝伯身体不好，请了一个教务长，是法国人，而且以佛教他所倡导的就是佛学来教育学子，这一下就引起学子的大为不满，罢课。这样呢，复旦就办不下去了。但是于右任为了他的老师，他没有走，他是说纯正复旦。我说于右任就建议把这个名字给他老师改一下，就是日月光华。但复旦系，哎，取了复旦二字。
0: 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马向伯担任校长，于右任则作为马向伯的秘书兼授国文。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应清政府要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文告，大批留学生纷纷罢课退学，先后回国并滞留于上海。面对这一形势，于右任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公学，并兼任讲席，努力解决留日归国学生的就学难题。在他们的努力下，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进步力量的思想摇篮。
2: 于右任从小就立下了这个爱国为民做事的这种心情。当然，这个于右任在家乡里边做了很多事情，修修水利，办学校。我们三安县的这个民治小学、民治中学，以至现在的这个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是农业科技专科学校，也都是于右任办的。
0: 重教育，开民智。于右任的目光不仅仅投放在建设学校上。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筹措办报经费，购置办报设备。在日本，于右任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的脚步，正式投身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于右任回国之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担任社长。
3: 在1907年《神州日报》创刊的时候呢，就具有明确的革命性，因为这个《神州日报》它当时就弃用了清廷的那个年号，改用公元和干支纪年法，这个矛头呢就直指清政府，与这个清政府可以说是势不两立。
0: 正是此时，于右任开始以右任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神州日报》一经出现，就因言辞犀利、切中时弊，宣传革命思想，被世人视为精神炸弹。
3: 后来呢，因为这个隔壁书局失火，这个报社呢也受到了影响，遭毁了。1909年5月15日，先生创办了《民乎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着力抨击贪官污吏。但是呢，于右任他被诬陷为贪污了赈灾款，被迫入狱。在8月14日的时候呢，这个《民乎》

0: 日报在创刊有92期的时候呢就停刊了，后来呢因为各界群众的声援，也就是在1909年的8月29日，先生才出狱。
1: 随后于右任重整旗鼓，接着创办《民誉日报》，因其痛斥日本人而被查封。1910年，于右任得到上海商会会长的资助，在上海创立《民立报》，着重报道国际局势，尤其关注世界列强对亚洲及中国的各种动态，并特辟专栏分析国际形势和发展动态，在当时中国报界独树一帜。
2: 他办的是好几份报纸，当中有《明湖》《明誉》这些报纸都被这个清朝政府或者是租界的政府停办，所以他最后办的一个《明立报》是相当的成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很大的帮助的力量之一。
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发展到全国，短短2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次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腐朽的旧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革命果实被野心家篡夺，历史的车轮究竟会驶向何方？前路是坦途或是险阻，没有人知道。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后，于右任满怀悲愤，写下了《宋渔父先生遗事》，追溯其一生功业，并且通过《民立报》接连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于右任因此遭到通缉，《民立报》也被迫停刊，他只好东渡日本，结束了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
3: 哎，于先生很爱办报，报纸是了不起的，这对唤起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的意识，这是重大的很，潜移默化。
1: 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只和殉明死，半壁江山一目田。满腔热血一生许国，风雨飘摇中，于右任奋力拨开重重阴霾，要去寻找那一缕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 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干嘛？
5: 吃香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9: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10: 日本人从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1: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2: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3: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14: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5: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6: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7: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8: Take off! Move it!

0: 从少时懵懂习书，到青年、中年、晚年对书法的追寻，与友人在碑学实践上做出的成功探索，绝非偶然。他将中国书法演变过程中不同意象风格的几大书体巧妙融合，尤其是将帖学经典与碑学特有的精神风骨相互借鉴并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面貌的碑体楷书、碑体行书与碑体草书。这三种风格所形成的书法面貌独树一帜，史无前例，成就了于右任这位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赵朴初曾评价于右任，前期以魏碑为基础，自辟蹊径，在行楷中开拓自己新路，中年变法，专攻草书，融汇了章草、金草、狂草各体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而有创新，遇到暮年愈能随意挥洒，皆成佳构，成为晚清以来杰出的书法大家。
1: 我也想给右老画个界限，南燕到南燕写啥，南燕到南燕写啥，胡闹。他一辈子就是以楷书为基础，然后写篆隶行草都吸取进来了，所以有人说于右任是帖学大师，我说他是碑学大师，他都是。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于右任书法展厅。展厅里边所展出的是于先生的早期跟中期的一些书法精品，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这个是于先生早期的一幅作品啊，他的书写年代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柳外解鞍春骑马，草绿平原俊走风。解鞍就是休整，就要休整，然后是等待到这个草绿平原的时候，又开始表达一个革命的雄心吧。
0: 在三原县博物馆中，珍藏着百余幅于右任的书法作品，不定期更换展出30余幅，供观者学习和鉴赏。仔细品读于右任早期的书法作品，骨干平正，古拙质朴，字里行间蕴含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典雅之美。

0: 20世纪20年代前后，于右任书法作品的创作风格还相对独立，诗帖则帖，诗碑则碑，楷书多取法六朝诸体，行草则多来自晋唐法帖。但无论是雄浑刚劲的碑体书风，亦或是灵秀雅致的帖学书风，于右任皆有研学，这也为日后帖碑书风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1: 你从书法家来看，帖呢，因为书札体写的飘潇洒飘逸，以二王为主；碑呢，哎，以字体比较雄壮、雄浑、厚重，字比较大为好。你写碑的时候呢，你要把帖意，哎，多少那个点画，哎，融到进去。你写帖的时候呢，你要把写到这么大字的，能够融入到碑的那种厚重感觉也可以。我们近代当中大家于右任就是一个融合很不错的一个。
0: 碑刻中蕴含着尚武精神和革命气质，正是中年于右任心境的真实写照。陕西关中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丰碑大节随处可见。于右任曾说过，他自幼便与残碑断节、磨牙造像为伍，很小就对这些文物产生了兴趣。在深入接触碑刻后，于右任更是沉迷其中，极致钻研。
2: 药王山呢，可以说是一个千年的一个圣迹。这个山上呢，有许多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与书法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0: 药王山碑林共有碑刻300余通，涵盖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多个历史时期的珍贵碑石，被誉为历史艺术的灿烂明珠，是我国石刻之瑰宝，也是修习书法者心中的圣地。
2: 我们知道于右任在中国书法史上树立一座碑学的高峰，所以说他的碑学之路也不是一朝一夕而完成的，尤其在碑学的这种雄碑仿碑上，他和同时代的书家和我们后世的书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情与实践。
0: 广武将军碑、北周慕容恩碑、姚伯多造像碑被于右任称为秦中三绝碑，并对其极尽赞美。于右任学碑绝非死临，而是反复精读，闭目画帖。他不仅汲取前人精华，更是大胆革新，勇于创造。他的书作功力既深，复见创新，有守有变，于洒脱的笔触中呈现出磅礴豪放的气势，心气清隽，独树一帜。从1918年至1927年，于右任先后在陕西担任晋国军总司令和陕西地方长官，在此间大约10年的时间里，他收集珍藏了大量的汉魏碑碣，其中包括西式珍品、西平石经和380余方各朝墓志。抗日战争爆发前，为防止损坏，于右任请人将这些石刻运往西安，恰巧西安碑林大修完成，他便把自己收藏的碑志全部捐献给西安碑林博物馆。
3: 现在在我身边呈现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官办儒家经典刊刻《西平石经·周易》的残石，那么这也是两汉时期书法的杰出代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块西

平石经呢，正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于右任先生在古董商的手里花了4000大洋买回来的。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立即捐给了这边的西安碑林充公来进行保管。

0: 即为莲，夜夜泪施展。清代中叶以来，写魏碑而能有新意的少之又少，而于右任的碑体行书风格独特，他的字中宫紧促，结构多变，随意挥洒又掌控全局，从容大气。1930年，革命烈士秋瑾的纪念碑在浙江省绍兴市落成。教育家蔡元培为纪念碑撰文，于右任则为碑文书单。秋先烈纪念碑记是于右任书法艺术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书法艺术观与其革命思想正相契合。他敢于打破常规，将雄强刚狠有余、秀润儒雅不足的北碑书风改造为刚柔互济，集壮美与秀美于一炉的新面貌。他将清代以来尚需整合的碑学进行了大胆的扬弃，给予了最为彻底的改造，使之推向更高的思想化与情感化、文人化与艺术化的完美统一。
1: 所以说这一时期的书风它是取进于北碑，而且呢去除了北碑中常常有的游牧民族啊那种粗犷的那种气息，代之以雄浑与高雅，所以正巧妙地体现了他的人格特质，威而不猛，有一种洒脱自然的一种格局。
0: 青年的于右任在楷书与行书间寻求自我，步入中年后，他毅然决然地向草书进发。他由碑入草，要将近代以来极少有人专门修习的小草发扬光大。于右任晚年时曾说，对我而言，那种神妙的感觉只会出现在书写草书的时候，在写其他字体时则毫无此豪迈奔放之意趣。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标准草书社。从此，于右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艺术旅程，对草书的整理和创作。其实早在几年前，于右任便已经开始关注草书。他收集整理了历代的草书作品和论著，潜心研究，还先后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草书千字文100多种，同时创办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专门研究草书的刊物《草书月刊》。可惜由于战争原因，仅出版6期便停刊了。

0: 自从1932年开始，云门的弟子刘延涛、胡公石、曹明卫、李生芳等人呢，就用了4年时间，从我们历代的60多万字的草书字里面呢，就总结草书的一些书写的规律，筛选出了符合标准的这个草书草字，就编成了那个就是草书千字文。
1: 于右任以一时一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历代草书，从中甄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并于1936年7月在上海出版。这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巅峰之作，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知道他本身啊，他是一个碑学大师，就是说他这个写的那个标准草书千字文，他从书法的角度上来讲，他打破了就是碑学

0: 跟那个小草之间的壁垒啊，它实际上为我们后人创作草书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一个途径。文字学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讲，就是标准草书的提出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1: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成为这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口号。后来瞿秋白、鲁迅、陈独秀等人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甚至有汉字是一个死症，废之诚不足惜等过激之词。人们迫切地想要与世界接轨，汉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也有人曾经说过自己是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提倡标准草书。
2: 余文乐他非常这个睿智的发现了草书这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遗产，它是可以改造的，可以为民族复兴来服务的。就是说一个大书法家带领一拨人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干了一件是为民生考虑的一件事，它的意义本来就等同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文字委员会去搞的那个简化字，这个在历史上是具有不可动摇的这种历史地位的。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夏大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于右任在战火纷飞中不得不放慢推广草书的脚步，但纵使时局动荡，于右任始终胸怀守护中华文脉之责，笔墨不辍。于右任的草书继承了怀素小草的传统，无论用笔或是结体，都显得朴实无华，温文尔雅，似是消尽繁华，褪尽尘埃，灿烂之后复归平淡。他的字没有醒目的封面效果，没有运笔的疾驰反差，没有线条的俯仰离合，也没有形式上的冲击效果，有的只是平淡与从容。

0: 这一副于右任于老的八尺对联呢，据我们通过这个落款包括书写风格来看，判断是他大概在1941年的时候，时年呢于老63岁，所以这一副体现得非常精彩。看这幅作品的草书写的是非常流畅，这清夷似海望，博大胜人心，海望两个字和人心这两个字，这个笔画的差别特别明显。而整体来看呢，你看这个协调性简直是出神入化了，达到了极致。
1: 从1940年所书《洋人天先生墓志铭》，到1943年所书《吴明英烈纪念碑》，再到1945年所书《天水邓太翁有斋墓表》，1948年所书《李光炎先生墓表》，这一时期的草书作品与前期有很大不同。于右任将碑体楷书的风骨与章草的骨质，以及二王、怀素、孙过庭等人的草书清新秀美之风，游刃有余地进行融合，化为成熟的、被世人广泛接受的于体草书。此期当时，于右任对草书的探索即将突破，并基本形成自我的时期。
2: 我觉得于草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用笔啊，有篆隶的含义在里面。第二个呢，它的草书的

0: 这个集体啊，它比较标准化，捡了历代集体最美的有代表性的东西，他还把自己专长的北碑的方刚文人的那个书卷气融合在里边。所以呢，余老被誉为当代朝圣，我觉得是当之无愧。
1: 除早年为了维持生计短暂地卖过字，余友任再也未出售过自己的作品。无论是谁找到他，都能求到墨宝。余友任曾对人说，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搭链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搭链袋只放两颗图章。他写字还有三不主义：不收钱，不看身份，不提官职。在余友任被迫去往台湾后，他仍不忘推广草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下题字，以至于台湾的民间有了一股学习标准草书的风气。
2: 他到了台湾之后呢，有很多书法组织他也兼任，不但兼任，而且呢他提倡从小写好毛笔字，多次在讲话谈到这些事情。所以这边有余友老研究会，在台湾那边也有余友老研究会或者标准草书研究会，两边共同来构建。即便是到了台湾还不忘大陆，老爷子是值得我们永远去歌颂的。
1: 经年累月日复一日的书写，使得余友任的草书以真化境，他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结字古朴中见巧妙，每个字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并非以笔画相勾连，而是在气韵上保持连贯生动。这就是他对书法青年讲的，写字要笔笔皆活，无死笔。
3: 就说是他写字到了最后，他以自然为主，草书本身是比较快，但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书法家，就是道法自然，以自然为主，而并不勉强，一个字写得不好就不拿出去了。
1: 细看他晚年所书的《后赤壁赋》《李遗址先生全集序》等作品，一笔便是一个俊美的乐句，一字便是一个定格的雅致造型。1959年11月，81岁高龄的老人将其一生研究书法之所得，修养学问之精髓，为是做人之体悟，融于作品之中，精气内蓄，墨酣力足。余友任说，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染指做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
4: 余友任的书法这个是应该说是以经言未必书法为基础，然后博采而亡，这个吸纳唐楷赵孟俯的这个行书，形成了这个魏笔的楷书、魏笔的草书、魏笔的行书，然后余友任再加以深化，深化到什么程度呢？深化到标准草书，这个高度来。所以这个他的书法既有雄强厚重的味儿，但是也有这个儿王书法的这个灵动和飘逸。
1: 晚年的余友任已是一个褪尽火气、心平如镜的超凡脱俗者，他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温润、文雅和从容，用笔如此，结体如此，章法亦是如此，碑帖融合，圆融无碍，精气内藏，意趣盎然。风雨一杯酒，江山万

0: 心，这是于右任晚年经常提写的一副对联。他的一生英杰盖世，波澜壮阔，如今在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心境下，抚今追昔，峥嵘岁月，梦里江山，世事疏忽而过，天地仓皇翻覆，有多少缘聚和缘散，又有多少爱恨和悲喜。这副对联道尽他一世风雨萧瑟，踽踽独行的惆怅心境，一声感叹，几许无奈。
1: 就是像刘亚子先生诗里边讲的落落乾坤大布衣啊，落落乾坤大布衣就是于先生。
2: 像于人，我觉得他们的胸怀啊，爱中华文化，爱全国人民，大家能够幸福快乐，我想他们的志愿应该是这样的。
3: 他到临死的时候都希望能够站在高山上面看他看大陆，希望这个中华民族能够永远在一起。
0: 于右任在最后的岁月里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盹，有时手中的书会因为打盹而掉落在地板上，老人浑然不觉。或许人遇到晚年，故土之情便愈为浓烈。1962年元旦过后，于右任写下的那首感人至深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伤。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诗成古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于右任的一生跌宕坎坷，充满传奇。他将悲喜荣辱尽付一端，雷霆万钧又归于平静安宁。他是革命先锋，是爱国诗人，更是时代巨匠。他的草书在璀璨宏大的书法史上永恒闪耀，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

0: 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

0: 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中国大地上，截止2017年，一共有11所音乐学院。这些音乐学院是在90年的时间里发展起来的。90年前，因为一个人的努力，中国开始有了现代音乐教育。这个人因此被称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他叫萧友梅。广东省中山市因孙中山诞生于此而命名，萧友梅也出生在这里。后萧家搬往澳门定居，与孙中山住隔壁，两家来往密切。孙中山、萧友梅以叔侄相称。那时不到10岁的萧友梅大概能理解远亲不如近邻的意思，但他绝想不到这位大自己18岁的邻家叔叔将影响他的一生。从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一直自居为天朝大国的中国屡受西方列强欺辱，不得不向西方学习。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各个领域里变革图新，很快跨入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因为同属亚洲，其经验更值得借鉴，所以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习。家人对萧友梅的人生设计是千百年来传统的求取功名入仕为官。1901年，家境殷实的萧家花30多两银子为萧友梅捐来个监生身份，并出资让萧友梅东渡日本留学。萧友梅到日本后，孙中山又出现了。
1: 当时清朝政府要抓那个孙中山，孙中山逃到日本，后来呢，萧友梅就把他留在自己家里。
0: 不到20岁的萧友梅剪了自己的辫子，加入到反对满清的行列。经孙中山介绍，萧友梅宣誓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了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在日本，除了革命，萧友梅还热爱上了音乐。他花大量时间去进修钢琴和声乐。当他靠勤工俭学买下一架属于自己的钢琴，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练习时，他说那时的幸福感就是面南背北称王也不会换。到日本5年后，萧友梅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教育学，并由自费生

0: 转成政府出钱的官费生。1907年，是萧咏梅选科学习的东京音乐学校成立20周年，也是日本专业音乐教育20周年。萧咏梅在东京出版的《中国留学生》刊物上连载发表《音乐概说》一文，第一次向中国学人介绍西洋音乐通论。
1: 他的这一做法，他的这些文章，对于中国人在音乐方面的这个启蒙，可以说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0: 1909年7月，萧咏梅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育系毕业，同月也完成了在东京音乐学校选科的学习，修得了歌唱学科的证书。归国之后的萧咏梅又重回家族为她设计的轨道，穿起长袍马褂，脑后也又多出一根辫子。经过政府考试，26岁的萧咏梅进入相当于现代教育部的学部，待遇是7品小京官。萧咏梅循规蹈矩地开始了她国家公职人员的生活。音乐对这位未来的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来说，也就是官场之外的一个业余爱好。入学部14个月后，孙中山又一次出现了。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原先的支持者纷纷进入到新政府当中，原清政府7品小京官萧咏梅以民国临时大总统总统府秘书处秘书员的身份，开始了民国的官场生活。然而萧咏梅只进入民国官场2个月，宣统皇帝退位，原清政府重臣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孙中山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作为遣散的善后补偿，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出钱，让原临时政府工作人员中的60余人公费出国留学。不出意外的，萧咏梅是首发的25人中的一个。但大出所有人意外的是，萧咏梅选择了个不着调的专业——音乐。萧咏梅的专业选择，在很多官场同事看来，更像是一个被政治折腾苦了的人，报复性的要用公款去玩物丧志。萧咏梅自己肯定都不知道，她这个官场失意的小官吏，通过这次远航，将来要成为另一个领域的大人物。德国是个音乐方面的先进国家，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曼、瓦格纳等大音乐家都诞生于此。100多年前的1912年，萧咏梅到达德国，已经28岁的她，要用7年多的时间在这里拼命学习，汲取这里的音乐养分。
2: 她在德国学习的时候是非常刻苦的，德国迟到一学生迟到1刻钟不算迟到的。那么他呢，就是利用这个钟子要比别人先进教室，利用这个时间呢，他可以好好的懂向老师请教。
0: 在德国，萧咏梅刻苦到没用一

0: 80天，就听了206次音乐会。留学期间，他创造了中国音乐创作领域若干个第一。他创作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部室内乐作品，已知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首军乐作品，第一首中国人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和中国第一首大提琴曲，以及目前被发现最早的中国人创作的管弦乐作品。1916年，萧咏梅用德文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乐队史至清初止》，是中国音乐方面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1: 他是站在西欧这个音乐的角度来解释的中国的乐队，
2: 但是确实，震动了西方人。
0: 1920年，萧咏梅回到中国，按照政府对官派留学生的要求，萧咏梅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报到任职，第三次进入官场。这一次做官，萧咏梅不像个做官的样子，兼职去学校教音乐课程，创作歌曲，有事儿没事儿就跟自己的领导呼吁要提高音乐在教育界的地位，并总说中国应该成立一个专门教授音乐的机构，最好是音乐学院。他的言论在很多人看来过于超前，甚至荒唐。
3: 在那个时候，学音乐是一个很低的一个东西，你还要办一个大学出来。
0: 晚清以来，在教育方面，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是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
2: 一个国家要想摆脱落后以及被挨打的命运，那首先要育人，要培养一代新人。
0: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文人积极提倡在学堂设立唱歌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
2: 他们觉悟到了文化化人，教育育人，而艺术是养心的。
0: 但是还没摆脱东亚病夫帽子的中国，要医治创伤，奋起直追，数理化教起来都还嫌慢嫌少，养心的音乐怎么可能不被忽略呢？
1: 那个年代大部分是私立小学，私立小学就是说我有老师我就上，没老师我就不上。
0: 在高等教育领域，莫提没有音乐学院或音乐专科学校，甚至没有单独成立的音乐系。在大学里，音乐有的是与美术合在一起称为图音系，有的是与体育合在一起称为音体系，有的更是大杂烩似的称为图工操唱。而音乐老师基本都是靠外国传教士或留学生带出的音乐爱好者。
3: 就在那个年代，音乐重要吗？很不重要。
0: 在好多中国人连音乐学院这个名词都没听说过的年代，萧咏梅不识时务地多次向政府呼吁成立音乐学院，尽管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
4: 音乐院在当时的那种气氛底下是办不起来的。
0: 1793年，世界上第一所现代音乐学院在巴黎成立。之后的19世纪，欧美国家纷纷成立音乐学院。萧咏梅结合自己在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总结出只有成立音乐学院，才可培养更多的音乐教育师资，提高音乐教育水平，进而使中国

0: 现代教育体系真正完善。
1: 早期的第一代这种留学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也很了解他的祖国目前是个什么状态。
0: 可是当时是中国，有几个人能理解萧友梅的苦心呢？萧友梅呼吁了一年后，终于有能理解他的人给他提供了机会。北大，100年前中国文化巨人汇聚的中心，校长蔡元培主政。当时很多知识精英倡导中国人应该像西方人一样信教，认为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才容易有凝聚力，才可以摆脱落后挨打。为此，蔡元培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说。
2: 他觉得这个美育非常重要啊，就是与其你去信宗教，你不如你用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艺术，
3: 对国民进行普及性的美育、美的教育。所以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
0: 至今，北大里各种社团活动不断，社团传统源自于当年在蔡元培美育代宗教思想下成立的音乐、书法、绘画等各种与美育有关的研究会。蔡元培重视音乐，亲任音乐研究会会长，并邀请同为同盟会早期会员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校友的萧友梅任北大音乐研究会导师。萧友梅欣然离开官场，投入他热爱的工作。音乐研究会虽说属于民间社团，但让萧友梅欣慰的是，他好歹也算是个独立的音乐教育机构。即便这时的音乐教育只属于课外辅导班的性质，
2: 女孩子一般到高中就是等着嫁人，所以呢，学个乐器，说某小姐会弹琴，这一下就好嫁人。
0: 到北大一年后，萧友梅接替蔡元培任北大音乐研究会会长，她急迫地朝自己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向北大提出要把音乐研究会变成音乐学院。
4: 蔡元培是支持这件事情的，可是最后北大的评议院否了这个提议啊，他们认为这个音乐如果成立音乐院的话，那就要与像文学院、法学院等等的大学院相提并论，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0: 但校方同意将研究会改为传习所。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可独立招生，地位比一个学院低，但基本等同于一个系。萧友梅迈一步退半步，促成了中国第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问世，尽管其历史意义大过现实意义。
2: 北大音乐传习所没有招收到本科生，就连报考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家长让学生学完了干嘛去？没有任何一个音乐机构，你学完这音乐干嘛？
0: 但萧友梅不认为自己超前，甚至对没有成立独立的音乐院还心存不甘。当写文章需要将北大音乐传习所翻译成英文时，萧友梅便常常把它译成北京大学音乐院。除了授课，传习所还要负责介绍和推广音乐。在北大这个精英聚集之地，传习所要定期举办音乐会，来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2: 像蔡元培先生、萧友梅，他们太感觉这德国人的生活太棒了，
5: 音乐会的这种形式，这种就静静围坐的看在舞台上演出。

0: 这是一种鱼神的文化，
1: 希望能够更多的中国人摆脱旧的这个娱乐方式，
0: 崇尚音乐会，这是很新鲜的事情，新文化。
2: 为了方便中国人，尤其是没有出过国的中国人，领略西洋音乐之美，音乐传习所成立了中国第一支基本由国人组成、国人指挥的管弦乐队，俗称马罐乐队。
3: 乐队员一共只有16个人，所以许多声部根本就没有，乐器都没有，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也是因陋就简吧，可以这么说啊，就用现有的这些资源和声部，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新霓裳羽衣舞》。
2: 《新霓裳羽衣舞》在将近100年前的1923年12月17日下午3点，原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奏响，它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作曲、中国人指挥、主要由中国音乐家来演奏的中国管弦乐作品。它的作曲和指挥是萧友梅。
3: 他想演一些带有中国元素的原创的作品，可是这样的作品说实话在当时真的没有，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创作。
2: 因陋就简产生的曲子进入史册，类似这样无心插柳的历史，萧友梅创造了很多。1922年、1923年，萧友梅与易伟斋合作的歌曲合集《金乐初集》是中国现代最早出版的歌曲专辑。《金乐初集》里的这首《问》由萧友梅作曲，因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至今还是学习声乐的学生学唱的入门歌曲。
4: 技术上来讲，这是一个初级作品，声乐作品，但是它从内容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唱一辈子的。

看到我们侍奉一下呈现上是道德沦丧，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唱片。向社会发问，来唤醒人们思考。

0: 我认为迄今为止整个二十世纪的音乐创作最具有人文精神的歌曲就是《问》。
1: 出歌本，出教材，萧友梅及北大音乐传习所为在中国普及音乐教育做了很多夯实基础的工作，加之他个人主观上一直要推广音乐教育的努力。1922年，教育主管部门规定，以前在小学可上可不上的音乐课改为必修课，还主要因为萧友梅，中国的大学里教音乐的也不再和教体育的、教美术的混搭，而有了自己独立的音乐系。1925年，孙中山去世。萧友梅把在德国创作的《哀悼引》改为《哀悼进行曲》，在北大演出，以纪念这位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辈与战友。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挑战北京政府。1926年7月9日，

国民政府的武装，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北伐战争开始。1927年4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半壁江山坐稳。6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到南京国民政府就职。对南京政府恨之入骨的北京政府，在蔡元培南下不到一个月后，开始整顿学校。北大等9所国立院校合并，音乐、戏剧专业被撤销。中国第一个正式的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此时刚刚在世，存活了5年。萧友梅本来对这个音乐教育机构的非独立性还心存不满，没想到如今连这样一个机构都没有。已经43岁的萧友梅该如何安放他的理想呢？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

0: 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飞机再三遭到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名人救起。
2: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上海，老城区，最普通不过的一个地方，南昌路东段56号。这里的居民没有人知道，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一件载入中国音乐史册的大事。时光倒退回到1927年11月27日下午2点，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在此补行开学典礼。1927年7月，北大音乐传习所被解散，专业音乐教育又回到了0点。萧咏梅动身南下，找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主管教育的最高领导，当时成为大学院院长的他的朋友和同志蔡元培，目的不是为了再办传习所，或办附属于某大学的音乐系或音乐院，而是企图因祸得福地实现他心中最高的理想，成立独立的音乐学院。
1: 勉为其难，他要去努力去做。
0: 1927年，军阀割据，几个政府同时管理着中国，几乎所有资源匮乏，人民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萧咏梅要办音乐学院，难度可想而知。蔡元培这一关还算好过，他同意成立音乐学院，并批了音乐院开办费及校舍建筑费，预算60000元。当时北伐战争还未结束，国民政府还未完成全国的统一，打仗的钱还未必够用，因此执行预算的财政部回复大学院，于战争结束后即筹划拨给。可战争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1: 温饱都不能解决，你还怎么去做艺术？
0: 或许是靠裙带关系上下运作，或许是萧咏梅的执着让官场中人动了恻隐。原来曾短暂同事，当时是大学院中层干部的杨信佛，为萧咏梅搞来60000元开办费中的3000元。为了迅速把生米煮成熟饭，萧咏梅急匆匆赶到上海，找老师，找教工，找校舍，在拿到钱2天后登报招生，登报5天后接受报名，报名27天后完成招考，并补办了开学典礼。
1: 零的突破，当年的这个稀里哗啦的勉为其难的这样的起步。
0: 当时中国是个落后的弱国，内乱还没有结束，经济文化都还落后于欧美和日本，却紧随欧美先于日本成立了世界第18个

0: 洲第一个音乐学院。萧友梅、蔡元培是要在这片贫困落后的土地上培植国民美与和的神智及其艺术。
1: 那这个整个民族的这个复兴啊，讲中国梦啊，哎，都跟这个有关。我觉得，先贤们他们都想到了。
2: 这些音乐巨匠，他们的贡献是在音乐界，但是又不止于音乐界，超越了音乐界。
0: 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中国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局面，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为了让中国从现代文明程度上不落后，让中国国民从修养上、情操上能够与世界接轨，不再被世人看不起，则靠的是蔡元培、萧友梅们近百年前就开始的砥砺前行。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其前身就是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和第一任教务主任、第二任校长萧友梅都不知道，以他们成立的这所学校为发轫，中国截至2017年已经有了11所专门的音乐学院，另还有30所大学有附属的音乐学院。这些音乐学院每年培养学生以数万计。而90年前国立音乐院的成立典礼上，老师、学生加上到场嘉宾总人数才40余人。当年终于有了独立的音乐学院的萧友梅，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他的学校。建校伊始，作为学校仅有的6名教师之一，萧友梅事无巨细地处理全院的行政、教务工作，讲授全院的理论、作曲等课程。
3: 他当时说就要用枪炮来代替弓箭，用火车代替骡马，要以这样的速度超赶世界。
0: 家国情怀加上长期接受德国式教育，还有一定自身性格原因，萧友梅特别珍惜时间，从不无事闲聊。
4: 萧友梅有一个外号叫 staccato， 这个呢是一个音乐术语，意思是断奏，简短的啊。这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印象中间，他就是一个说话非常简要、简明扼要，从不跟你多废话的这么一个人。
0: 几乎所有人都讲萧友梅古板、刻板，过于严谨、严格。有名门望族的子女想入学，但考试不及格，托蔡元培说情，被萧友梅回绝。萧友梅自己的堂妹萧婉寻是钢琴专业的学生，离毕业的要求只差2个学分，萧友梅也不留情地让她退学。
1: 对他来说是个很寻常的事，你达不到这个基本要求就不给你毕业，他甚至连动静都不会有，谈不上大义灭亲，不要升华。
0: 萧友梅以自己不太随和的性格，还要完成对于他可能比较痛苦而对他的学校无比重要的事情。
1: 到南京去讨款，他说去他南京不容易，他经常去南京，主要工作就是没有经费了，有时候那1/3甚至1/10到位就很不错。
0: 后来国家经济好转，政府为大学的校长拨发专款购买校长专用轿车，萧友梅不坐轿车，每天步行上班，他的校长专款被他挪用购买了学校音乐会上缺少的高级钢琴。因为性格古板，不懂变通，萧友梅容易得罪人，在学校渐渐有了政敌。教务主任一职 他本来要请自己的挚友青竹来担任，但当他发现在校兼职的黄字能力和才干都更适合这个位置时，就放弃了在政治上对自己更有利的青竹，而亲自找上门去邀请未必支持自己但对学校更有利的黄字。黄字留学美国，先后在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是当时国内对欧美近代专业作曲理论掌握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人。一个现代音乐院校的立校之本就是作曲。
1: 音乐史，作曲家的音乐史，我们为什么称它为一代宗师？它奠定了中国专业理论作曲教学的基石体系，是他建的。
0: 直到今天，黄字带来的作曲教学体系还在中国的音乐学院里发挥着作用。黄字还相助萧咏梅借鉴欧美制度制定教学大纲，设置课程。萧黄联手是从来没有音乐高等教育经验的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实体的现代音乐教学，为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形成了模板。这些被启蒙者陆续从这里走出，他们很多都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响当当的人，日后作为音乐家或音乐教育家，深远地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发展。
1: 萧咏梅先生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专业音乐教育鞠躬致伟。

0: 国立音乐院成立不到两年，南京国民政府规定仅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学校改为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降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肖友梅好不容易迈出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上的一大步，又不得已退了班。肖友梅愤然多次辞职，未被批准。1928年，武三惨案在济南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7000中国军人轻易被日本军人解除武装，另7000中国军人在与日军的战斗中伤亡，10多个手无寸铁的中国外交人员被杀害，其中最高领导蔡公时被杀前，还被割去了耳朵和鼻子。日军占领济南后，抢夺财物，奸淫并屠杀平民1000余人。武三惨案发生1个月内，肖友梅连写《国难歌》《国耻》《国民革命歌》3首歌曲。他说：“这里的歌词是我们悲壮的叫喊，这里的曲谱是作战的武器。”
1: 我说我要高技术的，我不管这个国家的这个命运，这个民族的灭亡都要就快要到头了，我还在家里天天搞这个歌舞升平，还在开了个很典雅的这样的这种音乐会，不是的。
0: 1931年9月18日，中国人又一次被无情的欺辱，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视为918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东北3省很快即将落入日本人之手。又一次国难当头，肖友梅又一次迅速投入创作，他写出了抗日歌曲《二部合唱·从军歌》。在他的带动和鼓励下，国立音专师生创作了一批爱国歌曲。肖友梅叫人把1915年曾引发了五四运动的日本试图吞并中国的

0: 21条写成条幅，挂在显眼的地方，作为长期提醒自己的警号。
1: 肖友梅是一个非常爱国的教育家，
0: 近卫秀弥，著名指挥家，被誉为日本交响音乐之父。他以工部局管弦乐团客座指挥的身份，提出要到国立音专访问、演讲，并赠送国立音专钢琴。为了给学校教学增加一架钢琴，肖友梅接待了这位来自敌对国的来宾。但在演讲环节，近卫秀弥被要求不要用日语，而采用肖友梅和他都通晓的德语，肖友梅自己来进行翻译，
1: 保持他作为校长和这个学校的这个尊严。他做了一个折中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0: 身为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的校长，肖友梅编纂出版了很多面向大众的普及音乐的书籍。
2: 他一直试图用音乐作为一个工具，或者说作为一个武器，来提振国人的精神。
0: 这些书籍里包括被称为音乐小百科的普通乐理，和第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小提琴教科书。
1: 我都不知道肖友梅会不会拉小提琴，哎，可能是可能会拉一点。他要写小提琴教科书干嘛？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他要在不同层面上普及。
0: 肖友梅48岁结婚，51岁儿子降生。这即便在今天，也绝对属于晚婚晚育。一直为学校奔忙，应该是他顾不上结婚生子的重要原因。他给儿子取名萧琴，取意民生在琴，业精于琴，荒于戏。生下萧琴的1935年，肖友梅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的他的学校也有喜事。之前在8个年头里一直租赁校舍，平均每2年搬一次家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终于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校舍。
1: 江湾校址还是个工地，还是工地啊，就是要拍照片留影。那个时候拍照片是个很难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拍张照片呢？他打扮得很正式去拍照片。我们不能体谅国立音专的师生的这种感受。
0: 现在看80多年前建设的江湾校区，不难想象当年其不菲的投入，但很难想象的是，在当时政府有很多事关国计民生的项目需要用钱的情况下，那笔可观的校区建设经费，肖友梅是如何讨到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自卫，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8月13日，日本军队向上海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打响，中日全面战争由此爆发。淞沪会战中，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中国成立的亚洲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学府成了危楼。国立音专是肖友梅的孩子，江湾校区则是肖友梅呕心沥血为孩子置办的房产。但房子住了还不到2年，肖友梅又带着孩子回到了四处租房、不停搬家的颠簸

企业关门，学校停课，市民能逃则逃，能躲则躲。在行装简单的逃难的人群中，却有一支满载笨重的乐器和图书的队伍，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这支队伍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搬家两次，期间还完成招考。就因为这支队伍的领导者坚持，即便耳畔炮声隆隆，但他的音乐学府一定要正常开学。一位音专同学曾记述道，今年也居然有开学典礼，这是意料不到的事。在典礼上，校友没讲到，我们的校舍虽在炮火之下，但我们不要悲观，我们要积极准备，我们要建设一个更伟大的音专。同学回忆，校长最后的几句话像春雷一样灌我的耳朵，我看见站在礼台上的校长像一位巨人。813之后，肖永梅开始留胡子，他说那是不妥协不投降的意思，抗战胜利后他就剃掉。中国军队付出了阵亡33万人、空军损失过半的极大代价，但日本军队最终于3个月后武力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国立音专搬进租界，勉强立足。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之后，日军侵入上海租界为止，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国民政府一路逃亡，迁都重庆，要给孤岛内的国立音专经费，只能通过地下钱庄。给予国立音专的经费要么晚，要么少。校友们苦苦守候着他创建的这所学校，期待渺茫的转机。肖友梅本患有肺结核，由于长期在战乱的惶恐中劳碌，供给欠缺，营养不良，导致旧疾复发。1940年，他频繁出入医院，而不见病情好转。中国军队在节节败退，日本对英法美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孤岛越来越有被海水冲垮的危险。上海租界内暴力事件频发，物价飞涨，教职员们普遍入不敷出，国立音专越来越朝不保夕。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汉奸政府，一些留在上海的文人陆续下水。肖永梅与汪精卫同为早期同盟会会员，与汪精卫的大管家楚明义私交甚好。一度有人传说，汪精卫已经准备给肖永梅当教育部长。无论从他挚爱的学校，还是自己的身体考虑，肖永梅都很容易动摇。学生入学和毕业，在肖永梅手上从来都是严进严出。此时已经内忧外患中的肖友梅以此回应拉拢，学期中期提前举行毕业考试，发给文凭，让高年级学生早日离开这所国立学校，去给他认同的那个中国效力。等到了学校和自己都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刻，肖友梅才在给教育部的信中第一次透露，他本人从1939年8月到1940年10月

0: 长达14个月，每月个人透支200元。1940年12月31日，寒风刺骨，已经弥留之际的小优美叮嘱身边的人，考试用的钢琴旁边有一个外通天井的门户，门户有一条长风，会吹到弹琴者的手，使之动弹不得，要用硬纸裁一纸条把门缝封闭。之后与世长辞。
1: 身后
0: 56岁，倒在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启蒙之路上。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清末的时候，江阴是个古老的江南小城。出江阴北门20余里，有座风光旖旎、群鸟争鸣的山，叫香山。因为是父亲的故乡，两个孩童经常会从江阴到香山。后来，香山因为这两个孩童而闻名全国。因为香山，孩童中的哥哥写了本诗集，叫《扬鞭集》；弟弟写了一首二胡曲，

0: 空山鸟语融合了东西方音乐结构和演奏的技巧与思想，是汉族民族器乐曲中不可多得的传世之作，二胡十大名曲之一。二胡十大名曲中，弟弟一人独占五首，并且被称为中国现代民乐一代宗师和为中国民族器乐找到可以前进道路的人。而小的时候会写诗的哥哥无疑更被家族看好，也是刘天华、刘北茂两兄弟的榜样。刘家祖辈属于清贫的知识分子，刘氏三兄弟的父亲刘宝山是当地秀才，靠在祖宅里自办私塾教书为生。刘半农六岁即能咏诗作对，被乡邻们誉为神童，是父亲的骄傲。儿时的刘天华更喜欢音乐。江阴地处长江南岸，是长江下游最狭长之处，为江口要塞，人员流动大，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宗教音乐尤其丰富。刘天华很小就喜欢在悠扬的丝竹中如醉如痴。无师自通的会吹笛子之后，刘天华常常笛不离手。在父亲看来，这个儿子有些不务正业。父亲刘宝山在江阴属著名的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维新派人物。他后来主动放弃了私塾教育，按西方教育理念参与创办了江阴第一所新式小学。但当十岁的刘天华买了个牛皮纸做的胡琴回家的时候，如此新派的父亲竟然勃然大怒。一把胡琴被踩得如咸菜似的粉碎。胡琴源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在音乐领域其地位与很多汉族传统乐器相比一直很低。在以所谓中原汉族为主的有礼乐传承的国乐音乐家们看来，胡琴离大雅之堂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距离。近一千年来，胡琴在民间越来越普及，因为方方面面的简单易学。
1: 弄一个竹筒，然后打一个草舌，弄个舌皮一蒙，再用马尾巴这个做一弓子，就能拉起来。
0: 胡琴也越来越被大众看不起，因为它渐渐成了街头卖唱讨钱的必备工具。
2: 小兜子，扫筐，你听了你爱给就给，不爱给就，主要求人施舍嘛。
0: 胡琴是讨饭坯子的工具，碰了就是大逆不道。这是刘天华父亲的思维，也是当时很多人的。刘天华虽然不能算问题少年，但比起刘半农还是有些问题。刘天华小学毕业那年正逢家道中落，刘宝山还久病不愈，就准备让刘天华辍学去当个学徒，凭手艺吃饭算了。此时兄长刘半农的天资挽救了刘天华的学业。20世纪初的中国内外忧患，国势日衰。

0: 社会贤达，深知教育之于国家复兴的重要，纷纷兴办新学堂，传播新文化。现在的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其前身是100多年前的常州府中学堂。常州府中学堂是江浙地区最早兴办的新学堂之一。1907年，第一期入学的学生从数千人中选拔，夺得第一名的是刘半农。
1: 3、4。
0: 当年，刘半农入学后，一直是这里无可争辩的学霸。
2: 所以我们说，谁有？
0: 因为刘半农被赏了学费，免了伙食费，为家庭节省了开支，刘天华侥幸被父亲允许继续上学。刘天华随后也进了常州府中学堂学习。现在，刘半农、刘天华都是这所学校被塑了像的知名校友。但在当年，他们上学期间，刘天华的名字往往被刘半农的弟弟这个称谓代替，长兄的光环成了弟弟的阴影。校友回忆，刘天华凡事都要举12分的力，花费他12分的痴心与恒心。可有的人，在学习这件事上，仿佛永远不可超越。当年，即便刘天华12分用力，他也从来没有成为兄长刘半农一样的学习尖子。但好在学校里还有另一番天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败给英国。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中国首都北京，火烧圆明园。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结束，中国败给日本。一次次惨败，一个个割地赔款的条约，让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落后，要向西方学，向已经西化的日本学。在军队中引入统管军乐队，就是学习的形式之一。因为有说法认为，外国军队能打胜仗，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统管乐队提振了士气。因为振兴民族要从娃娃抓起，中国的新学堂也陆续引进了统管军乐队。100多年前，刘天华也是经常这样在校园里演奏统管乐。当时常州府中学堂很重视音乐课和学生军乐队，这让少年刘天华找到了心理的平衡点和获得尊重的突破口。凭他的刻苦，他迅速掌握了统管乐队的所有乐器，成为了统管乐队的乐霸。那时的刘天华不知道，少年时机缘巧合掌握的这点技巧，将来不但是他安身立命的手艺，还是他迈向成功的踏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各地随之都闹起了革命。这一年，刘半农、刘天华兄弟俩因学校停办而返乡。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下，有知识的青年无不热血沸腾。
3: 半农、天华他没拿到毕业文凭，他就是跟着当地所谓的革命军去参加革命的。当时待了一段，发现这个所谓军队是一个杂牌军，是乌合之众。
0: 革命的浪潮虽然渐渐平息，但江阴小城再也罩不住两兄弟的心之狂野，弄潮儿向涛头立。1912年初春，17岁的刘天华随长兄离家。这回，他们不是去母校所在的70里外的常州，而是出现大都市风貌、新思想、新文化在那里不断登陆的大城市——上海。

0: 当时的上海滩正流行最新潮的舶来品，话剧的前身文明戏。刘氏兄弟到上海后任职于文明剧社，刘半农任编剧，刘天华靠中学管乐队学来的技术担任剧社的小号手。
1: 当时他们租了一个上海的一个亭子间，完了在冬天出去的时候，那时候要穿棉袍，兄弟俩只有一个棉袍，那么就是轮流出去，其他一个人留家里写东西。
0: 等生活有了好转，刘天华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小提琴、钢琴等新潮西洋乐器。此间他确定自己一生要以音乐为职业，然后每练习一件乐器又是十二分的用力，往往自黎明至深夜不肯歇，甚或连时数日不肯歇。刘天华自黎明至深夜不肯歇练习洋乐器的年代，是中国传统文化自信也随清朝封建帝制被推翻几近崩塌的年代。
2: 像胡适、钱玄同啊，甚至鲁迅呢，号召中国人不要读线装书，
1: 像胡适先生这样，甚至于要说到这个话了，月亮都是西方的圆了。
0: 汉字、中医等中国人每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传统文化，都在之后的日子里被提出废止。不听也死不了人的国乐，其境地可想而知。
2: 1909年的时候，嘉善进学堂，放假那天呢，学堂给他们雇了一个叫徽班和昆曲这两个班呢，本来是想为学生啊增添点这个假日的就是这个气氛，结果呢，这个学生呢就是说，今日何时啊，学堂何地，上演此怪剧耶？
0: 江隐在刘天华上海工作一年，返乡过年时，依旧还是丝竹弦歌，戏文遍地。已经在大上海学习洋乐器多日，满脑子新思想的刘天华，并未喜新厌旧。他说：“西洋音乐固有它的妙处，却不如中国音乐对我们那样亲切易懂。”
3: 他充分地意识到了那种文化对于中国人的那种可贵之处。
0: 但仅过了一年，刘天华从上海失业返乡，江阴以街头变换大王旗。他回忆道：“街市上橱窗里琳琅满目的西式乐器，中国的锣鼓琵琶只是一两样作为点缀放在中间，仿佛一两个低三下四的中国人站在一群趾高气扬的洋人中间一样。”
4: 当时西方文化如潮水般的涌进了中国，成为了一种时尚。刘天华看见的这个是事实，一下子人们就妖风的为洋侍从了。
0: 回到家乡，刘天华当了小学音乐教员，业余时间全部用来跟各种民间艺人学习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没有人理解这个17岁的见过世面的时尚青年为何要不识时务逆流而上。江阴的一株千年古藤或许可以提供答案。这株古藤虽然下半部老态龙钟，形同将死，但上半部分始终郁郁葱葱，生机盎然。100多年前，或许正是它给了刘天华启发和勇气，让他在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没落垂死 西方文化先

0: 进无敌的大潮中坚信，老祖宗的东西还有生命力。国乐不但不会死，而且一定有其重放光彩的一天。
1: 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了，他就是有先知。
0: 1915年春天，父亲刘宝山因家境贫困，累遭逼债而病逝。还债和维持全家生活的重担，瞬间落在了20岁的刘天华肩上。而父亲去世之前，刘天华刚刚失业，他就职的小学认为他游手好闲，还总接触下里巴人，有伤风化，将其开除。失业和丧父的不幸使刘天华郁郁成疾。他在地摊上花2角钱买了一把二胡回到家中。这一次，这个讨饭坯子应该不被讨厌。一方面，父亲去了另外的世界；另一方面，自己的境遇和叫花子又相差多少呢？刘天华的二胡处女作《病中吟》，靠这把2角钱的二胡诞生了。《病中吟》原名叫《安适》，是人生何处去的意思。当时饱受欺辱，斯文扫地之中国，岂不是同样悲凉？或许出生在那个年代的青年学子，他们大多与少年中国同行，而早早地背负起使命，苦哀与哀歌，希望与憧憬，永远想安适，却永远在病中。后来又是依靠长兄刘半农，刘天华算度过了危机。当时还继续留在上海发展的刘半农，依靠稿费帮家庭还清了债务。
2: 中国最早的茶花女剧本《福尔摩斯探案》是他翻译的。
0: 刘天华后来也受聘到已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的原常州府中学堂任音乐教师，又算是有了工作。到母校后，刘天华恢复了已经解散的管乐队，促成建立了国乐队。
1: 他为什么要这两个乐队都去搞呢？因为他知道那个管弦乐队有他的特色，中国的民族乐队也有他自己的特色。
0: 在母校任教的7年间，一有空暇，刘天华就继续他赴全国各地学习各种民族乐器的旅程。他说，在这样音乐奇荒的中国，而又时值民穷财尽的时候，不论哪种乐器，只要能给人们精神上些少许的安慰，都是可贵的。1920年暑假，到河南学习古琴，并顺路去采集民间音乐的刘天华，背上染了一个巨大的疖子，后又生病，不得不回家休养。养病期间，他被学生发现，在酷暑中背对着灶堂弹琴。原来，刘天华是借灶堂的热烤来解痒，为的是不耽误练习。

每次外出求学，二胡都会与刘天华形影不离。在所习器乐中，刘天华在二胡上尤其倾尽心血。刘天华曾说，

0: 论及胡琴这乐器，从前国乐盛行的时代，以其为胡乐都鄙视之，故自来很少有人将它作为一种正式乐器讨论过。而国乐在当时世界音乐界的待遇，何尝不也是如二胡一样，被鄙视且不值得讨论的呢？刘天华在挑战不可能，仿佛他能看到二胡，看到国乐，看到中国，可以有不被鄙视的那一天。
1: 刘天华的价值正在这个地方，他坚守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契约，
2: 他有这个最大的方向目标，我要改造我的民族的东西，让你外国人听着也能入耳，中国人喜欢的，外国人也喜欢的，这样就平起平坐，我不是老低你的。
0: 1917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政，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鸿儒巨匠荟萃，迅速成为中国文人的心灵圣地。当时很多知识精英倡导中国人应该像西方人一样信教，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才容易有凝聚力，才能摆脱落后挨打。1917年4月，蔡元培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说。
1: 蔡先生呢，他发现了回到过去也不对，完全西化也不对。
3: 蔡元培先生觉得这个美育非常重要啊，就是与其你去信宗教，你不如你用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艺术。
1: 对国民进行普及性的美育，美的教育。所以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
0: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美术、音乐、舞蹈等各种与美育相关的社团纷纷在北大成立。蔡元培尤其重视音乐，他本人自任音乐研究会会长。国乐中被认为是高雅乐器的琵琶、古琴是研究会的教学内容，琵琶、古琴大师王璐担任导师。王璐到北大两年后不幸英年早逝，此时机会降临到了刘天华头上。他在琵琶和古琴方面已经有些名声，又是当时已经成为文化名人的刘半农的弟弟，王璐的空缺由他来补是容易被想到且顺理成章的事情。1922年，27岁的刘天华又一次告别江阴小城。这次他踌躇满志，希望在北京这个更大更高的平台上去实现挽救国乐的梦想。然而到了北大之后，刘天华发现事情并不如他预想的那么乐观。音乐研究会的宗旨是一面传习西洋音乐，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光大。而实际上谁都清楚，有问题或半死不活的才需要发扬光大，要紧博物馆的才会想如何保存。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现在的北大，校园已经不在它原来的地理位置。当年，在老北大，蔡元培要求校园里要多传出音乐会的声响。
1: 像蔡元培先生，包括萧友梅去德国留学过的，他们太感觉这德国人的生活太棒了。
2: 他们崇尚音乐会，这是很新鲜的事情，新文化，也可以说是，有知识的、有文化的人，会慢慢会新范儿。
0: 北大的音乐会由音乐研究会负责组织，演奏的曲目开始是一半国乐，一半西乐。从德国留学归来的中国第一个音乐方面的博士萧友梅，到音乐研究会后，国乐节目又有所减少。
1: 是由于社会不断前进吧，可能国乐的东西大家听着更觉得太传统了，洋乐越进来越多，所以会觉得洋乐更好听，啊，国乐不够。
0: 后，北大音乐研究会改名为音乐传习所，从一面传习西洋音乐，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光大的宗旨中，只选取了跟西洋音乐紧贴的传习两个字，进入新机构的名称。明眼人不难看出，国乐与洋乐，哪个被认为更重要，和更有前途？
3: 中国人的当时的创作太少，像熊佛西说的，拉来拉去就是那么几个烂调。
0: 此时，身为一个国乐领域的小字辈，往往因为是刘半农弟弟，才被多看两眼的小人物刘天华，该如何逆袭，才能实现他伟大的振兴国乐的梦想呢？靠蔡元培支持，教导主任萧友梅力推，传习所成立了管弦乐队。机会又一次惠顾刘天华，乐队中的小号手出了状况，刘天华顶缺，成为乐队唯一的小号手。管乐演奏又一次帮了刘天华大忙。1923年5月，乐队在北大礼堂演奏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当西式交响曲的余音还未从人们的耳中散去，只见刚刚演奏完小号的那个乐手放下小号，拿起了琵琶。

琵琶曲汉宫秋月奏响，完美呈现，掌声雷动。可以中西合璧，又年轻有才，刘天华这三个字从那晚开始迅速变得知名。靠自己多年的十二分的努力和付出，刘半农弟弟这个前缀在刘天华28岁时终于淡出了历史。

0: 当年的北京，天空旷达高远，城市宁静古朴。刘天华觉得这座古都与自己沉潜的性格越来越契合。天桥是古都的另一面，热情而生动。刘天华有空就会去天桥，这里民间艺人云集，是学习和借鉴的好地方。很多民间乐器的形制和演奏技法，后来都被刘天华吸收，用在他最钟爱的二胡曲的创作当中。
1: 那个大雷，大幅度的滑音，仿生二胡上就不能老用大滑音。
2: 二胡上面，它的音域不会超过一个八度，而且演奏方法也是极其简单。啊，那么显然刘天华对此呢是非常的不满足。
0: 当自己在工作上站稳脚跟后，刘天华把二胡带上了音乐会的舞台。在北大的新派学子面前，这件连父亲这样的开明学人都不能接受的粗鄙乐器会遭遇什么？

刘天华创作的二胡曲《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在音乐会上大受欢迎，人们惊讶于全中国人都认为简陋甚至粗鄙的胡琴竟可以有如此复杂的技巧，胡琴曲竟能传达如此丰富的情感。对二胡的赞美一时传遍校园。

0: 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重视。后来呢，在北大设了二胡专业。
1: 蔡元培正式聘刘天华为二胡导师。接着，其他北京院校也陆续聘请刘天华，开始了二胡的教学。因为文人的青睐，二胡在被歧视的千百年后，在国乐领域获得了琵琶、古琴同样的地位。
2: 二胡真正的登上大雅之堂，乃至于今天成为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个灵魂性的一个乐器，实际上就是从刘天华开始的。
1: 刘天华当年在北大演出时用过的这把二胡，应该算是中国近现代国乐的图腾。刘天华一定是在他身上获得了巨大的信心。他既然可以让二胡完成千年歧视的反转，也可以让在西风东渐中被认定落后的国乐先进。

0: 为进一步改良国乐，刘天华又开始苦学西洋乐器。
1: 他就是很有远见的，以我为主，兼学别样。
0: 刘天华一直认为

0: 西洋乐器中最完美的拉弦乐器，且抒情性又最接近于二胡的是小提琴。
1: 拜了一个名师，这个名师应该说在当时中国不会有第二个比他水平更高的人，他叫托诺夫，他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
0: 自开始重学小提琴，故乡灶台边苦学民乐的一幕在北京重演，而此时的刘天华已经30岁，小提琴生一天6-7个小时，甚至10来个小时的在刘天华的家里响起，3-4年时间里，这琴声几乎从未间断。
1: 北大各个高校闹欠薪是很有名的，但就为了坚持小提琴的专业的这个课程，他是每周必须上课的，所以有时候举债去交学费。有一次实在再也没借到，就把一块很好的金表就当场送给老师作为学费。
0: 经过3-4年的苦练，刘天华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已经属于当时的中国一流。北大给刘天华发了3张聘书，小提琴导师聘书。
2: 其实他并不是想成为小提琴家，而是他想要借助西洋音乐中间最成熟的那些优秀的那些经验来改进我们的国乐。
0: 刘天华通过研究借鉴小提琴，改进了二胡形制和二胡演奏技法。借助这样的改进，二胡具有了丰富的表现力，可以演奏几乎所有小提琴的曲目。
1: 二胡现在它的地位不亚于小提琴在西洋运动地位，那么我想这个是天华先生那个历史性的贡献。
0: 刘天华还花2年时间改良琵琶，他改良的琵琶因为装有活动品位，在音律上接近西洋乐器，制作演奏更科学更标准。1929年，为了配合京剧大师梅兰芳出国演出，刘天华用现代记谱法为梅兰芳的唱段译谱，这是中国近代戏曲史上第一次用五线谱记录戏曲音乐。
3: 要把梅兰芳的唱腔记录下来，那是很难的呀，对吧？那是很难的。
4: 他当时的记谱的方法是一边听一边以小提琴来模仿，模仿他的唱腔，因为小提琴他的这个音域比较宽嘛，
3: 没有一种追求，没有一种功力。一个是不想做，还有你想做未必能做到呀。
0: 这次的记谱及梅兰芳演出的成功，为刘天华的国乐改进之路拓展了方向。之后的一段时间，他系统地对照西乐方法记录研究民歌、说唱音乐、宗教音乐和戏曲音乐。
5: 从教育以及普及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0: 刘天华编写并出版了《二胡琵琶练习曲》，这是中国民乐史的创举。刘天华虽然没有留过洋，但他知道借鉴洋人的这个方法可以让民乐教学更系统规范，并方便传播和推广。
6: 今天的民族音乐就是作为现代教学、现代表演，那刘天华是第一。
0: 如果没有练习曲，演奏者学成的时间会延长，淘汰率也会增高。近百年前，在民乐越来越不被看好，学习民乐的人比学洋乐的人越来越少的时期，练习曲无疑为延续民乐的火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民乐演奏者有很多，民乐演出也很多，很难想象若今

0: 百年前没有刘天华，借助现代教学方式吸引培养出了更多的学生，并让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难传承的音乐在最难以为继的时候后继有人，该是怎样一番景象。
1: 如果在当时没有他这么改变，也就没有人关注民族器乐的发展，也就没有人去投身于这个里边，那民乐就自生自灭，就下去了。
0: 而当年刘天华对国乐的改良可以说是腹背受敌，国乐被很多搞西洋音乐的人看不起，搞国乐的人很多就认为刘天华是投降派，甚至有人说他是卖国贼。
2: 一个人能够独立寒秋啊，坚持自己的美学追求、音乐主张。
0: 在传习所，钢琴教授杨仲子是刘天华的知音。这位留洋归来的教授，工科艺术双修，又有着深厚的国学底子。他的金石作品，当时与齐白石同享盛名。杨仲子经常与刘天华完成中西乐器的协奏，他理解、赞同、佩服并大力支持刘天华改进国乐的理想。他曾对刘天华说：“蔡校长兼顾国乐，萧友梅先生甚顾国乐，唯有你视国乐如生命，且竭力改进。”也唯有你，虽九死，犹未悔。上世纪二十年代，政权更迭频繁，军阀混战不断。有一年，北洋政府为了打仗，将教育费用削去大半不止，致使各校教师停发工资数月。屋漏逢雨，刘天华挚爱的幼女此时突然夭亡，而刘天华因常年学琴支付高昂的学费后毫无积蓄，以至于竟无钱下葬。
3: 杨仲子拿出一样东西，是他夫人结婚的手镯，黄金的纯金手镯，交给天华说：“就拿去，你先度过这段困难。”天华先执意的不收，他当场掰断以后送给天华先生，啊，说这个手镯你看我拿回去没用，你马上就把它当了，啊。
0: 杨仲子对于刘天华的情感不单是出于个人关系，他曾说：“举目四顾，天华常常孤生失群，囊张义军，世人却不知。”当今音乐之中西贯通，没有第二人。奉系军阀张作霖后来赶走了北洋军阀，在北平组织军政府，以音乐有伤风化为由，下令停办北大音乐传习所。刘天华一时陷入经济需要旁人接济的地步，丧礼失业，靠人接济度日，音乐有伤风化等等挫折打击着刘天华，二胡曲苦闷之欧成了他当时的心境写照。那个时间的北大校园里再没有了音乐声。北大音乐传习所解散之后，萧友梅南下，说服已经是国民政府主管教育的最高领导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在上海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仿德日制度的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在北京，所幸奉系军阀很快失势。

0: 北大音乐传习所得以恢复，刘天华重新返校受聘。琵琶曲改进操是刘天华为心中永远的理想国乐改进计划所作。当时通过不懈努力，刘天华渐渐摆脱了单打独斗的局面，其改进国乐的方法和方向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国乐改进社正式成立，蔡元培拨款，刘天华被公推为主席。在国乐改进社缘起中，刘天华说，国乐之在今日如沙里藏金，这淘练的责任非我辈莫属，所以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这两个字。
1: 为民族器乐吧找到了一个可以前进的一条道路，而且呢确实是我们后来整个民族器乐发展的道路，就是刘天华道路。

0: 1930年，在北京饭店福来视听举行的一场中外名流参加的音乐会上，刘天华展示了国乐改进的成果。用西方人能听懂的语言诠释中国美学，现在这样的创作不足为奇，但近100年前，刘天华就已经开始了类似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探索。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当刘天华演奏完最后一曲时，欢呼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参加演出的西方音�乐家最多返场3次，而刘天华谢幕和返场达9次之多。在场的德国东方文化史专家雷欣说，这是中国新乐的诞生，是中国音乐复兴的最优美的希望。1931年，刘天华创作了乐曲《光明行》，他期待国乐有更光明的前景，向主管教育的大学院提出申请，在北京建立一所与上海的国立音乐院有所不同的音乐院校，设立国乐系，改进国乐。该申请没有得到批复。1932年，在北京天桥采集民间音乐时，刘天华染上了猩红热，医治无效。7天后，刘天华逝世。中国现在有9大音乐学院，或10大音乐学院之说。音乐学院普遍都设有民乐系。民族音乐教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越来越受重视，民乐演出也是层出不穷且花样繁新。在今日之中国，若从事国乐改良，属顺势而为，甚至已无从下手。而这份福德起源于自50年前的事前诸葛亮、刘天华及国乐改进社的先驱们。
1: 没有刘天华，可以说没有现代的中国民乐的存在，都有可能。
0: 一如一把二胡的转身。

中国经过百年洗礼，摆脱了被歧视、被排挤、被淘汰的命运。但近百年前，当西方文明的强势与不容分说撞击的贫困的文明古国遍体鳞伤，多数人自信全无的时刻，一个人坚信不可能会变为可能。他选择站在阵痛的深处，势单力薄，要推迷茫的人、无望的人出黑暗，见光明。他举步维艰，但义无反顾，似螳臂挡车般不识时务。这个人的名字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

0: 生活，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6: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5: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6: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5: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7: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5: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5: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贺绿汀生下来时怎么也不会哭。有人找来一面锣，当当的把他震醒，这个未来的著名作曲家才勉强哭了两声，算是对这个世界的屈从。贺绿汀读私塾时，先生给他起了个号叫抱真，有人说这像一个女孩的名字，但没想到后来他自己改的又被大家熟知的绿汀两个字却是更加细腻温婉。抱真和绿汀是他特别钟爱的两个词，日后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一生以倔强的个性保持真理良知，而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有着绿汀般滋养于自然淳朴的审美个性。冥冥之中这两者影响了他的一生。
1: 我爸爸是老六，我那个爷爷他有他的打算，他自己没有文化，他想要这个儿子能够学文化。
0: 贺家老六为了学文化比其他兄弟要更吃苦努力，因为他的父亲身为农民，要供这么多儿女上学实在困难。几番周折后，贺绿汀还是走出了大山，到省城长沙的艺校继续学业。
2: 因为他弹钢琴的时候已经是年纪已经是接近20岁了，学钢琴的人到20岁来弹钢琴，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0: 贺绿汀学习钢琴，白天在琴房练，夜晚在梦中练。有几次他在梦中弹着钢琴竟摔下床来。
1: 我爸爸他出生就是一个农民，对于一个农村知识分子来讲，他就是勤奋苦学，我说这些都他的基本。
0: 同学们对这位刻苦的从床上掉下来的学长印象深刻，然而印象更为深刻的还是他那爱较真的性格。他和同学争论问题，不答真理誓不罢休。
1: 但是他认为你这个错了，你要怎么怎么样，他也可以就直面谈，他不管你的感觉。有的时候说话好像很尖刻，但他就是这样讲。
0: 如果说中国的每个省份也有性格，湖南则可以概括为脾气火爆。上世纪1920年代，革命思想席卷湖南，湖南革命者辈出。而作为出生时连哭都不会的湖南人，贺绿汀

0: 很自然地不顾音乐加入到革命队伍之中。
1: 他那个年代正是个革命大潮的年代，所以他沿着时代的潮声来啊。
0: 当时的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要打倒国内军阀，打倒进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1926年为报复四川万县惨案中被英国人打死的200名中国士兵、100名中国平民，湖南人采取了支援行动。
1: 英国人那个石油公司啊，到处都有他那个石油站，就是老百姓那个愤怒激发起来了。这样的话，我把那英国人在这个地方的什么这个汽油站，我给你烧掉。
0: 首当其冲，带领30个人到油库将油罐放翻，并首先提出烧英国人油库的是贺绿汀。他当时已从艺校毕业，回乡教书没多久就参加革命，担任湖南邵阳总工会的宣传部长。贺绿汀革命的启蒙者是三哥贺果，贺果是1924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毛泽东的师范同班同学，蔡和森、向景玉的留法同学。在贺果的影响下，烧毁英国人油库之前，贺绿汀也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参加共产党，教室里面宣誓了什么的，那时候都不正规的，还什么宣誓不宣誓，参加就参加了。
0: 但贺绿汀入党后一年，本来一起革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分裂，已基本掌握中国政权的国民党开始清洗原来的伙伴。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党员轻则坐牢，重则枪毙。贺绿汀从湖南流亡到广东，参加共产党发动的反抗国民党的广州起义。贺绿汀不会打仗，就帮机枪手装子弹。后广州起义失败，贺绿汀一路逃亡，最终被捕。贺绿汀没有交代国共分裂后自己反国民党的行为，法院依据他湖南期间的罪行判其徒刑10个月。出狱后没多久，不想当顺民的贺绿汀又随三哥继续革命，一年后又被抓捕，又一次逃亡。彼时共产党组织的历次与国民党的对抗在大城市中均告失败，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上海西门路西城里，原来这里有一所小学，随三哥去山东继续革命又失败后，贺绿汀开始在这所小学靠教音乐课糊口。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中国成立最早的高等音乐教育学府，在校长萧友梅的努力下，师生虽不过100人，但教学水平和欧洲一流音乐学院相比并不逊色，应该是当时最能给出关于音乐的真知灼见的地方。贺绿汀决定要到这里报真。
1: 我第一次没考上复读，对吧？他要维持自己生存，要教书，他才能去在音乐学院那个弹琴练那个琴。
0: 嘉善路就称甘氏东路，距离当年的国立音专不远。掩映在梧桐树间的石库门仍能辨认出过去法租界的样子。贺绿汀第一次参加国立音专初考失败后，为了方便准备第二次考试，特意在国立音专附近的法租界里租了亭子间备考。28岁对于考大学的人来说绝对算是高龄了。首次考试失利的贺绿汀凭着当年梦中练琴练得从床铺上摔下来的认真和较劲，顺利过关。

0: 成为国立音专的学生。1931年春月，贺绿汀在报考音专的登记名册上正式使用绿汀两个字。从此贺绿汀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终生。80多年前，贺绿汀和这些青年学子们一样，开始了在这所中国最早的高等音乐学府的学习。当年贺绿汀作为国立音专的正式选科生，修的是钢琴和理论作曲。贺绿汀的钢琴老师是俄裔钢琴家查哈罗夫，理论作曲指导老师是黄自。在中国，黄自是全面系统传授欧洲近代作曲理论的第一人，他培养了众多中国近代音乐先驱，被尊称为一代宗师。俗称黄自有四大弟子，香港还有五大弟子的说法，但无论是四人名单还是五人名单，排名第一位的都是贺绿汀。
1: 虽然黄自比他还小一岁，但是他认为黄自是恩师，一直就是非常崇敬的。
0: 这是现在能见到的第一张穿着西服的贺绿汀的照片。贺绿汀曾说，自己站在西装革履的同学中间，常常显得寒颤和不协调，因为穷、土、年纪大、基础差。使他打破自卑、建立自信的是黄自。
2: 所以他一再感激黄自这个道理，黄自认为他这个还是一个是个人才啊，而且这个还能换回这个人才，这给他鼓励啊。
0: 贺绿汀当时租住在一间裁缝铺楼上，一天到晚嘈杂混乱。为了不辜负老师，贺绿汀就选择起早或贪黑学习。天蒙蒙亮时，他会爬到顶楼，坐在有露水的瓦面上，借路灯昏黄的灯光和天上的星光写些东西。
1: 他农民的一个最朴实、最基本的一些这个性格，淳朴、善良、勤劳。
0: 黄自主张学西洋好的音乐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中国的旧乐和民谣，以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黄自的音乐理念与教育思想影响了贺绿汀的一生。牧童短笛是贺绿汀创作于1934年的一首钢琴曲。曾经的放牛娃的简单快乐，童年的山野之趣，骨子里的中国美学，在这首钢琴曲中被贺绿汀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娴熟的西方手法描绘了一幅中国山水般的田园音画。
3: 有人访问过贺老，他说你为什么就用这样简单的和声呢？贺老师讲了一句，我就讲得非常好，够了。
0: 牧童短笛诞生于自中国传入钢琴以来进行的第一场钢琴作品比赛。在给贺绿汀的贺信中，比赛组织者表达，我们真诚地相信钢琴音乐可以和中国味道完美融合。
4: 他这个作品是具有标杆性，这个之后人作曲家们开始就觉得不能够跟着西方的臀部一步一学，哎，不能够照搬西洋的作曲技术，而要创作具有本民族音乐文化特点作品。
0: 牧童短笛迅速传播到日内瓦、维也纳及柏林，成为中国第一首登上国际乐坛的钢琴作品。零的突破，使贺绿汀在音乐界

0: 一举成名。成功更让质朴又执拗的贺绿汀一辈子对指引他音乐方向的老师黄自感恩。
1: 贺院长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黄自的教导，我在音乐创作上也不可有什么，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0: 1931年9月18日，中国被无情的欺辱，日本军队侵占沈阳，没用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人占领。
2: 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
0: 随着在东北渐渐站稳脚跟，日本又开始逐步蚕食华北。当时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不抵抗政策，压抑着中国人的屈辱感和抗敌情绪。中国共产党顺势而为，主张要抗日，要救亡，并通过各种可能的宣传渠道，发出与国民党相反的声音。救亡歌曲就是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3: 国用团体很多，因为那个是那些职业青年，他也没有什么娱乐的，这个歌咏啊，靠嘴巴唱，所以这个最比较适合群众的需要。
0: 孙慎原为一名会计，曾跟贺绿汀学习过钢琴，后因创作著名的救亡歌曲《救亡进行曲》而跻身著名作曲家行列。当时有人观察到，成功的救亡歌曲未必都出自音乐专业人士，进而提出救亡迫不及待，没有时间强调音乐技巧，也不需要掌握西方那套音乐理论，甚至认为应该打倒古典主义的学院派。
4: 阶级对立，虽然说你黄自也在写抗敌歌曲，对不对？但是你是一个教授，你是学院派，你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所以说他们就认为他们天然的和学院派之间有着某种对抗。
0: 作为学院派代表的黄自开始在一些报刊和会议上被攻击。出身绝对劳动人民的贺绿汀第一个站出来捍卫资产阶级学院派代表的老师，批判后来被历史证实的左倾错误，坚持艺术规律。从上世纪30年代直至70年代，40年间，还有很多次对黄自的批判。历次批判来临，贺绿汀都无视政治风向如何，无论对自己有何前途影响，甚至在肉体遭受巨大折磨时，也一直捍卫老师和老师的思想。
5: 但是要我批黄自、反黄自，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0: 在随先生黄自创作完电影《都市风光》的音乐后，贺绿汀受到邀请为电影《马路天使》编曲写歌。他搜集了很多苏南民歌的唱片，比较每一个歌手的演唱，然后加以改造，在配器上用了传统的民族乐队伴奏，再用西洋的和声技巧来处理。
6: 既表现了他爸在那拉这个胡琴，又表现了整个的这个音乐的氛围，这是一个就是有一点电影音乐写作的东西了。中国这个路是走了很长时间。
0: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宣传口径中，抗日这个词是不允许提的，艺术家们只能像电影中的歌曲《天涯歌女》《四季歌》一样，借爱情而家国，借艺术而政治。歌中的家山北望，怎及青纱起高粱。

0: 无疑都在暗指已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逼迫艺术工作者制造出这种阉割之美，在哪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集中体现到《天涯歌女》《四季歌》之中。贺绿汀，这个隐忍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共党员，怀揣大把家国情怀的热血男儿，只能在《弱女子悲戚戚》苦爱爱的小情小调中抒发一点真实情感。
1: 天涯呀，
0: 至今《天涯歌女》还在不停地被翻唱，版本众多。而当年中国大街小巷里、电台、留声机和人们口中哼唱的《天涯歌女》更是此起彼伏。当年从原来对自己并不好的房东态度的转变，贺绿汀了解到，由于电影歌曲的传播，他不但成为了天涯歌女式的文化精英的代言人，也成了大众领域老百姓喜欢的演艺名人。
2: 他这个时候也很有名了，他这个人还是很朴素的，没有什么成为了什么拜将之啊什么，没有的，很随和的。
0: 诸多电影找过来，请贺绿汀作曲。以《马路天使》为发任，短短三年，贺绿汀为17部电影配乐，有30多首作品问世，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电影作曲家。然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日本人声称3个月内灭亡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它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了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每天几乎都有一个师的中国军人失去生命。上海被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包围着，贺绿汀蒸蒸日上的事业被战事打断，他选择离开上海。
3: 老婆孩子送到湖南去，不是自己送，老婆孩子自己走。他说你吃苦了，老婆说我一个人尖锐是了，我也一个人也不是第一次，我走吧。
0: 送走妻子和女儿，是因为贺绿汀已经报名参加了上海文艺界抗日演剧团，即将走上抗日流亡之路。一支支救亡演剧队从上海出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动员群众实行全民抗战。贺绿汀是演剧队的作曲指挥，人手不够的时候还兼搬道具、拉幕布或扮演角色。1937年11月，贺绿汀和队员们到达抗日前线山西临汾，他见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朱德和抗战名将彭雪枫给他介绍了游击战，其中一个细节触发了贺绿汀的创作灵感。
3: 一个炮兵团新组建的，我们也没炮的，一个日本兵，那我们把他战利品拿过来。
0: 在山西临汾一个老乡的小煤仓里，土坯房的炕头上，伴着油灯里灯草的闪闪烁烁，一支不朽的名曲蓬勃地诞生了。

游击队歌，写在大半个中国生灵涂炭，军民士气消沉之日，像阳光一样坚定着人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很难准确估量游击队歌在哀鸿遍野的1937年鼓舞了多少人不畏强敌的斗志。多年以后，有一位将军偶遇贺绿汀，仍庄重地向他行军礼，表达敬意。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7: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8: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9: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10: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1: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

0: 电柱就差不多。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
1: 我们记录了一下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2: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3: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4: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5: Take off! Move it!

0: 以后咱别说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8: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9: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1: 阿康连长，
12: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
13: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14: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15: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6: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8: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7: Take off, move it.

0: 你打算怎么救方政委？到时候咱们两个城门同时打响，能不能救到他，就要看他们本事了。
1: 有问题吗？没问题。
2: 这场决斗没有输赢，只有生死。
1: 这次我可能事先救你。
3: 昨晚上我在原来门口守着嘛，结果我就看门来之后，我就那个啥了，我就是那个后来我就找我家妓院，不是隔着，我就挑你腰里说，哎，我接到了钱，带着兄弟们，结果你跟中营队也没追上，结果马上就追上了，这不忽然前面一阵枪响， 我知道你挑主要说嘛，
1: 哎，
3: 我看见武工队了，
1: 武工队，
3: 前程万全，
1: 队长。

0: 朱哥，这茶的味道怎么样啊？
1: 不错不错，
0: 这茶只有在日本人能喝到，武工队可没有这种茶呀。
1: 哎，刘队长，您这话什么意思？
0: 我只是想提醒你，这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
1: 刘队长，

0: 话呀？
1: 舅哥就是聪明，跟你爹我老爹一样。
2: 杨队长，既然已经到这份上了，那就把话挑明了。我爹呢？
1: 你们的人不是去找了吗？
2: 恐怕没找到吧。
1: 没找到，恐怕现在人都睡着了吧。
2: 刘队长，我没别的意思，只要我爹安全了，咱两家的婚事儿还是可以照办的。
1: 哎呀，这恐怕难了。我看今天这婚可能是结不成了，外面全是武工队的人。我牛贵顺发誓难逃喽。
2: 牛队长，就像您刚才说的，我阳光再傻也不会丢下好日子去投八路啊。
1: 你不投，可是你那宝贝妹子一直跟八路有瓜葛。
2: 牛队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不明白是不是？只有问问你那宝贝妹子才能知道。要不咱们上去问问。
3: 大家，
2: 刘队长，您这

0: 媳妇儿，没有人打扰你了，啊？
1: 癞蛤蟆，我说话你没听清是吗？我让你出去。
2: 刘队长，您要问什么，您就问吧。
0: 这还用问吗？这不事情明摆着在这儿呢吗？啊！
1: 癞蛤蟆，你要再不出去，我就不跟你成亲了啊！
0: 哼，这亲嘛还要成，人嘛我还得要。小子，出来吧！
3: 总裁，坐坐。

0: 杨队长，召集你的人吧。
1: 秋水庙镇治安团
2: 集合。
3: 没事儿，时辰将至啊，我要搞个仪式给大家看看啊，继续继续。
4: 呸，王八蛋，还不搞仪式。
3: 杨大队长，看看这都是你的人吗？
1: 哎，牛队长，您这话什么意思？是我的人啊？是，
3: 站起来。

0: 队长，还差一分钟，告诉大家，速战速决。
1: 是，速战速决，
0: 准备。

0: 各位，几点了？时间差不多了，打吧。
1: 王队长交代过，
0: 10点半准点开打。各位，赵庄的方家方政委，你们见过吗？怎么了？你觉得我跟他般配不般配啊？

0: 我想要你爹的命了！牛队长，牛队长，我真不知道啊！
1: 啥玩意儿？我告诉你，牛哥帅，你也看见了啊！这院子里边都是我的人，
0: 听到了没有，阳光？啊，我真不知道啊！付杰，你，我们家跟你无冤无仇的，你怎么老跟这瞎搅和呀？啊！
2: 哥，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明白？
0: 闭嘴吧你，死丫头！
4: 行
0: 了，
4: 哥，
0: 吵吵什么你们？啊？ 看看那边是谁？
5: 赵国友，救命啊！
0: 兄弟，咱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5: 你也配做中国人？
0: 这样，我把他让给你，今天这个婚，你结，啊？
6: 光儿啊，你别执迷不悟了！谁家牛鬼神不死好东西，砸死！

不公平啊！

丁天，小野，是我的儿子。

叫你师父。现在我以八路军武功队陈一块的名义

0: 解决掉所有的鬼子，明白不？
1: 好，
0: 不能开枪。

0: 願いしろ。言うお前だぜ。
1: はい、待て。誰かを監獄に行かせろ。これはワンディン。

0: 走。
1: 这事怎么办？
0: 哎呀，你跟滚仙儿没你大，真的没事儿。
2: 阿哥，眼睛给给，选什么？

快快快走！快走！快走！

0: 咱们相持好像弱了，要是退了，不会的，咱们得继续加强火力。弟兄们，加强火力！
1: 这咋整的？这是！
2: 哎呀，
1: 快进去！
2: 拿回来！
1: 别去！
2: 三爷，躲开他！

0: 我跟方政委有两句话说，你先走。
1: 有啥话回去吗？方政委在这儿说啥玩意儿？
0: 你看方政委都不高兴，滚远点，别偷听。
2: 大虎，快出来帮忙，先把李阳背出来。
1: 那在外面等你，赶紧的。

我留给你的信，那信里都是我想说的话。如果弄不出去，我一准娶你。要是出不去了。

感じろね。何をするつもりだ。早く援軍を出し、東門を支援しろ。はい。

0: 我不想开车，我趴下，雷老头，趴下。
1: 嗯，私は。

长，上车！上车！上车！

这次行动本来是我们三队自己的事情，我王亮代表三队所有的弟兄，感谢大家的支援。 这次行动，我们不仅铲除了苟汉奸牛归顺，更拔掉了赌变、王定天这两个祸根。当然，我们也失去了很多自己的兄弟。我王亮亲手为他们送行。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心率、睡眠、体温数据，是健康监测手表中的大队长。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抢到了，我抢到了，
3: 99元，我抢到了，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2: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听音乐、看天气、看信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指标，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健康预警器，血氧、心率、体温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

0: 康，不怠慢。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都能用。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2: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5: 给张姐打个电话。
6: 你好啊。
5: 你好啊，这手表你看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啊，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啊，赶紧抢上一块吧。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心率、血氧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无论您身在何处，只需带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呀，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着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啊，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啊，能提早预警，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啊，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呐，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2: 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又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他是万金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所有检

0: 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大家呀，也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是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2: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通话，还能看信息，重要消息啊不遗漏，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有的时候啊来电话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啊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4: 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心率，晚上戴还能检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数据随时检测，健康状况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5: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7: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8: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9: 学生有会长一天多快。
10: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1: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2: 杰斯放在斜方上，这儿
13: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5: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6: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11: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8: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那个让我笑笑你。你这么着，一分钟我给你弄盘花生米和一瓶酒。
1: 一分钟你要拿不来，都往死里打！来。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零，跟我走。
3: 谁有橘子？
4: 好嘞！啊！
5: 有他！
3: 谁有橘子？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快快快！

0: 是这儿吧？
1: 就是这儿了啊！上，
2: 我去找。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
2: 哎，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3: 就是啊，啊，鬼子，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2: 你还武功队队长？哎呀，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1: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4: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2: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3: 先别给我放走。
2: 快撤！快撤！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5: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2: 哎，
5: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2: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5: 哎呦！
2: 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1: 哎呀，行行行行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2: 去去去去去去！
1: 而且
2: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2: 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1: 哎，你，
2: 哎，
1: 师叔，
2: 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1: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杨飞，我是个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的，怎么想？我爹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2: 让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
1: 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3: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1: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就是他，全城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帅，
0: 谁敢动？
5: 上帅，
6: 嗨。

0: 小四，师傅，
1: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
2: 请回吧。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好好好，
3: 别哭啊，别哭，来来，带他一阵。
4: 师傅，师傅，师傅，能拼了！
1: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2: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许岩，许岩，你能干啥？
5: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6: 山东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
7: 杨教授，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8: 就是啊，
9: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2: 别扯了。
10: 刀来！

0: 真是承让了，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对，快滚吧！

0: 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
1: 脑义和团的时候，
0: 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良人。

0: 太君，还是你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皇军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是好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決勝。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5: 注意隐蔽。
7: 哥。
8: 天成。
7: 哥，
8: 怎么了，天成？
7: 哥，出事儿了！
8: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英，本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这不够了呀！啊，你看看吧，先下了。

0: 证明老梁有心思。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打不站稳。全发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2: 别呀，
1: 赏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看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对，哪家呢？
1: 云波楼的。
2: 你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2: 那刚才送的什么？
3: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闲职劝，闲傻搞大象。哎，
1: 不是亮，亮谁？亮谁？闲出这个过来，好戏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0: 那里头还是都热闹，能听见没有？谢谢大叔，先跟他们说完。聊聊。
1: 一、二、三、四。Yeah!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

0: 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 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

0: 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2: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2: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

0: 彩，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

0: 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3: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3: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No.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没过来的飞机，
7: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站岗！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25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文创美食玩出圈，第22届文博会四川展馆成人气担当。明艳红、软糯黄、清新蓝三种夏日限定色彩，藏着最动人的田园滋味，来仪陇感受清甜果香。绵阳北川永昌镇成片绣球花缤纷绽放，成为周边市民短途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0: 刚刚过去的周末，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迎来了参观的客流高峰。四川展馆凭借创意十足的文创好物、活态传承的非遗技艺和独具巴蜀风味的特色美食，成为了全场的人气担当。
2: 走进本届文博会四川展馆的天府文创市集，从 AI 智能潮玩、大熊猫文创到博物馆文创、非遗文创，还有四川美食，一条街根本逛不完。
3: 四川的非遗家里颇丰，天府文创集市上展示的泸州纸伞、蜀锦蜀绣、梁山遗绣等非遗精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省内多家博物馆还带来了特色文创产品，包括绵阳紫铜两弹城博物馆的蒸汽弹、三星堆博物馆的神鸟啾啾、蒙利等一系列产品深受观众喜爱。
2: 我们带来的是目前在我们三星堆文创中排行榜前300名的产品，像我们五一期间销量排行榜第一的蒙利，有一些小神兽、神鸟、人头像和金面具的造型，它的价格是最亲民的，但是它传递给你的情绪价值却是最大的。
3: 除了静态展示，四川还把非遗体验搬到了现场。绵竹年画博物馆带来国家级非遗绵竹年画的现场拓印，观众纷纷上手尝试。在夹江年画拓印互动体验区，人们上色、铺纸、擦刷，沉浸式感受千年纸艺与民俗非遗的交融魅力。
4: 我刚才说的一个图画风格，我体验到了四川的特色，四川展区很好玩。
5: 四川馆非常的丰富多彩，体验感也特别强。通过这个文化长廊，然后让我们感受到不同的四川。
3: 集市上，四川美食同样人气高涨。机械臂优雅地举起调酒壶，精准地注入五粮液与果汁，短短十几秒便调制出一杯渐变色鸡尾酒。一旁的小米椒咖啡、花椒冰淇淋，不仅造型可爱，味道更是新奇。
2: 它的口感是香香麻麻的，然后配上咸蛋黄，咸蛋黄是有一点咸香，然后咸咸甜甜的感觉特别开胃。四川展区的体验对我来说是非常丰富，从衣食住行入手，丰富到我们的味蕾。
3: 四川展馆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0号馆，还没来过的观众网友不妨来沉浸式感受天府文化的独特魅力，带走一份属于四川的美好记忆吧。
0: 接下来关注川超。23号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2轮4场比赛战罢，领头羊成都队在主场取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另外的3场比赛呢，都未能分出胜负，中游球队进入了焦灼之战。
3: 梁山好医生队坐镇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自贡队上一轮战平川超霸主成都队，全队士气正旺。开场之后，自贡队反客为主，频频发动攻势，第16分钟率先破门得分。丢球之后，梁山队奋力反扑，仅用14分钟就闪电扳平比分。此后双方陷入拉锯战，半场结束双方战成2-2。一边之后，双方调整战术，全力出击，但始终未能打破僵局。最终两队以2-2握手言和。

0: 很艰难，也是我们团结里面我团队团结拼出来的。很谢谢我的队友，还有就是谢谢我们的球迷，那么远过来支持我。
1: 我觉得这不是一场比赛，这更是两地的文化交流。梁山和自贡的比赛是球员也好，球迷也好，我觉得是整个川城来说二阶段是最和睦、最相亲相爱的两个队伍。
2: 同样在昨晚，绵阳九州长虹队坐镇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开场后，刚刚经历轮空的绵阳队进入状态较慢，客场作战的达州队反而踢得更有章法，控球率更高。上半场双方战成0-0，下半场两队主帅均通过换人调整试图打破僵局，但始终未能撕开对方防线，最终两队互交白卷，各取一分。
3: 今天这场比赛很艰难，队员们在场上贯彻了教练组的这种战术安排，然后能在客场拿到一分，我们真的挺满意。
2: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也是绵阳队本赛季在三台县的最后一个主场。作为四川省足球之乡，三台县民间足球氛围浓厚，当天可容纳万人的三台体育场座无虚席，现场球迷为主队呐喊助威。
4: 非常感谢三台球迷这一个赛季以来不离不弃的支持，这里的足球氛围特别热烈，特别温暖。未来我们会带着这份热爱与鼓励，刻苦训练，奋勇争先，继续为绵阳足球争光。
2: 另外两场比赛中，成都锦城队主场2-0完胜德阳重装队，乐山味道非常队主场1-1与南充丝绸原点队握手言和。目前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梁山好医生队占据积分榜前三位置。
5: 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比赛中，成都、乐山、梁山、绵阳四大主场的文艺表演精彩纷呈，非遗古韵、民族风情、全民欢歌、青春聚力，文化与足球激情碰撞，绘就巴蜀文旅新图景。
2: 在乐山主场，嘉江与景琰联袂呈上文艺盛宴，女子舞蹈《画里纸箱》如一幅水墨长卷徐徐展开。舞者们手持具有嘉江年画元素的波斯扇，将非遗技艺与舞蹈气韵合二为一。画风一转，景琰县的男子群舞风骨登台，以刚劲有力的肢体语言再现经学故里九子石翰林的墨香遗韵。
6: 也非常好，非常棒，体现了乐山的本地特色，向外宣传了乐山的美食文化，感受到乐山人民的热情，友好待客。
2: 中场时间，景琰县带来节目《景城所至中国菊香》，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演出以当地文化遗产卓筒井为开篇，六座井架矗立跑道，岩宫号子穿越古今，再现先辈的智慧与坚韧。
7: 将我们景琰的代表柑橘，还有我们的大米，包括我们的盐井，都融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动静之间全方位展现两地独有的人文风貌。
2: 梁山主场民族风情浓郁，披毡群舞气势磅礴，一展梁山儿女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彝族歌手莫西子诗演唱歌曲《不要怕》，质朴的音色向观众传递温暖的力量。
8: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足球，所以一直都在看。我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外面的朋友借助像川超这样的比赛，来更多的认识到梁山，体验梁山。
9: 希望借着这场川超赛事平台，充分展现梁山本土的文化风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巴伐莱克感受梁山丰富的文化底蕴。
2: 绵阳三台主场主打群众共享，展演回归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舞器乐，校园少年乐团、架子鼓队伍、球迷代表同台献艺，彰显全民足球的热血与活力。
10: 歌曲、舞蹈、乐器、迎风招展的这种队旗都包含在内。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300名球迷联盟的球迷们和我们一起演出，足球所带来的冲击力会感动到大家。
2: 青春气息弥漫成都主场，来自双流区塘沽小学南区的学生们身着藏族服饰，带来节目《一起向前走》，稚嫩舞姿展现民族童心，呈现出新时代青少年蓬勃向上的风采。
11: 主要是想表达56个民族团结一心，和为一起把祖国打造得更加美好。
2: 川超以文化为媒，以足球聚力，串联起四川各地特色人文风貌，让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表演成为展示四川城市风采、文旅魅力的全新窗口，也让新大众文艺扎根巴蜀大地，绽放时代光彩。
12: 明艳红、软糯黄、清新蓝三种夏日限定色彩，藏着最

0: 动人的田园滋味，来仪陇感受清甜果香。绵阳北川永昌镇成片绣球花缤纷绽放，成为周边市民短途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1: 今天是5月25号，早安。麦粉与清泉相拥，揉出时光的柔韧，压片如纸，切条似丝，把最质朴的香甜封存进一缕缕麦香。今日早安寄语：烟火人间常相伴，麦香一缕暖人心。
2: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日前，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的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个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这20条底线要求是在2014年20项底线要求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迭代升级和整体抬升，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达到的底线标准。小规模学校及教学点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各地需结合实际，在底线要求的基础之上，提高省定中小学的办学条件标准，并持续推动学校的达标建设。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绵阳市北川县的两位民警在成都街头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一名幼儿因高烧突发晕厥，面色苍白，嘴唇发紫，失去意识，生命危在旦夕。危急时刻呢，两位正在办案途中的民警果断伸出援手，驾驶警车开道，抱起孩子狂奔送医，用最短的时间为幼儿的生命抢出了黄金救援窗口。
4: 当时我们在成都办案的过程中，然后路上堵车，后面一辆黑色轿车一直打着双闪，一直在后面猛按喇叭。然后我们当时就想，肯定有紧急情况，于是我们就停下车，到了黑色轿车旁边，询问情况。车上一位女士抱着一个小孩，当时那个小孩面色发紫，嘴唇发白，也没得任何反应。那个女士说：“警察，赶快救命！我的小孩没得反应了。”然后我们就马上上车，打开警灯，往医院赶，就近医院赶。
5: 民警迅速拉响警笛，开启警灯，在前方开辟通道，同时通过车载喊话器提醒沿途车辆避让，在密集车流中为病危幼儿开辟出一条畅通无阻的生命通道。
4: 要不走最右边，走最右边。麻烦让一下，后面车上有急救病人。麻烦让一下，让一下，后面车上有病人。麻烦让一下，后面车上有病人。麻烦让一下，谢谢谢谢。
5: 临近医院路段

0: 但是因车流密集，道路狭窄，车辆无法继续通行。为抢抓救治时间，两位民警当即停车，快步冲向轿车，稳稳抱过晕厥的幼童，一路狂奔冲向医院急诊科。抵达急诊室后，民警快速向医护人员说明孩子发病情况，目送患儿进入救治流程。
1: 救治他呀，快急啊！去拿嘛，他现在醒了，你别着急。
0: 确认交接无误后，两人便默默转身离开，继续奔赴办案岗位，未曾留下姓名与单位信息。经过医护人员的紧急救治，患病幼儿成功脱离危险，身体状况逐步恢复平稳。为感念民警的救命之恩，孩子家属多方查询，辗转寻访，最终确认了两位民警的身份，专程向北川公安局寄来锦旗和感谢信，以此表达诚挚谢意。
2: 我们突然收到这个那名群众给我们北川公安局寄过来的这个锦旗和感谢信，我们收到之后，我们感觉很意外，也很惊喜。这举动表示那名群众对我们警察的工作的认可。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履职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生死时刻奋勇前行，一抹藏蓝尽显为民情怀。两名公安民警不顾急事挺身而出，以迅速果断的行动守护孩童平安，用实际行动坚守从警初心，暖心举动拉近警民情谊，充分展现出基层公安一心为民挺身而出的优良作风，绘就出警民同心温情满满的动人画卷。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23号晚，川超第12轮，成都和德阳的比赛结束了。我们跟随德阳球迷跨越2小时车程远征观赛，没想到呢，比赛落幕之后，一场相逢，让整个赛场满是温情与感动。
4: 本场比赛呢，成都2-0拿下了胜利。德阳队虽然遗憾落败，但场上坚韧不拔的拼抢状态却是全程在线。直播间有不少朋友都说泪目了。赛后呢，德阳队长肖烈俊心绪难平，一度不愿意接受采访。直到我们带着这位小球迷走到面前，师徒二人相见瞬间相拥落泪了。
5: 学生就是，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足球教练，就是我从小幼儿园开始带到大的一个学生。
4: 看到教练了，什么心情？
6: 开心是吗？
4: 就今天我们跟他一块儿从德阳远征过来的，在车上他说非常想念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
6: 感谢吧。
4: 你们有多久没有见面了？中啊，这位教练是最好的榜样，也深深影响着他的足球初心。小朋友也非常坚定地表示会一直坚持踢足球，坚守这份热爱。你看嘛，输赢真的只是一时的结果，这份师徒情谊，这份体育精神，悄悄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了足球梦想。还有网友说咱们德阳输得起，欢迎大家来德阳耍。不少朋友欢迎我去吃一吃德阳的蚕丝兔还有十方板鸭，我也非常的期待。这便是四川本土足球最珍贵的传承，也让我们看见了川超独有的温度和力量。
3: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截至5月23号，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比赛结束，最新的射手榜名单出炉。南充丝绸原点队冼小龙以13颗进球领跑，成都锦城队刘亦菲11球紧随其后，宜宾长江守城队邓以恒以及德阳重装队的陈明志攻下10球，并列第3名。各球队的球员火力全开，疯狂收割，每一脚射门都燃炸全场。我们一起来看。

0: 的是他们的当家射手韦森小龙，
1: 仍然是哎，
2: 刘亦菲扣过来。

0: 上后期伊涅斯塔的这个感觉。哇，邓颖恒直接一脚世界波，
1: 上台机会是吧？
0: 这个球不错，
2: 我找到邓颖
0: 恒，看邓颖恒打门，
2: 球进了。
0: 哎，这个球是要吊门吗？给到，哎呀，球进了，又是陈明志。
3: 好像在球迷现场非常兴奋，助跑，
0: 打门，
1: 球进了，
0: 球进了。
1: 廖俊杰的起球，后点，陈志
0: 忠，打门，又是，
1: 还是靠陈明志。啊，这是献给他
0: 亲爱的。
4: 初夏的风裹挟着清甜果香，吹遍朱德故里、南充遗垄。这片红色热土的初夏，宛如一幅打翻的味觉调色盘，明艳红、软糯黄、清新蓝三种夏日限定色彩，藏着最动人的田园滋味。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沉浸式打卡南充遗垄县的特色采摘园，从枝头到舌尖，品味这份专属初夏的甜蜜。

0: 对，我看你这个车厘子，你看好大一颗，真的是一口爆汁。首先解锁的就是这抹热烈的初夏红，在马鞍镇金山村的车厘子采摘园里，颗颗宝石挂满枝头，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随手一摘啊，真的是比一元硬币都还要大，脆甜多汁。
1: 依托以冷适宜的气候和肥沃土壤，加上生态化种植管理，这里的车厘子果肉脆嫩，汁水充沛，咬下去满口清甜，完全没有酸涩感，一上市就备受青睐，
2: 感觉非常棒。然后我们这里离马鞍厂又近，然后我们就是过来体验一下采摘车厘子的乐趣。
0: 告别热烈的红，我们再来品尝温柔的初夏黄。在新郑镇三条沟村，漫山遍野的枇杷树绿意盎然，一颗颗金黄的枇杷果挂满枝头，果香四溢。这里的枇杷皮薄肉厚，汁水充盈，酸甜可口。放眼望去，整个枇杷园全是这样橙黄橙黄的枇杷，可谓是丰产。那如何从丰产到丰收呢？我们要去问一下村书记。
3: 今年的特别丰产，我们只有采取两种方式去进行销售，线上就是经过抖音平台，有商户还有游客进行来销售。第二个经过线下，我们联系仪陇县城管部门，给那些老百姓固定一个临时摊位在这销售。我们村总共有枇杷300多亩，涉及的农户有50多户，平均一户可以有卖2万左右的，大概收入在100万元左右。
0: 尝过甜润的红黄果香，最后来邂逅清晰的初夏蓝。在仪陇县杜门街道王家店村蓝莓基地，一颗颗饱满的蓝莓挂满枝头，表面裹着天然的果霜，看着就十分诱人。这里采用全程无公害种植，摘下来就能直接吃，果肉细腻清甜爽口，清爽的口感瞬间能够驱散初夏的燥热。
4: 那润季水果分闰年闰月，你像去年子就晚一点它闰月，今年早一点5月上旬左右就可以了。
0: 嗯，可以摘到好久嘞？
4: 7月份左右应该得，今年雨水好嘛。
0: 那么对比市场上的蓝莓，它的优势在哪里？
4: 我们露天栽培，市场上多数都是无土栽培，我们这个从来不打任何药物啊，自然生长，自然成熟，保持原生态，它各方面跟它的就是不一样，不行你尝一尝就知道了。
0: 鲜果正当时，甜蜜满仪陇。这个初夏，不妨带上家人，约上好友，来到朱德故里仪陇，走进田间果园，亲手采摘枝头鲜果，体验三色味觉盛宴，感受朱德故里景区的烟火气息与田园风光。近日，广元市营商看基层企业访谈活动走进经开区，政企齐聚厂区一线座谈问诊。活动把问政现场前移至了生产前沿，采用企业出题、部门作答、全程监督的闭环模式，现场限时成。

0: 履职，切实化解企业难题。当地已扎实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助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1: 有一些年代感，又能够让游客形成共鸣，吸引我们本地人在这个地方来经营。第二个，我们也开展小店铺的营销招商。
2: 由营商环境专家、媒体记者组成的调研组开启广元营商看基层调研之行，首站实地走访广元经开区南站记忆历史文化街区，调研闲置低效资产活化利用的实践成效与现存问题。调研组还深入辖区工业企业，摸清生产经营实情，广泛收集企业发展诉求。
3: 作为广元经开区，原价把铝产业的铝加工企业近几年发展势头比较好，随着这个同类企业入驻园区的增加，铝业供应略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经开区当工委决策建设了这个铝地贸易中心，针对我们这个铝业用大户，在我们侧边建立了这个铝地熔铝中心，保障我们的原材料供应。接下来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在企业融资、用工等方面继续给予我们企业更大的帮助和扶持，
2: 聚焦企业诉求，回应发展期盼。一场别开生面的现场答题会在广元经开区四川中孚职工会议室举行，企业代表与各职能部门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交流，实打实破解经营发展堵点。
4: 统一供应的蒸汽什么时候能到位？
5: 我们主要充分利用中孚的余热，丰富的余热资源，就是我们一方这个蒸汽会节约8%。
4: 这个中心建成之后，确实是对我们整个园区的这个医药相关企业成本的控制都会非常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样也增强了我们的一个市场竞争力，所以这个我们是非常满意的。
2: 本次活动打破会场议事模式，下沉厂区直面企业心声，28家企业现场反映诉求，汇总的11项问题全部纳入督办清单。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态，问题不妥善处置绝不收尾。凭借营商看基层四级下沉机制，广元已累计解决企业各类难题200余个。今年1至4月，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98.4%，增速位列全省第二。全市营商环境省级考核连续2年获评优秀，市场主体满意度91.02分，位居全省首位。
0: 即日起，峨眉山景区每日金顶区域门票限量发售8000张，往返雷洞坪的高山观光车票也将限量售卖，并继续实行分时预约入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时下，绵阳北川永昌镇福田里的绣球花迎来了盛花期，成片绣球花缤纷绽放，烂漫如画，凭借治愈唯美的夏日景致，成为了周边市民短途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庐山小道中雨21到27摄氏度，峨眉山市小道中雨23到30度，青城山小雨19到26度，德昌晴21到36度，鲁霍小雨6到24度，达州小道中雨24到29度，蒲江小雨22到28度，岳池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大邑小雨22到29度。

0: 29度，沿边晴20到39度，粤西晴转小雨18到31度，盈京小雨21到26度，德格小雨7到23度，小金小雨14到27度。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8: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点。
6: 问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点
12: 上吧。香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梦琪，梦琪啊，梦琪。
1: 龙先生，你跟着我干什么呀？常叔，还不赶紧过来。
2: 小姐，这是老爷啊。
1: 常叔。
2: 老爷。
0: 梦琪，七年了，你都长这么大了。
1: 是啊，都七年没见面了。我娘已经去世七年了。当年你拿走家中所有的财产，我娘一气之下就病倒了，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要不是常叔拼了老命来保护我，说不定我现在早就被人家抢走，当了别人的小妾。我凭着我娘传给我的刺绣手艺，好不容易才生存了下来。
0: 梦琪啊，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1: 对不起。您轻飘飘地说出这三个字就完了吗？
0: 梦琪，我当年实有苦衷。
1: 你有什么苦衷呢？

0: 龙先生，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就不再姓龙，我随我娘的姓，我姓柳，我叫柳梦琪。从此以后，我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想看见你了。常叔，跟我回家。
1: 梦琪，
2: 老爷，小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刚才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别生小姐的气呀。我有什么资格生她的气呀？对了，老爷，你现在在上海哪里落脚啊？等小姐的气象。

我就劝劝他，赶紧把老爷接回家来。老常，我现在居无定所，你不用管我了，进去吧。啊，要不我给你送医院吧，进去吧。

0: 乔叶，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
1: 对不起你们母女。
0: 乔叶，
2: 你看花好看吗？
1: 娘亲，照顾好你的母亲。
2: 今天你要出去啊？

0: 你现在去哪儿啊？
1: 娘，你说话呀！
2: 曼琪，你爹他。

人都到齐了吗？夫人，人都齐了。各位，今天把大伙召集起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这里年纪大一点的，都应该知道，咱们刺绣行自从我父亲创立，到我接手，再到老爷接手，到现在。 已经有50多年了，可是遗憾的事情是，老爷最近因为他一些个人的原因，需要大笔的资金，所以，我只能变卖所有的家产，也就是说，我们的刺绣行从今往后就不存在了。

0: 起开！乱不错，说什么呢？老子可不干什么？
1: 兄弟们都给我看好了，我怎么揍这狗汉奸！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我刚进来的时候就跟他们说过，我干了跑路上的小鬼，我即将掩护你们出战。
1: 这谁怎么不跟张大新说？哎，
2: 打死！
0: 大家可能会露馅了，相信我。
3: 不是，
0: 你们敢？
4: 大家看，
0: 亚次郎捕まえろ！嗨。
5: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张志忠将军怎么说？张将军那边和蔡帅一样，也得到命令停止作战。
1: 你他妈的糊弄我老子几百年，你信不信啊？
0: 真的，营长，南京政府要求紧急停战。紧接着，陈秘书长官向蔡帅等人发布命令，要求停止向日军发动进攻。
2: 张将军，
0: 停止进攻？不可能！刚刚取得的大胜，怎么好了机会？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3: 这是我命，我们要将蔡帅问个清楚。海洋，你没死。
4: 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是真是假？
2: 没错，蒋公和陈长官三令五申让我们不要向日军发起进攻。
5: 只能放手，等到英美和日本方面斡旋以后再说。
2: 不可能，这是乱命，我要将蔡帅问个清楚。我们要将蔡帅！你们以为蔡帅现在的心情就好吗？你们在这个时候去找他，不是去死吗？都给我滚回去！等到南京政府重新做出决定再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3: 如果不想当叛兵，统统给我回到部队去待命。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一下，兄弟们的心败了了。 还有，二营的弟兄，杜凌云、张大器。
2: 真的，你们一营的张广义、二营的杜凌云都是好样的。现在看来，曹家桥一战，除了你幸免一难，所有的守军全都没有逃出来。不过我已经向蔡长官汇报了，只要等战事一结束，向南京政府请功，为一营、二营的弟兄们颁发青天白日勋章。 海洋，这场战事没几天就结束了。

0: 今日我杜凌云、
1: 江海洋、
2: 张大器
0: 三人结为异姓兄弟，
3: 福祸相依，患难与共，
4: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0: 我们三人愿为天下的百姓杀出一个公平、安康的朗朗乾坤，生为真英杰，死亦为鬼雄。
5: 二弟、三弟，以后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亲了。
6: 大哥，老三，兄弟们，我江海洋

0: 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

0: 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和他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啊？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悦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5: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部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